0: 驾驶人或汽车所有人负担呢。
1: 果然是我的智多星，懂得真多。
0: 其实是我曾经被罚过钱呐、
1: 啊，
0: 所以才特别清楚。
1: 哦哟，原来是这样，看你下次还敢不敢。
2: 呼吁驾驶人载运物品务必注意物超载必绑牢原则，重物可能会滑落，轻物也可能会飞散，轮胎也应确实保养，避免轮胎皮掉落发生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嗨，我是诱人。

台64线往西的方向 0.5 公里，是在八里二街台61线匝道前受到事故影响，回堵快要500公尺。国道5号北上 0.4 公里，就在南港隧道的外侧，车辆故障，所以现在封闭外侧在处理中。国三北上 43.4 公里，土城出口前的外侧路肩，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北市至善路二段往自强隧道的方向，说在221号前面外侧车道游览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那在台二线往西的方向，82.6公里过了鼻头服务区的外侧有落石。台北市民权东路六段11巷跟旧宗路二段口西南角的行人号志绿灯不亮，交工处已经路案准备处理。

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已故的流行天王 Michael Jackson 的 Billie Jean。这位天王过世17年了，他的传记电影呢最近上映哦，由他的侄子贾法杰克森主演，全球的首周票房横扫2.17亿美元，写下了影史传记电影最佳的开片纪录。这部电影可以说是老少通吃哦，很多老粉进电影院看的是热泪盈眶。那当然也让很多人对这一位天王好奇的新粉也踏入电影院，希望透过这部电影可以更了解他。

影中呢有一个桥段很让就是乐迷津津乐道哦，是讲到了刚刚听到那首 Billie Jean 的 MV。在电影当中有提到一段过往，是 CBS 的唱片公司总裁沃尔特·耶特尼科夫帮 Michael Jackson 就是在音乐事业上面算是助攻哦。刚刚听到的 Billie Jean 就收录在史上最伟大的专辑 Thriller， 但是当时推出的时候其实 MTV 不愿意播放黑人歌手的音乐录影带，那是靠着这一位大总裁积极的游说，而且不光是游说还是加上了威胁哦，说如果 MTV 不愿意播放 Billie Jean 的 MV 的话呢，那我旗下所有的艺人就一起抵制你。那因为当时这间公司手握了非常多的传奇歌手，少一个都可能对 MTV 造成巨大的影响，所以最后面呢 MTV 不得不从，就在电视上播了 Billie Jean Michael Jackson 播了 Billie Jean 这首歌的 MV， 那也让 Michael Jackson 等于是首开先例，当然也就造福了后面所有的黑人歌手。

西武高架北上 31.4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路肩，小货车爆胎停放，台64线往西的方向在观音山匝道隧道口这边的掉落物都排除了。本来说往西方向5公里哦，隧道口这边有铁锹，6公里呢匝道外侧有铁棍，现在都已经排除了。在国一北上 99.4 公里这边是新竹系统的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64线往西 0.5 公里在八里二街台61线匝道的事故排除，回堵快要500公尺的车流正在消化。

0: 了一下，52到53公里是过了三鹰的外侧车道，石头掉落。国道五号北上0.4公里南港隧道里头，受到外侧车辆故障停放的影响，所以封闭外侧在处理。61线北上往台北港方向车多，有朋友提醒说是因为路面在施工，现场呢引导车流从八里商港路汇出，导致有回堵的情形，会建议提前从八里一下交流道。国三北上57.4公里就在埔顶一 C 道前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至善路二段往自强隧道的方向221号前外侧游览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麦克气音吼，来一个较细声吼，好，来。警广943讯息报你知。
0: 这个礼拜的汽柴油价格不调整，所以价格依旧维持在925千汽油每公升32.4元，955千汽油每公升33.9元，985千汽油每公升35.9元，超级柴油是每公升31元。因应近来诊所偷拍争议，北市卫生局即日起启动反针孔扩大稽查专案，将针对医美诊所、瘦身美容中心以及产后护理之家等场所进行无预警检查，首波预计稽查20家业者。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2: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本次将锁定更衣治疗点涉及隐私空间，加强检测是否藏有针孔设备。本次也将由台北市警察局支援相关人员设备。台北市刑大副队长郑国荣说：“
3: 那本局呢，警察局这边呢，也定期本府的各管理机关的人员来办理训练跟讲习，然后让他熟悉这个反针孔摄影的政策的设备。”
2: 北市卫生局表示，依照台北市消费者保护自治条例22条规定，现场调查检测出有针孔设备，就会公布违法事项，后续要求限期改善，假设未改善，则可依法裁罚20000元至100000元。警网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0: 新北市哈克土城馆正式揭牌启用，成为新北市第10座哈克馆。市长侯友宜强调，境内共67.2万客籍人口，期盼持续透过文化据点的成立，延续文化传承。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府致力在都会区打造有温度的客家文化据点。市长侯友宜提到，土城区客家人口大约53500人，占比超过20%，具备深厚的客家文化基础。随着捷运板南线以及未来三莺线、万大中和树林线交汇，土城兼具文化还有交通双重优势，成为推动客家文化的重要据点。本次场馆位在土城乐立国小内，由新北市客家事务局、还有新北市教育局以及校方跨域合作建制。馆内是以客家六艺窗景为设计亮点，将传统六艺还有土城在地特色结合，并设置互动式教学工具，还有课语学习素材。
5: 尤其在国小里面有哈克馆，对语文的推广是非常有帮忙的，所以我们乐见哈克馆越做越好，让新北市67.2万的客家族群有一个很好的聚会场所。
4: 客家局长刘冠莹表示，哈克馆的核心意义在于生活化，让这座场馆不只是静态的展示，更能被使用还有感受。未来也将持续以哈克馆串联校园还有社区，成为都会客家文化的重要基地。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桃园市长张善政出席2026城市围篱美学竞图以及桃园筑城奖宣告活动，盼望透过参赛者描绘捷运建设愿景，让施工围篱成为具有设计美感的公共界面。记者静杰的报道。
6: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捷运道路和重大工程陆续推进，展现蓬勃发展动能，市府举办施工围篱美学竞图，希望建设期间的相关界面兼具整洁和美感。他说，首届竞图征件超过300件，并选出21件作为公版图样，授权各工地免费使用。本次城市围篱美学竞图是以

0: 分钟生活圈为主题，呼应桃园捷运绿线和后续路网推动改变城市生活形态的愿景，
1: 就是希望有创意的设计团队设计一些美学的图案，入选的呢我们会提供给我们的建筑工地，让他们可以在施工围篱上面把这些创意美学的作品呢放到施工围篱上面。
0: 桃园市政府都发局表示，本届竞图总奖金提高到35万元，且增设立体造型和复合材质组，鼓励突破平面思维框架，善用 AI 辅助工具创作，欢迎全国设计好手即日起到6月14日踊跃投件，相关简章报名方式和规范可透过桃园市政府建管处官网的最新消息向下了解。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下大华系统到五堵交流道车速不到60，五堵到汐止系统车速20到40之间，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车速50公里上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不到50，桃园一路到右师都是车多，车速20到50之间，在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20，湖口到竹北不到60公里，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中立转接道二到中立转接道一，以及机场系统到桃园也是不到60的，桃园到林口不到40，林口往北到五股车速40到5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不到30公里。高架路段的话，在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堤顶不到60，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速低于40，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方向安坑到中和不到40，土城到树林不到50公里，国三北上三鹰到树林交流道低于40，过了树林到安坑40到50，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公里。国道三甲在往东的方向，万方到木栅不到30，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车速不到40公里。至于在国道二号往东，现在全线有70起跳的车速，往西比较慢的是机场系统到大竹不到50。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全线车多，麦帅一桥往内湖也是车多，三重地区重阳路四段跟大智街口就在国道客运三重站这边比较多的大车在上下乘客，经过小心慢行。而国一北上99.4公里新竹系统的中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专题报道。八斗子杜天宫捐赠新式小型泡沫消防车给基隆市消防局，这辆新式消防车整合多功能灭火无人机，可以透过空中放射泡沫在高楼火警初期进行火势压制及周界防护，提升救灾效率。一起来听记者林梦平的专题报道。
3: 基隆多山路且巷道狭窄，小型泡沫消防车具备高度机动性，对于提升救灾效率有极大帮助。八斗子杜天宫捐赠一辆新式小型泡沫消防车给市府，副市长邱佩玲代表接受，他感谢地方信仰团体回馈社会的精神，让基隆拥有首部泡沫消防车。
4: 我最感动的是，我3月20号来参加这个我们杜副主委的一个活动，这个黄主委就拼命告诉我说，他要捐赠一部车子，什么时候可以完成，流程怎么走，一直要捐赠的者，然后一直催我的流程可以进行加快。我见证到了一个行善不落人后的他走的黄主委，这车子好了，对基隆非常有帮助。这样小的车子非常难动。跟刚才我来之前，这个主委告诉我了，因为八斗是一个渔港，其实有很多渔船，渔船是纤维，在熄火燃烧的时候，通常要用水。
3: 杜天宫主任委员黄明和表示，八斗子一带除了地形特殊，同时也靠近渔港，如果发生火灾，港边渔船可能都受到影响。原本杜天宫想捐赠救护车，评估小型泡沫消防车具有高度的机动性，对于提升救灾效率有极大帮助，因此决定以小型泡沫消防车贡献社会。
5: 要捐赠那个救护车，我们跟那个厂商协调，

0: 讲的说，应该我们是不是这个我们那个遗传蛮多的，哦，然后遗传都是纤维的，这个遗传本来都是起火的时候都到打到那个水灌进去才会沉下去，才会那个火才会灭，所以我们就是有那个消防局长说，我们能不能有那个更进步的那个打火的那个效果？然后所以他介绍我们说有泡沫消防车，那我们就说这个对我们八斗子这个渔村的渔港啊，很有效，所以说我们就是想说见证这一台泡沫车。
1: 说我们这边主要信徒都是渔民，这样。
0: 对对，我们是渔港，但是这个我们见到他们有跟我们报告说，这个那个泡沫消防车可以打到那锂电池，因为现在我们基隆，锂电池车蛮多的，那个电动机车蛮多的，所以这个效果也是很好的，因为这个消防他那个厂商说，如果遇到这种事情了，那马上十分钟以内哦，他如果打的话，十分钟以内可以把他那个锂电池可以面。
2: 消防局长尤嘉义表示，面对日益多元且复杂的灾害形态，只依靠传统人力已经难以全面应对。这次受赠的新式小型泡沫消防车，车辆后舱整合了多功能灭火无人机，可以透过空中放射泡沫，在高楼火警初期进行火势压制以及周界防护。
3: 它的功能当然，它的强项就是在处理包括锂电池、储能柜这些有关于比较类似油类火灾的这种，电气火灾的这种火灾。但是呢，它其实还有一个附带的功能，就是刚刚各位看到的空的空间。其实未来我们会把一台无人机进去。那这一台灭火无人机呢，在全台湾只有基隆有一台，哦，也是我们全台湾的第一台。那这个我们在去年我们跟花花厂商他们做了很多的实验，才发现说要改造或搭配泡沫水袋的这种一寸的水袋，它才有办法可以升空到六七十公尺。所以正在进行灭火的动作。
2: 师傅表示，这次捐赠除了补强第一线装备，更象征公司协力推动城市韧性的成果，未来也将结合全台首部消防无人机和这次捐赠的车辆共同运用，进一步提升基隆整体救灾量能。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4: 西武高架南下在五股转接道的出口，说那侧路间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碰撞。国三南下75公里，过了高原内侧车道掉落一张大沙发。国一北上99.4公里，在新竹系统的中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西武高架北上31.4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小货车爆胎停在路间。国三南下52到53公里，是过了三鹰交流道，石头掉在外侧车道。国道五号北上0.4公里，在南港隧道里头，外侧车道车辆故障，所以现在封闭外侧在处理。台二线往西的方向82.6公里，是过了鼻头服务区的外侧有落石。台61线北上，是往台北港方向车多。那有朋友提醒说，是因为路面施工的关系，所以现场呢引导车流从八里商港路汇出，导致后方有回堵的状况，会建议提前从八里一下交流道。那在台北市的民权东路6段11巷跟旧宗路2段口西南角的行人号志绿灯是不亮的。排除的好消息，台北市的至善路2段往自强隧道，在221号前的外侧，游览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现在国一五堵到汐止南下方向车速不到40，那过了汐止一路到圆山车速40到50之间，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不到50，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30公里上下。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平镇系统到右师50公里上下，杨梅到高架杨梅段20，湖口到竹北不到60。国一北上在头份到新竹系统，新竹到竹北以及

以北上的中坜转接道二到中坜转接道一都不到60，桃园到林口不到40，过了林口到五股不到5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不到30公里，台北到圆山不到60。

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40，那往北方向从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五高架的堤顶出口都是车多，30到50的车速。在国道三号这边往南的方向是安坑到中和不到30，土城到树林以及大溪到龙潭不到60。国三北上方向三鹰到树林低于30，树林到安坑40到50，过了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低于40公里。国道三甲双向的万方到木栅都是车多，车速40公里上下。音乐声中，准备来收听5分钟新闻喽。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他已经拒绝伊朗对美方结束中东战争提案所做的回应，认为提案完全无法接受，并在稍早的发文中指控德黑兰耍花招，表示伊朗数十年来一直在嘲笑美国，还强调这种情况很快就会停止。伊朗稍早透过巴基斯坦转达，寻求在所有战线结束战争，包括以色列目前在黎巴嫩对抗伊朗支持的真主党的战争，并且确保航运安全。华府最新提案针对达成协议结束战争，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要求伊朗缩减核计划。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有 72% 的上班族曾经有贷款的经验，其中 65% 目前仍在还款中。进一步观察，有贷款经验者中高达 82% 同时背负两项以上的贷款。记者 Jason 报道。
2: 2026年1月全台个人贷款人数达 517.9 万人，较去年同期增加约 1.23%， 整体贷款金额则攀升至 24.2 兆元，显示国人负债规模持续扩大，财务压力同步上升。人力银行调查指出，现有65%上班族还在还贷中，超过80%负担多项贷款，负贷原因以维持日常生活占比最高。人力银行发言人曾仲卫说，
3: 有82%的人，他们至少背负了两项以上的贷款，平均下来每个人背负的贷款金额是241万元，那平均哦，大概每个月要占掉他们月薪的41%来进行还款，那即使是这样哦，还是要9.9年才能够还完。
2: 财务压力也对身心造成影响，有60%的受访者出现焦虑或忧郁情况，36.2%甚至有长期失眠的问题。曾中威建议，若已出现压力征兆，应适时寻求纾压管道，并检视支出配置，必要时可善用政府提供的心理健康支持资源，避免身心状况恶化。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网络上的结缘品差点变成诈财工具，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海南派出所拦阻一起假结缘真诈骗的案件，成功守住民众的20万元。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台南一名翁姓男子看到脸书结缘念佛机的讯息，以指示操作，差点遭诱导转账新台币20万元，所幸及时向警方咨询。第三分局海南派出所所长毛其阳说，
5: 经了解，诈骗集团是以免费结缘吸引民众，再以38元运费及假客户名义诱导操作 ATM 骗取款额，警方呼吁民众切勿点击不明连结或提供账户资料。
4: 警方提醒，这是近期常见的诈骗手法，呼吁民众在网络购物或参与各类免费结缘活动的时候，务必提高警觉，不要点击不明的连结或依照指示操作 ATM， 提供账户跟金融卡资料，如遇可疑情形，应立

0: 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向派出所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一名廖姓女子因巧克力囊肿复发，演变为罕见的深层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侵入输尿管引发无症状的肾水肿。医师以达文西微创手术治疗，成功保住她的肾脏功能。记者陈依林报道。
2: 光田综合医院泌尿科医师郑家伟表示，31岁廖姓女子去年底因肠胃炎就医，透过超音波检查意外发现肾脏水肿，进一步电脑断层查出是过去曾手术的子宫内膜异位复发，并演变为罕见的深层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所致。郑家伟医师提醒，子宫内膜异位侵犯泌尿系统相当罕见且隐匿，若未及时治疗，恐造成肾功能不可逆的损害。
3: 这种病灶非常有侵略性，它像恶性肿瘤一样，从腹膜外一路侵犯到膀胱跟输尿管，导致尿液无法流通，进而引发肾水肿。面对严重的粘连，运用达文西微创机械手臂成功完成手术。
2: 郑医师指出，月经不规则、经痛严重、经血逆流或肥胖者皆属于子宫内膜异位症高危险族群，女性朋友千万不可轻忽。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上午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2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22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19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天色昏暗或视线不佳时，是用路人最容易发生危险的时刻，提醒长辈朋友，在晨间运动或傍晚散步时，穿着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这样就能提升可见度咯。年长者也可以在背包或自行车上粘贴反光条，携带反光手环或是小手电筒，不仅可以照亮前方的路，也能让后方来车一眼就能看见你，大幅降低事故风险。
4: 晨昏外出闪亮亮，安全回家有保障。请高龄用路人一定要更加留意自身安全，增添照明配件，让来往车辆看得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在你身躯打拼，那味道爱本木卡人，一件小暖的物。作家爱大方孤独，仿佛说要当年叫那个人偷，没去当功夫哦。用手机的扫描 QR code， 叫说也做得从从容容，上到还看到时间皮肤卡人。115年起，仿佛说叫那期间，对5月1号到6月1号，叫那仿佛说一下出天贴。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38，你正在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智恩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国一北上43.8公里这边设林口 B 出口前，中间两线车道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排除，回堵4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国一北上林口入口说内侧车道三辆。

小客车的事故。汐五高架南下在五股转接道出口内侧路肩，小客车跟小货车的碰撞。国一北上99.4公里，这边是新竹系统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而在国三南下75公里，过了高原的内侧车道掉落一张大沙发。那在台北市车多的路段，市民大道高架桥往都是全线车多，麦山一桥往内湖的方向，环东往西金茂一路到旧宗，建国高架桥往北新海道忠孝东，南京东到圆山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华江桥到忠孝西路，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都是车多。61线北上往台北港车多，有朋友提醒哦，说是因为路面的施工现场呢，引导车流从八里的商港路汇出，导致后方有回堵的情形，会建议多利用八里一提前下交流道。

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就在内侧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别忘了多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的话呢，请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三龙街做替代。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是捷运南环段的施工，请大家要依照人员的指示通行。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92号到102号，捷运的施工双向只维持一个车道通过，所以要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做替代。那在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侧这边的施工预计6月份结束。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是过了芦竹到林口前，因为施工封闭，车辆会引导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是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哦，主线车道呢因为施工封闭，所以要改走侧车道，同时还要遵循导引减速慢行。

光良的《若无其事》。台二线往西82.6公里，过了鼻头服务区，掉落在外侧车道的落石已经排除喽。那在西武高架南下五股转接道出口，专用在内侧路间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也已经离开。在国一北上43.8公里林口 B 出口前，中间两线车道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排除，回堵四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国一北上林口入口的内侧这边有三辆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国一南下五堵一路到内湖车速40-50，过了内湖到圆山不到40公里，高工局到林口以及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不到50，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落在30公里上下，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不到60公里，右师到高架杨梅端20-30，湖口到竹北不到50。那在国一北上头份一路到竹北车速40-50之间，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以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不到5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速不到30公里。那在高架这边的话，五羊高架往南中立转接道二到孝前路不到50，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落在30公里上下。北上方向从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的堤顶都是车多，车速30-50之间。

张栋梁的歌声，我真的以为在国一北上林口入口占用在内侧三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一北上 28.8 公里就在三重出口前的内侧，这里是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台61线北上三到两公里哦，这边是八里一出口前，因为路面刨布作业的关系，所以导致主线有车多的状况。那听众朋友刚刚经过说这个路段受到施工影响封闭主线的关系，所以车子非常多，会建议从八里一下匝道改走平面。台61线北上三到两公里之间，就在八里一出口前路面刨布作业封闭了主线，这个施工要到明天中午12点才会结束，所以会利用这边行走的朋友要特别留意哦，会建议都从八里一下匝道改走平面哦。国三南下52到53公里，过了三鹰交流道，本来说外侧车道石头掉落，这个状况没有看到了。现在市区车多的路段，三重的中兴桥、忠孝桥、台北桥跟重阳桥都是三重往台北方向车多。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要接市民大道高架桥，福和桥往市区接基隆路高架桥，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师大路出口跟往北方向新店到西周，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道乐业上方，建国高架桥往南下民权东以及往北方向和平东到民权东上方。再来养德大道往下山的方向，车流的尾端来到了华兴中学。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环河北到光复北上方车多，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华中桥到忠孝桥上方，环东大道往西南港到内湖，麦帅一桥要往市区的方向，传美桥往内湖，还有环东大道下基隆路匝道通通都是车多。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也是车多的。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30，继续往南宝山休息站到宝山交流道车速低于60公里。那在北上方向的话，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新店40到50的车速，过了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all 冰球乐团。
0: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2: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3: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4: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右石岛高架杨梅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66.5公里，过了深港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往生猫咪。台78线东向14.5公里，在园长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也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软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台61线北上3到2公里之间是在801出口前因为路面刨铺作业封闭了主线车道，这个施工做到明天中午左右。那受到施工影响，目前车多，会建议从801下匝道改走平面。

货车排除。一样是汐五高架哦，南下方向15公里，过了汐止端，内侧跟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11到10公里之间是汐止系统路段的外侧正在施工。国道5号双向的头城交流道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北市的行义路双向300巷到全园路半半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这个施工要到下午4点。台北市的汀州路4段10号到1号在做路面及沟盖的更新作业，施工要到下午5点。新北市的土城区中央路4段138号到204号的施工要到5月15号，施工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5点钟。

台六十一线北上3到2公里哦，就在八里一出口前，因为路面刨铺作业封闭了主线车道，这个施工预计明天中午12点结束。那说到施工影响，现场车多，会建议从八里一下匝道改走平面。

0: 佳佳的歌声还是想念。在细武高架南下15公里是过了细指端，占用在内侧跟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咯。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欢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交通组的警务员张成浩。Hello， 警务员早安。
3: 哎，早安。
0: 好，那警务员呢，今天就来提醒大家，天气要变不好了。早上出门，有些人遇到下雨哦，然后现在雨缓了，地也慢慢转干了，但其实明天我们的滞留封面就要报道，而且一路要下到礼拜五。那通常天气不好就代表路况不好，所以警务员也算是先打预防针吼，为了避免路况不要太差，先提醒大家雨天行车的安全。
3: 哎，是是是，
0: 嗯，
3: 那因为近期这个梅雨季又开始了，那偶尔都会有下雨的状况。那我这边再提醒听众朋友们，在行车的时候要减速慢行，因为雨天的时候路面湿滑，尤其经过斑马线或标线还有水沟盖的地方容易打滑，务必要降低速度。
0: 嗯哼，
3: 嗯，那再来就是要加大安全的距离，因为下雨天视线是相对的比较不好，那建议比平常多上一倍以上的安全距离，给自己多一点反应的时间，避免紧急刹车。
0: 没错没错，嗯，
3: 那还有务必在雨天行车的时候要开启大灯，啊，不止自己可以看得更清楚，也让另外的驾驶人可以看到你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0: 这个也是
3: 能见度。
0: 对对 对, 对，增加自己的能见度。
3: 对啊，那还有一点就是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因为下雨天大家都尤其骑车不想淋雨，但是还是红灯要等的时候还是要等，要减速慢行，方向灯还是要打这样子。
0: 嗯哼，好，那刚刚警务员其实讲的这一些雨天的一些基本的这个保命的，或者是说让交通更顺畅的一些作为，其实是比较针对汽车。那像机车的部分，有其他想要再额外补充的吗？或者是行人的部分？
3: 哦，那像是机车的部分啊，因为下雨天容易打滑，所以在行车前一定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轮胎胎纹。如果使用太久，那个胎纹太平或太浅的话，就要立即去更换。
0: 没错，嗯。
3: 然后行人的部分，尤其雨天视线不好，出门尽量还是穿亮一点的衣服，这样比较不会让人家看不到。
0: 嗯，对，好，这个是针对雨天的行车叮咛了哈。就从明天开始，根据气象的预报说，我们要一路下到礼拜五，天气都不会太好。那雨天行车，其实也希望大家要多注意一些细节啦。那其实，在雨天的时候，好像也特别容易发现路口，比较不容易进空吼。
3: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大家看不到后面的前面的状况。
0: 对，那针对这个状况有没有什么可以缓解的方式啊？因为我相信常常在提醒很多驾驶，可能都觉得我也是尽量想要保持路口进空，可是偏偏轮到我的时候我就刚好卡在中间了。
3: 好，那就是因为有时候常常在上下班通勤的时候，其实都是走自己习惯的路，那经过这个路口其实大概可以知道还有多久会变换灯号
0: 啊？
3: 那对，就是其实，而且有些红绿灯上面会有秒数，像如果只剩下五秒的话，尽量就看一下，如果有塞车的情况，就不要再跨越停止线了，这样会避免进入路口的停人的状况。
0: 啊，真的好，那这个也跟刚刚警务员讲的，就是雨天行车要拉大这个安全车距是一样的。当前车停下来的时候，你如果有拉大安全车距，才不会说你来不及，然后就直接清上去吼。所以很多的这个交通的这种小叮咛，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希望大家要留意。那也希望大家

0: 可以知道，然后就落实到自己平常的用路习惯当中。祝福大家都是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交通组的张成浩警务员，谢谢警务员。
1: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你们哟。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在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16公里是过了大奶交流道，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肩哦。国三北上11到10公里之间是汐止系统路段的外侧正在施工。国道5号双向的头城交流道在进行的是移动式的清扫。

现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50，继续往南走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是不到30公里，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低于60，右西到高架杨梅端30公里上下，湖口到竹北40到50的车速。那在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30到40，桃园到林口30公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不到30，台北一路到东湖车速不到60。高架路段的话，西武高架往南西直端到堤顶不到60公里，北上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低于40，过了下塔悠到堤顶不到50。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二到孝前路出口50公里，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30。国三南下新店到中和30到40的车速，那国三往北的话是土城到中和不到40，中和到安坑不到60，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公里，木栅到南山路出口不到50。国道三甲再往东的方向，万方到深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那在国道二号这边，现在双向的车流都有70、80起跳了，可以放心利用。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16公里是过了大南交流道，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间。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台61线北上3到2公里是在801出口前，因为路面刨铺封闭了主线车道。这个施工预计明天中午12点结束哦。那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就后方车多，会建议从801下匝道改走平面。台北市的南港流道往北市方向持续车多。

有全民情歌天后的封号，她是叮当。听到的是收录在她2007年所发行的第一张个人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离家出走》。如果你也是离乡背景在异地打拼，听到这首歌曲应该会蛮有感触的。这首歌可以算是为叮当量身打造哦，因为讲的就是他当年离开家里在 pub 驻唱，然后追求梦想的真实心情。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16公里，过了大南交流道，小客车故障停在路间。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持续车多。国三北上11到10公里之间是汐止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五号双向的头城交流道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

61线北上3到2公里是在801出口前，因为路面刨铺作业封闭了主线，这个施工预计明天中午12点结束哦。那受到施工影响，车子很多，会建议从801下匝道改走平面。

如果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记得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是我们的免付费路况专线。音乐声中，准备来收听5分钟新闻。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荷兰籍邮轮红迪亚斯号乘客身上验出汉他病毒，共有三名旅客已经病末。法国总理勒克努表示，邮轮上撤离并在今天搭机送回到法国的五人当中，有一人出现这种疾病的症状，目前已立即对这五人实施严格的隔离措施。接下来还有英国、加拿大、爱尔兰、荷兰、土耳其还有美国的后送专机，会将邮轮上这些国家的侨民从田尼利夫岛撤离。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从红迪亚斯号撤离的所有人员均被列为高风险接触者，需要接受42天的医学监控。劳动部公布修正少年就业力准备计划，放宽适用对象，并新增交通补助与职场体验津贴，提供就业咨询、职涯探索、职训与技能检定等一条龙服务，强化青年提前衔接劳动市场的能力。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本次修正重点包括纳入在学但具弱势处境者也可参与，并针对偏乡交通不便的问题，提供每人每日最高240元、全年最高7200元交通补助，同时新增短期职训体验，由各分署办理，协助少年及早评估职涯方向。劳动力发展署身心障碍者及特定对象就业组组长刘玉仪说，
3: 原先的计划呢，只有针对于15到18岁未升学未就业的少年孩子们，那这一次呢，我们扩大对于一些弱势处境的少年，例如说像是家暴、性剥削、性侵害的被害人的少年，以及经济弱势、高风险、高关怀或脆弱家庭的少年，那另外像是司法少年、使用毒品的少年，这些也都纳入我们可以参与计划适用少年的范围内。
2: 劳动部表示，该计划自113年推动以来，已结合社政、教育及民间资源，协助为就学或就业方向不明确少年稳定衔接职场。后续将持续扩大服务量能，降低青少年失业与边缘化的风险。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五月是报税月，小心报税也有可能遭诈。屏东县东港警分局宣导报税诈骗与假网购陷阱，收到退税通知或是国税局催缴时，一定要求证，以免遭诈。记者宋玲报道。
4: 屏东县东港警分局长高志正与警广高雄分台联手空中宣导防诈，最夯的话题就是进入了五月报税月，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急于完成申报或者期待退税的心态来进行诈骗。目前最常见的报税诈骗手法有三种：一、假退税通知；二、假冒国税局催缴；三、假官方网站。
5: 那每逢五月份的报税季节，那诈欺集团常利用民众急于完成报税或期待退税的心态来进行诈骗。那目前最常见的报税的诈欺手法有三种，那第一种是假退税通知。
4: 另外，最近社群平台上出现了大量网购诈骗的讯息，以诱人的广告来吸引民众私讯询问，接着会给一个假的卖场连结要求下单，最后假客服会谎称因为交易造成账户异常或者被冻结，提出各种的要求。其实多给自己一点查证的时间，千万不能够听从电话指令操作分享，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或者110，也可以亲自赴临近派出所来寻求协助。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京剧大师李宝春第三度挑战改编西方的歌剧经典

0: 推出新编京剧《阿依达的爱》，注入东方文化色彩。记者吴依妮报道。
1: 继2018年弄臣、2021年魔笛之后，文武老生李宝春这次率领台北新剧团推出新编京剧《阿依达的爱》，舞台场景从古埃及转移到西域边疆，故事同样以女主角阿依达的爱为核心，描绘她在父亲、爱人与情敌之间的纠葛与羁绊。李宝春老师说，
2: 我们这个戏就是体现了东方文化的价值，我们把亲情丰富了她的爱情，她的殉命是有他的情义在里头，不是光一种冲动的爱情，所以呢，把这个阿依达的人物更加丰富了。
1: 顾公亮文教基金会年度新作《阿依达的爱》，由李宝春携手台北新剧团新生代青衣孔月慈、老生李龙显以及音乐剧女高音林姿莹共同主演，融合中西声乐技法及舞蹈特色，5月23号到24号在台北城市舞台盛大演出。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2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22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19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大家好，我是张雨辰。

再过几秒钟，9:37，这里是一路在你身边的 FM94.3 景广智恩交通网台北分台，在国一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持续车多，而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16公里过了大南交流道，在路间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五号双向的头城交流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还在进行。国三北上11到10公里之间，这边是汐止系统路段的外侧正在施工。

S.H.E 的《河滨公园》这首歌收录在2003年所发行的《Superstar》专辑，也是周杰伦跟方文山在热带雨林过后再一次为 S.H.E 写歌。据说在 S.H.E 的歌迷圈当中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冷知识，那就是他们没有在公开场合唱过《河滨公园》这一首歌曲。在翠上面滑到这个冷知识哦，然后下面就勾起了好多粉丝的回忆，在讨论这一首歌。其中有一个人说，当时他跟他朋友吵这首歌的歌名吵得很凶，他朋友一直跟他讲说唱的是《和平公园》，后来发现他朋友买的是盗版。国一南下83.9公里，过了湖口就在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的成功桥往南港车多，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也持续车多哦。

郑容和的《因为想念》这一首歌就收录在他跟朴信惠一起主演的韩剧《你为我着迷》的原声带中。在国一南下 83.9 公里时过了湖口交流道中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16公里这边是过了大南交流道小客车故障停在路肩的状况还没有排除。台61线北上3到2公里之间是801出口前，因为路面跑步作业的关系封闭主线，也导致后方车多，会建议从801下匝道改走平面。那这里的施工预计明天中午12点结束。

0: 张志成的歌声重返寂寞。国道五号北上0.4公里，在南港隧道里头，占用在外侧车道的故障车已经排除，所以现在外侧车道可以通行了。那在国一南下83.9公里，是过了湖口，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经过小心慢行。来欢迎珍珍 ，Hello，
1: 大家好，我是珍珍。
0: 我们两个要分别分享不同心情的事情。我先来讲，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好笑，就是我觉得大家好像对妈妈比较，就是对长辈比较难，就是很直接的说我有多喜欢你或多爱你，但是对小朋友是很容易的，对不对？
1: 好像是
0: 我觉得我自己是啦，就是所以我现在当然就是在学习，就是对长辈也要这样子，就是非常的肆意的表达我的爱。但是对小朋友本来就常常会跟他讲说，就是你知道姑姑有多喜欢你，有多爱你这样子。然后有一次我也是在跟我侄子互动的时候，我就捧着他的脸说，你知道姑姑最喜欢谁吗？他就默默的说乌迪。
1: 乌迪，
0: 玩具总动员的那个乌迪。然后因为我捧着他的脸，然后期待他要说我，然后跟我说乌迪的时候，我突然对他有点愧疚，我就说不是，姑姑最喜欢的是你。然后就每一次的每一次再透过这种方式帮他洗脑。对，现在我在问他说，你知道自己很帅吗？他说我知道我很帅。然后我若问他说，那姑姑最喜欢谁啊？就会说最喜欢我。对，他上次说乌迪的时候，我真的是有点尴尬，
1: 就你怎么知道？如果想说，你怎么知道？你真的好了解姑姑哦。
0: 他是真的知道我很喜欢乌迪，因为我家里有很多乌迪的东西，就是娃娃或是摆饰什么的。那他小时候，他本来就会去我房间，就是乱摸，所以他就会一直发现我房间有很多一样的东西，他就问说这个是谁？然后我就开始介绍说，哦，这个叫乌迪，然后这个叫三眼怪，那个叫什么这样子？就是我房间所有就是比较卡通造型的东西，他都大概知道。对。但他那一次竟然跟我讲说乌迪，我就是觉得有点抱歉，然后赶快想说帮他洗脑一下这样子。
1: 天哪，你也是这个情绪价值给很满的姑姑
0: 但我那个时候本来是预期他会说他，因为我真的很爱他哦，所以他那时候说乌迪的时候，而且他的表情有点尴尬，然后我就想说怎么会这样呢？姑姑最喜欢你了。
1: 想到这个，我就是想到最爱谁，我不知道，因为我真的是蛮爱动物的。然后你知道母亲节那个时候不是都要回家陪妈妈吗？就我就是蛮例外的，我就说我要把就是家里的狗狗带走，我带它去玩一天。所以可是等一下我要讲前提是因为我妈妈也要上班啦。对，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到我们家的狗狗，我想说好像很久没有带它出去玩了，所以我就想说就是把它带回家，就是带出去一天，就是

0: 陪他玩一下。
1: 那除了狗狗之外，我觉得我们的听友应该很想念你们家的布局、哦、连我都很久没看到他，我想到他现在到底大到什么程度去，应该是我一手没有办法掌握的程度了吧。
0: 对，因为你的手比较小，但我的手还是 OK。
1: 真的吗？那现在跟你的手一样大了吗？
0: 大概跟我的手掌一样大。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跟其他的陆龟比起来真的体型比较
1: 小。
0: 嗯，体型还是偏小、哦、我有点不知道他这样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可是我真的没有希望他再大下去。
1: 你知道养小孩就是心情是一样的。对，就是养自己心爱的宠物跟养小孩我真的心情都一样，就是你会关注他的生长曲线现在到底是不是正常合理的、我要不要担心，我会不要进一步的就是去跟医生问说他这样是不是太慢了。
0: 对，然后可是医师就还好，就说他本来就是体型大概就是这样、因为我当初也是有先做一下功课啊，就是他的体型真的是不会大到很夸张，
1: 但是你又想说跟同年龄的或相比，它又比较小一點，
0: 它又比较小一点。但是因为就是陆龟嘛，它有分，我养的刚好是褐曼陆龟，然后它的体型，因为我是养公的，公的体型本来就是会比母的还要再小一些些，
1: 哦啊、
0: 对。然后就觉得是自己庆幸自己养到公的吗，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希望它，反正它有呼吸就好了。我觉得我现在就是标准越来越低，它有呼吸就好了。但我想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因为你知道我就是带狗狗回家，因为我住外面嘛，然后我就带回、就是带狗狗回家住，然后当然就是也有跟我们那个
1: 室友嘛，
0: 就是跟布吉乌一起、你知道他就是对他非常非常好奇，他就觉得长得好奇怪哦。
1: 然后是谁对谁好奇？
0: 狗狗对布吉乌很好奇、对那只陆龟非常好奇，然后就会你知道有的时候如果没有注意到的话，他真的就是一巴掌就会打上去他的那个龟壳。对，然后所以我就会尽量的，就是如果他们在同一个空间，我一定会一直看着他们。然后后来因为想说，昨天虽然是阴天，可是就觉得还是陆龟还是要晒太阳，想说有紫外线、还是对这个钙质会有帮助。然后想说好吧，那我就陪狗狗玩，在客厅陪狗狗玩，然后但是就是让那个陆龟在阳台上面晒一下那个阴天的太阳、对，后来呢，你知道我真的是太专注跟狗狗玩了，就后来想说，我好像应该要关注一下我的龟。就后来我去阳台看，我发现它已经四脚朝天了。当下觉得天哪，真的是，我就突然想到说，哇，一个妈妈带两个孩子真
2: 的是顾不来吗？
0: 对，真的是顾不来。
1: 我觉得不就一定很生气，想说你带一个外来的孩子回来，
0: 对，
1: 然后我在外面
0: 四脚躺
1: 在那边那么久啦。
0: 对，我就发现他一整天挣扎，好像挣扎很久，想说哇，我不知道他躺了多久。想说哦，可能肚子也要晒一下太阳吧。反正我的原则就是还有呼吸就好了。我就默默地搬过来，想说好吧，还是把它带回去屋子里面让它收收筋。
1: 你有没有觉得我们那个年龄妈妈真的好像也是这样子？就是小朋友也在我在穿可以的后啊。
0: 我觉得是因为可能生太多了，就觉得好了，每个有呼吸这样就好了。我觉得真的是
1: 对，
0: 突然觉得妈妈很伟大。
1: 时代差异的不同，对。然后我们自己身边很多朋友也都成为妈妈了嘛，就更会觉得天哪，当妈妈，我觉得从决定要怀孕生小孩这件事情开始，就已经很伟大了，
0: 真的。
1: 对，然后到你真的历经了整个过程，然后小朋友生出来之后，我觉得好像从怀孕开始就是无止境的担心，就可能开始会忌口啊，会注意很多的细节，只希望小朋友是可以健康的。
0: 对，
1: 然后生出来之后就更不用说了，
0: 真的。
1: 对对，
0: 所以我昨天就是这样子一次照顾两个，我就真的觉得哇，难怪人家说哇，一个人带两个孩子真的是很厉害。然后突然就想说有三宝妈那更厉害，然后我觉得天哪。
1: 现在想想看哦，你昨天带的两个，有一个就是补救，还基本上是比较不需要去，
0: 你一定会忽略某一个，你一定会，
1: 一定会，
0: 一定。
1: 对，
0: 真的没有办法两个人都平衡呢，
1: 蛮可怕的。对啊，哇，所以真的妈妈们辛苦了，
0: 真的。
1: 当然爸爸也不容易啦，对，小孩也
0: 是，
1: 大家都不简单，大家都不容易。
0: 突然觉得哇。好了，好不容易应该放这首歌才对，
1: 告五人的吗？
0: 对，
1: 等一下给你放。
0: 可是我要放他别的歌曲，让我放别的，让我放别的。
1: 好啦，等一下交给珍珍喽。
0: 好哦。

台北市的环东往西有新北端横客路到旧宗路车多的状况，交控说这边车流已经恢复正常。那在国一南下83.9公里是过了湖口中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还在。那台61线也提醒哦，北上3到2公里这边是八里一出口前路。

面刨铺封闭了主线，这边的施工预计明天中午12点结束。那受到施工影响，后方车多，所以会建议从八里一下匝道改走平面。就在音乐声中，我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等一下，我真真陪你到中午12点半，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了，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横眉道湖口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在83.9公里稍早在过湖口中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彰化系统道彰化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318.2公里在永康前路间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段车速低于60，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1线南下166.5公里，过了深港的往生猫咪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会腰，我是会腰，我就是会腰。拜一到拜五，每一天在时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半，我伫金广宜兰台主持《惠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喽。

刚刚播放的是灵魂出窍的轮舞曲。我今天跟他淡薄收声哩。声音听起来啰啰不清气，蛮低沉的哈、哦。好，大家早啊。刚刚有看了一下我们的赖好友有讲到了哈，罗东的公厅就是广兴一直到那个罗商哈，罗东高商目前呢在刨铺道路，在重铺柏油哈，进行管制了，往罗东的方向啊，所以这个部分呢，跟我们讲说呢，请大家改道行驶内哈，从广兴到罗商的这一条道路哦。谢谢你。其他呢还有很多的这个道路的状况啊，我在这边呢也帮朋友们整理一下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呢，在国五的部分哈，好，现在国五啊，在那个头城交流道的双向，就是南下北上都有哈，办理移动式的清扫中。那再来呢，还我们看一下啊，在国五的南下说呢，这是5.3公里，5.3K 过了石碇交流道的中间车道的部分呢，有帆布哈，帆布掉落的情形啊，这个状况我觉得它会飞来飞去哦哈，所以有点危险。

好，那现在呢速度的状况怎么样啊？行车的速度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好，看起来呢都是正常良好的，没有问题啊，至少有73公里以上的时速可以通过及利用哦。好，如果你有发现任何道路的状况的话呢，再跟警广说一声喽。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我们的 LINE 好友呢就麻烦大家 LINE 进来啊。好，怎么样加入主播台的 LINE 呢 ？ID 是0800000123.4，欢迎您，也邀请你。

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呢，在125线啊，125线东山乡的富农路一段呢，这边珍珠桥在办理拆除作业哈。好，这个状况会到9月底。那这个路段呢，范围好，目前呢车道有比较小一点的情形，都还是请朋友们改道行驶会比较方便一些哟。有在做人行道的改善工程有2处哈，都在宜兰市的部分呢。一个是宜兰市的东港路哈，一个是宜兰市的环市东路，经过的时候机动管制。那东山乡的梅林路的部分有水沟工程，所以大家通行的时候呢也比较不方便一点哈。好，建议您改道也比较理想哦。

先来看一下啊天气方面的状况。好，今天中央气象署的部分有一个高温资讯啊。好，我们看高温资讯的范围是在台南哈，以及呢在屏东县的部分。今天呢在中午的前后呢，台南呢是橙色灯号。好，这橙色灯号可能到38度以上哦。好，不然的话就是呢36度以上的温度持续了三天以上啊，也会出现橙色灯号。所以这边挺热的啊，除了台南之外呢，在屏东也会到36度。

看看呢，在全岛哈，目前呢，在中南部哈，中南部地区的话呢，普遍上呢都看到阳光的出现呢，在北部啊，倒是感觉上呢，这个比较阳光比较弱了哈。好，目前呢，在宜兰的地方的话，我们透过各个测站，目前看到的这个大太阳的地方也没有全面性的圆圆满满的大太阳，其实大半看到都是三分之一克的阳光。好，目前呢，在温度的显示的部分呢，现在蛮高的呢。吼，看一下宜兰市呢，28.7度啊，但是三星的兰阳分厂竟然快到30度了。这你说呀？因为人在室内呢比较没感觉哈，难怪这外头哈这么亮哦。好，我们看到三星刚刚讲到了兰阳分厂这边29.9度，那礁溪也不弱哈，礁溪29.4度，在内城这边呢29.5度，哇，罗东已经破30了哈，罗东这边是30.9度啊，快要到31了啊，罗东熊抓啦，圆山呢也有30.1度。哦，这么想呢，这帮超过30度的哈，越往下看呢，温度越高了哈，好，已经出现了挺热的状况了。所以朋友们记得呢，防晒防晒还是防晒啊。好，那您在户外的话呢，这个小阳伞呢，给它带上一把啊，或者你要记得呢，戴个太阳眼镜挡那个强光啊，记得多喝水哦。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呢，明天呢看起来呢雨要开始下下来了哈，而且呢这个雨呢一下也不是只有一天的时间了，可能会延续三天的状态了。今天呢给你一个好日子哈，但明天开始呢天气要起变化了。哎，不过温度的部分呢会渐渐往下掉哈，我相信大家也不想那么热啊。今天的热力已经到了30了，明天呢大概是27度，礼拜三、礼拜四的话呢就是25、24这样哈，这往下掉啊，掉的幅度呢是慢慢的。好，不过雨势看起来是挺大的哦，所以大家特别注意的是雨的这个问题啊。好，你有雨靴吗？记得哈，明天就可以把它拿出来穿了，雨靴真的很好用啊。礼拜二、三、四的天气不理想啊，但在低温的部分大概都有21度哈，21度。那今天呢是上半天哦，今天上半天也有60%的降雨率，到了下半天是20%，明天的降雨是50%。好，不过我看这样的一个状况，我觉得今天的好天气呢，应该白天都是好天气的吧。好，但这个中央气象署的这个官方资料跟我们讲说呢，今天呢也有60%的降雨率哈，所以呢为了安全起见呢，您还是呢带一把伞外出啊，或者是准备个雨具哈，在这个车上呢是比较安全的哦。好，我们如果说骑摩托车的朋友呢，雨衣记得放在坐垫底下了。那今天天气的状况呢，哎，真的也有哈，说这个白天呢是闷热的啊，但建议还是带雨具备用。

们看到呢，天气风险公司哈，这个分析师讲到说，受到梅雨滞留方面的影响啊，说礼拜三到礼拜五的天气最不稳定，那各地都要留心啊，要注意呢这个阵雨或者是雷雨出现的情形哦。他说三到五，我来看一下啊。宜兰这边的显示说礼拜二哈，礼拜二天气呢就会起变化了，倒是礼拜五的时候呢，这个降雨的状况呢就会趋于缓和。好，所以呢我们这边的天气图的显示是二三四这三天的天气会比较不理想。

刚那个分析师说呢，这个明天开始起到礼拜五，台湾附近会渐渐受到滞留锋面的影响，大气的不稳定度提高，各地都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发生的机会，但降雨的范围跟强度啊，东部、西部、南部、北部都会有些的差异的。那周末呢，随着锋面逐渐的远离，环境受到东风的影响，所以礼拜六啊，各地的天气呢就会慢慢的稳定下来了。那呢，到了礼拜天呢，就转为偏夏季型的天气了。午后的山区呢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出现的机会啊，这是呢他跟我们讲到的大致上天气的一个变化情形。好，我们先来听歌曲的安排。好，这一首呢我们来听的呢是，我看一下，我刚刚有有帮大家找了这个闽南语的歌曲哈。好，等我先下个音乐。

来这条呢是陈绮信和潘佩丽所带来的合作《露水情梦》。露水情梦。

现在时间10:27，好，慧玉来跟朋友们讲到在滨海公路啊目前的状况。好，在这个台二线的113到117，好，这是头城的石城到大理路段的部分呢。好，今天开始哦，今天是5月11礼拜一啊，今天开始办理的是路面刨铺的作业，一直到6月1号啊，所以这段时间的话呢，请大家注意一下机动管制啊，但如果下雨的话，它就不刨铺了啊，所以未来几天就可以关注到说有没有下雨了。那137.2公里的地方是头城的金马桥，这边呢有伸缩缝的改善作业，就到今天呢，它从4月中开始办理哈，就快结束了。到今天的下午5点钟单线通行哦，经过的时候请减速小心。那在南澳公路段的辖区里呢，目前呢有几个地方在做桥梁的检测。好，即使如此的话呢，那施工地方就在桥上啊，还有伸缩缝的清洗工程。好，我们看到在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8点钟到下午5点钟办理哈。好，滨海公路上呢是从龙德大桥一直到新滨海桥的路段。好，这是161到166公里的沿线。台二雾线的话呢，是爱丁岭桥到百米桥的路段，好，这是8到11K 的地方，好，经过都请大家要配合指挥，好，这现场的指示是采机动管制的哟。好，快到10点半了，我们准备进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职篮 NBA 季后赛，纽约尼克今天以凌厉的三分球攻势，自第一节起就完全压制对手，最终以144-114系列赛四战全胜，横扫费城76人，率先晋级东区冠军赛。孕育台湾儿童文学的摇篮信宜幼儿文学奖迈入第38届，今年脱颖而出的5件作品，题材横跨交通安全、亲情、失智议题和文化资产等多元面向，展现台湾原创童书的丰沛能量。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如果马路上奔驰的车子都变成果冻车车，会不会更安全呢？创作者李曼用充满创意的幽默角度导入交通议题，以作品《老鼠国的果冻车》获得儿童图画书组首奖肯定。
3: 因为果冻这个材质小朋友都吃过吧，他其实对这个材质会很有共鸣。
2: 而获得儿童文学组评审推荐奖的创作者王承熙，守护石头的孩子细腻描绘人类对万物感应而生的生命态度。第38届信宜幼儿文学奖从265件参赛作品中遴选出5件优秀作品，以多元题材向孩子说故事。信宜基金会董事长张信如说，
4: 我们并不是从出版出发，我们是从教育，从孩子走向出版。
2: 培育横跨3个世代的儿童文学创作者，让台湾原创故事持续发光。教育部长郑英耀也特别表达肯定。
5: 它不仅是一个奖项，它其实就是在培养儿童文学的许多的创作者，就是一个孕育儿童文学的摇篮。
2: 郑英耀部长强调，奠定人才培育最扎实的根本就是阅读，期待未来有更多创作能量投入。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一名许姓男子认识女网友，以为找到真爱，但对方突然要求提供存折账号，引起男子怀疑，向彰化县鹿港警分局求助。原警耐心说明，这是典型的假交友真诈财手法，拆穿爱情漩涡谎言。记者黄俊伟报道。
6: 鹿港派出所巡佐肖俊峰、警员苏鹏瑞执行辖区巡逻勤务，获报有男子匆匆忙忙跑进派出所，立即赶回所内协助。鹿港所张佑林所长表示，原警过滤男子的交往情节，确认是典型的爱情交友诈骗，苦口婆心劝说删除对方的联络方式，被害人满心感谢警方的协助，保住钱财，免于受骗。
7: 我慢慢的要求提供手机号码，那现在啊又要求要提供存折的一个账号，那担心啊这是诈骗，因此寻求警方的一个协助。那经原警啊细心的安抚啊，并协助查证这一个案件啊，发现啊该案件正是诈骗集团惯用的典型假交友真诈财的一个诈骗手法，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啊。最后啊这个许姓男子啊才恍然大悟，惊觉自己遭诈骗。
6: 鹿港警分局提醒，接获陌生人要求加好友，千万不要在言谈间透露太多个人资讯。没有见过面的网友要求汇钱时，务必提高警觉。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向分驻派出所询问。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全民大剧团携手明华园戏剧总团推出跨界古装音乐剧《情人耿里出西施》，以当代表演形式为城市注入崭新的文化想象。5月16号下午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演艺厅登场。记者林梦平报道。
8: 今年适逢西班牙航行到基隆的400年历史节点，市府规划流动的港口、世界的基隆展演艺术系列活动，邀请全民大剧团携手明华园戏剧总团共同演出。副市长邱佩玲表示，市府以文化为媒介，邀请观众走入剧场，开启属于当代的文化对话。
9: 今天我们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基隆400年，我们定位流动的港口、世界的基隆。可以把传统艺术跟西方的音乐剧做结合，这是一大挑战，但是我相信明华园全民大剧团可以做得非常好，也可以让基隆人看到很棒的表演。
8: 情人耿里出西施描绘越王宫

0: 勾践和吴王夫差之间的权力角力和爱恨纠葛，在幽默和戏剧张力中交织，引领观众重新思考历史与人性。5月16号演出，欢迎民众进场观赏。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环境是比较偏东风，所以在迎风面的东半部恒春半岛会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那其他地方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的。午后的山区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所以今天在山区活动的朋友们过了中午都还是要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气温的部分，今天白天北部跟宜兰花莲的温度跟昨天相比又会再更高一点，大概是27到29度。那中南部跟台东可以来到30到34度，特别是在南部的近山区更可能会有36度左右的高温发生。今天白天在户外活动都要留意防晒跟补充水分。至于夜晚到明天的清晨，大致上各地的低温都是22到24度，感受上仍然是比较偏凉的。另外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马祖地区是容易有起雾的机会，有要交通往返离岛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相关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昭成。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您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职场跑道重新再出发吗？
1: 宜兰县政府5月23号星期六上午9:30到12:30，
0: 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举办“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
1: 现场超过1000多个职缺等您来面试，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查询。
0: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2: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塌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0: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2: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0: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2: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2cc， 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喽。若有必须行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03-9322-634，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指引。
4: 大家好，我是虫虫唐崇盛，来到了好山好水好好玩的宜兰，当然一定得收听最好听的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睡哟。

他威神 V 所唱的叫狂想曲。现在时间10:43，所收听的是慧语报一报节目，姚北妹妹阿勇。好，我们看国道五号的状况不变哈，一样请朋友们注意双向，就是南下跟北上都有，在头城交流道呢办理移动性清扫的作业中。好，目前的时速的情形的话呢，也都算是正常的状态了啊。好，只有呢在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的速度呢掉到70以下哈，但也有65。好，这样的话 OK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哦。在平林到头城路段的南下方向呢，现在变64公里的状况。好，所以南下的部分呢，刚刚慧语讲到的哈，这个时速的部分呢有往下掉啊，目前是64到71之间呢。好，刚刚呢在10:30前跟朋友们讲到说，都在七十三以上的时速哈，不过现在有稍微的降下来了，只是南下。那北上的话不受影响啊，北上的状态在77到83公里之间的行车时速可以通过，好，所以是正常好利用的。记得进入隧道的时候要开启您的车大灯哦。看一下呢，在南澳公带的辖区里呢，这个桥梁检测跟伸缩缝的清洗工程，我还有一个还没有跟朋友们讲哈，就是在台九线的99到103公里的范围，这是苏澳五老坑桥啊，那绿博已经结束了啊。好，绿博的这个活动呢，到昨天啊是最后一天。好，那五老坑桥这边哈，这边一直到苏澳海事学校的。

部分呢，目前呢也有在办理施工的情形。好，踩的是呢这个机动管制的状况。一般来讲的话，这个活动刚结束哈，绿博刚结束，所以呢会有几天的时间呢要把那个这个环境给进行一些的整理哈，就是原本办绿博活动有办一个多月嘛哈，那现在一般来讲是休园的状态了啊。好，所以朋友们，如果你要去那个五老坑啊哈，苏澳的五老坑风景区这边游玩的话呢，您今天上网去确定一下哈。但我的了解是说呢，他只要活动一结束哈，跟童安节一样，活动一结束呢，他那个原来的办理的场地呢就要有一些的复原的工作，那就要几天的时间呢，他是休园的状态哦。

好，接着我们来关心在苏花改的道路情形。好，在苏花改的部分呢，在 116.9 的东澳路段，好，还有在 120.7 的南澳路段，目前呢是有边坡的工程。好，所以朋友们注意一下，小心哈，这边的施工也会呢是现场人员帮您办交管哈。好，请您配合指挥来过，这样子就可以了。好，再来今天好的一日行情，就今天只有今天施工的，我们来看一下呢，有两件事情啊。今天5月11，好，所以一直到下午的5点钟呢，其一呢是苏花改的人水隧道的南口到那个崇德路段的部分呢，好，这个范围是158到167。它有交通安全设施的清洗作业哦，它就是今天而已啊，到下午的5点钟才机动管制的，是台九线上的人水隧道的南口到崇德路段的部分哈。那再来一个是台九丁线了啊，旧的苏花公路从17到51啊，这范围相当的大，从东澳到和平路段做树木的修剪施工，一日行情直到下午的5点钟，单线双向轮流放行在这儿。那我们再帮大家会诊啊，就是会有交通方面的限制啊，那就是1个小时放行一次，或者是说呢1个小时放行两次。我们先讲两次的部分呢，好，接着两次的话呢，就是整点放一次，半点再放一次。好，这是台九线苏花改的惠德隧道的南口162.8公里这边的上边坡施工。还要11点钟才会放行，现在是10点过48分啊，所以要等放行，还要再等个12分钟时间哦。好，再等12分钟时间可以放行的还有两个啊，在台九丁线的观音路段哈，观音路段，但是它有两个地点，所以它的公里数是不一样的。台九丁线的39.8还有45.2公里哈，这两个地方都是采整点放行一次10分钟哦。好，都是叫做观音路段办理的，都是边坡的刷坡工程。再来我们要讲汉本，汉本是 51.8K， 一样是在台九丁线 51.8， 汉本怎么了？有边坡保护工程，其实它从4月1号就一直办理了，到今天为止哦，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它这个保护工程应该就告一个段落了。好，可是呢您今天通行的时候现场还是有交管，那请您配合通行。慧玉还要刚帮朋友们讲一下，今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的1点钟，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凌晨1点哈，在苏花改的中仁隧道的部分有交控设备的养护作业跟安装作业，那范围呢是中仁隧道的149到153公里，长达4公里多哈，4公里多的这一段范围呢，请朋友们注意一下，我们只封闭北上哈，在夜间的施工只封闭北上，那北上用路人呢，记得在施工的封闭道路的当下哈，就要改道走台九丁线了。好，今天是北上封闭，明天就改到了南下封闭了。

好，再来还有呢，是台七甲线的34到44.5的米摩登到思源垭口路段，这边的施工到五月底，它是一个小时放行一次的。好，这点钟才给你通过一摆哦，吼，说真正是真严格。但是呢，我记得无啊，过真正是两点钟才通过一摆哦，所以安尼想起来有较好淡薄啊，吼。这时间到五月底，5月31号哦。好，这是台七甲线，再来台七丙线呢，我们也稍微提示一下，台七丙线的10到14.2K， 从天颂陂到三星路段的部分呢，好在办理呢，有路面的刨铺工程，机动管之中。

有一处啊，大家都很熟悉的苏花改哈，在那个大庆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159.4公里的地方，好，这个地方呢继续施工到6月30日哦，好，所以也请朋友们注意下市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的。有路况再跟警广说咯，我目前看起来呢差不多整理到此啊，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谢谢。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塞塞塞，塞车塞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必须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夜当指点你迷津，和你路况拢总知，一塌车未过来。哈哈哈！对，我总惊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1: 最近呢是看那个百合花的季节哦。在我们家呢，就前一阵子那个种的孤挺花开得很漂亮。好，其实我们家那个孤挺花看起来真不像孤挺花哈，看起来就像是百合了，因为它是呢白色，那外围呢有一些淡淡的粉红色。好，每年呢不止开一次哦，真的是相当漂亮。啊，这新北市农业局呢，富裕台湾百合，累计呢富裕的数量呢超过8万株哈。最近呢是最好的赏花期啊，您可以从北海岸啊，因为这个我们宜兰乡亲呢，走个滨海公路往北走你就看得到了哈。从北海岸一路延伸到东北角哦，您在野外就可以发现台湾百合的芳迹。农业局也推荐了，说呢，那个台二县的和二厂的滨海公路，从石门到贡寮，沿着山壁呢看得到哦。还有金山农会的农特产品展售中心，原生植物的富裕园区这边也看得到。那您走到了狮头山公园步道啊，或者是石门区的林山鼻步道啊，跟富贵角的灯塔哈，还有瑞芳的鼻头角的步道，以及贡寮区的龙门公园或者是卯澳渔港和这些地方呢，都是啊观赏台湾百合的最好去处了。有空的时候呢，往海边去啊，走一走呢，沿着滨海公路啊，真的是风景非常的漂亮嘞。好，时间快到11点钟，我们准备进行全省路况联播了。

大家好，我是9M88。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74.6 公里，稍早在过高架杨梅端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乌山头到柳营也是受施工影响，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1公里八里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61线北上138公里过大安休息站有铁线掉落。北上 128.6 公里过房里交流道外线车道也有掉落物。台74线东向 30.1 公里在大里一匝道前100公尺有保险杆掉落。台88线西向凤山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不勾绳。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们是左左右右，
1: 叔叔阿姨，你准备要下车了吗？
2: 请不要把小朋友单独留在车子里面哦，有可能因为不小心碰到汽车开关，或是天气太热而让小朋友受到伤害，请让小朋友跟你一

0: 来哦，小娇西灰金菇赏樱季又开始咯。
1: 2026灰金菇的故乡小娇西活动定于115年4月1日到5月31日止，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8点，管制路段为跑勺轮路137-3号到小娇西桥。
0: 活动期间共安排12场免费生态导览解说服务，欢迎预约报名。现场管制站也贴心设置 QR Code 线上语音生态导览，随扫随听，自由赏萤。
1: 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礁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到礁溪。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0: 茂盛，你要去带啊？
1: 我要去捐血啊！你不知道警网今天在办活动吗？
0: 不要哟，阿尼我马贝来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宜兰分台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又来喽！
2: 时间是5月14号星期四上午9点到下午4点，地点在宜

0: 兰东岳庙，地址是宜兰市中山路二段299号。我们有星月电影票、随身型负离子空气清净机、环保抽取卫生纸，还有修甲护理套装组合，
1: 还有精美的礼品要赠送给。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文平律师。
1: 是是是，好，张律师，我们想了解一下说这个儿童托育服务法当中呢，这个有三读通过了嘛哈，那这个当中呢有讲到如果是发生了儿虐的案件的话呢，这个罚则也蛮高的，最高罚60万哈，还要保留那个监视的影像，这个相关的一些议题是不是您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服务法呢？
0: 其实这次服务法其实主要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有关托育机构的管理，另外一个是有关于居家保姆他的那个违规计点制度的一些管理。
1: 嗯，
0: 然后那有关托育机构的这个部分，它有多增设了一个一定要设置监视器的，然后的这个规定，然后就是必须把它给传到主管机关上面的一个什么云端，也就是所谓的监管云的一个制度。那就是说如果是托育机构的话，它可能就是必须装监视器，然后必须保留30日以上的一个记录有没有，然后再传到主管机关。所以今天如果说有涉及到不当对待或小朋友受伤，或者说有怎样子的行为异常的状况的时候，家长就可以跟主管机关去申请调阅这个监视器的一些相关影像。另外一个就是修法有针对于不当对待的一些处理机制，那不当对待啊、体罚啊，或是说身心虐待，那都对于那个小朋友，一个没有反抗能力的小朋友是一个比较严重的，而且是一辈子的影响。
1: 对，
0: 所以是针对那个不当对待，我们最怕是你不当对待还致死，就如同刚刚所提到凯凯事件的话，
1: 对对，
0: 那可能这次就会有一些处理机制，就把它强化了，把它明确化，就是依法有法律可以管它。另外一个就是刚提到有关保姆的那个违规计点，然后我们这次强化保姆还有托育机构的管理，最主要是还增加了很多的多元托育的那个形态，比如说啊职场的托育形态，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就是社区的，或者是说部落的就是有一些原住民族啊，或者比较偏远离岛的，他们一些多元托育形态来保护我们的这些小朋友。
1: 我在想这个家长多元托育的服务哈，这个我们为什么可以保护到小朋友？
0: 因为你这个如果是放在你的托育机构，它是有规定一定要装监视器。
1: 哦，装监视器，
0: 对，最主要是你不要把它给放在保姆家，或者说有时候人手不足，保姆要做别的事情，你干脆就把它给放出来，在12个人以下，然后有那个什么保姆资格啊的人，然后共同去托育这个小朋友。
1: 是是是，那个张律师，这个我们刚刚讲到的说呢，这个保姆啊哈，还有一些的对于他的一些呢管理的一些办法哈。可是如果他这个保姆并不是有登记的保姆，就不受限了，对不对？
0: 对，这是我们之前有讨论过的一个，因为保姆跟家长之间是一个消费行为嘛。那之前这母法没过的时候，我们都是用电信化契约去约束保姆。那现在的话，有一些保姆，因为他其实早就已经被拔掉他的资格了，因为他可能违规的事项超级大。当他已经没有保姆资格，可是你也知道，很多家长他对于保姆的托育，他不是只有看是不是说主管机关上面的保姆的人员的资格或者找什么的，他有时候是口耳相传，
1: 对对对，人家介绍的说还不错，
0: 不错，我们家小孩给他带说还不错，可是他后来发生事情了你并不知道啊。然后这时候的话，因为他不适用我们的相关法令嘛，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他又不具保姆资格，又不是托育机构，这时候他就会主张，那我要用契约行为
1: 是
0: 来跟家长做约束。那这是我们当初有讨论过，他跳脱了我们的保姆资格，然后现在直接规定了，你不是保姆，你不能够托育小孩啊。而是有些家长会希望说，你能够去了解我们这个儿托法制度是想要怎么样去保障小孩。如果你发现他并不在我们的保姆资格里面，他也不在托育机构里面，那我们会建议你就不要找他。
1: 诶，那张律师，我们要从哪里可以知道说我们家想要请的这位保姆他有资格？是不是上什么网站里面去看看他的名单呢？
0: 我们这次的那个母法里面有直接讲说，我们接下来会设置一个怎么讲，就是让家长可以去查询的一个系统。那小朋友在托育之前要请家长你先去查询一下你的保姆，他是否具有一个合格的一个资格，技术士的证照啊，或者说他本身是不是高中职以 上相关科系毕业的一个保姆。

0: 好，所以这个部分还没有建制完成就是了。
1: 其实从之前的话，因为我们这个才刚通过嘛，
0: 对，
1: 我们之前的保姆他是需要经过训练的，
0: 嗯，
1: 比如说几十个小时，然后每年都还要几十个小时的一个受训回流训，那他有保姆资格的人他还是会在我们的保姆范围之内，
0: 嗯，
1: 是接下来之后你就必须要考的技术师才可以，
0: 嗯，
1: 所以之前也是有管理，而不是说完全没有管理，只是我们要开始采取计点式的违规计点的方式去淘汰不适格的保姆。
0: 嗯哼哼，好，这个显然是保证

0: 家长千万不要请过来到现场勘察
1: 啊，对，而且要不定时哦，不要固定时间哦，固定时间你就被人家知道了哦。
0: 对啊，最主要是如果说你今天是在托育机构，你要确定人家有没有装监视器啊。
1: 哦，是是是，
0: 都已经明文规定你应装，那、你又不装，那你找他干嘛？
1: 哦，所以我们要、要去看看他的家里的环境啊，
0: 对啊，
1: 是不是有装呢、哈？
0: 家里环境不是哦，是托育机构，家里环境是保姆。保姆的居家保姆分成两个系统，一个叫做在宅保姆，一个叫到宅保姆。在宅保姆就是小孩送来我家托育，这叫在宅保姆。然后我们有时候四岁以下的小孩，可能有四个，然后两岁以下可能两个。他其实有托育的
1: 有规定
0: 的上限，对。可是因为那是他的居家，所以他不可能要求他一定要装监视器。就算装监视器，可能也是在于他的客厅。
1: 哦，
0: 可是发生儿虐的地方，
1: 房间
0: 不会在客厅，
1: 会不会？厕所。
0: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到宅保姆，就是我保姆，我具有保姆资格跟身份，我到你家去帮你顾小孩。
1: 哦，这样。
0: 到你家，那你当然会有监视器啊。
1: 是是是。
0: 那保姆同意，他就会在监视器的下面去保育你的小朋友。那其实会有点不大一样。然后刚所提到的应装的是在于托育机构。
1: 是。
0: 那所以说，其实就是看各个家长的选择，重点是。就是去看一下保姆家，就算没有监视器，你还是要知道他托育环境是怎样。
1: 对啊。
0: 重点是，今天如果是保姆，不是你到他家，他不是只看保姆本身的资格，还要看他的同住家人的状况。
1: 哦，这个哦，原来呢，对，这也是重要的事情、
0: 很重要啊。如果有性侵害犯呢？
1: 是是。
0: 啊，之前呢，他的家人有家暴。的那个记录呢？或者说他曾经有怎样子的
1: 吸毒啊、所以他的家人
0: 什么？对呀、
1: 你要了解哈。
0: 是，
1: 好，他的家人要了解，恐怕就不是说他们也不会登录在哪里了哈。这个查登录的这个系统，只是针对保姆的部分嘛，不会针对保姆的家人会写吗？
0: 他的家人，他的家人主管机关那边就已经去做了前置的。
1: 哦，他们会去看，
0: 对，
1: 哦，了解了解。所以如果说像通缉犯啊，或者是有暴力倾向的，我们是被排除了，我们就安心了，是吗？
0: 通缉犯，通缉犯你要看他的刑责，有的可能是不知道，可能是窃盗被通缉，或者是说什么的，可能有点不大一样。
1: 那也要知道啊，
0: 对他有时候对，有一点点落差，有一点点不大一样，因为你要看他被通缉的刑事责任是什么。然后那针对于这个消息资格的这个部分，或他同住家人的资格的限制的部分，在法条上都没有规定这样。
1: 是是是哈。
0: Okay,
1: 那我在想说呢，我们还有一点就是，家长不要以为说哦，这些你都办到了，你就很安心了啊、哦。他们有录影什么的，我他们有监视器，可是你回来要看看小孩子，哎，有没有这里受伤，那里怎么样的哦？这个
0: 宝宝你们检查起来，
1: 还有心情、心里有没有很。我很恐惧的那些的反应，对吧？
0: 对对对，你如果一看到不明的伤势，哎，你要敏锐的感觉到发生什么事，问一下嘛。你要问小朋友，问老师，到底是小朋友自己弄伤，还是其他小朋友弄伤？有没有什么霸凌行为，或是说什么有没有老师的不当对待，还是老师弄伤？那我们就要剥夺老师的资格啊，把他遣啊。
1: 是，
0: 对，
1: 是是
0: 啊，那还有就是。虽然都没伤，哎，怎么一到那边就哭，就不进去，然后就那边踢啊脚啊什么类似这样子，那确定为什么啊，发生什么事了？
1: 是，
0: 请家长记录拍照，然后记录时间点这样。
1: 那张律师，你们消基会的部分是不是常常也接获到这样的检举哈？
0: 因为它是一个消费纠纷呐、
1: 是是，
0: 对，所以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啊，就是其实我们最常遇到或调查就是退费收退费的问题
1: 哦，
0: 就
1: 是费用的，
0: 比如说他今天是不是请假或是什么法定的疾病，然后导致他们一些费用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在协助处理的部分。
1: 那至于说呢，有真的被儿虐的这个状况的话，会到消基会这边也有类似案件吗？
0: 儿虐这个真的要直接进刑事责任，
1: 所以
0: 他已经不是消费纠纷就可以解决
1: 了解
0: 了
1: 解，
0: 因为消费纠纷主要是
1: 程度不同哈，
0: 民事，对，
1: 是是是哈。好，那我们了解这个儿童托育服务法呢都已经通过了，所以呢相关的一些细节规定的话，朋友如果不了解，我们可以来参考消费者报道杂志的五月份哈。那这当中也写的还蛮清楚，都是重点式的提示哈。如果再不知道的话，地方政府和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希望他赶快把那个系统啊，好给建制起来以后，就是说我们可以查到了这个保姆他自己本身的一些相关的一些
0: 对的
1: 那个记录哈。好，那这个应该我相信大家很注重，所以一定很快的就会上线了哈。这个部分我们记得家长要去查询一下。那。

0: 我们也非常谢谢消费者报道杂志社的副社长张婉平张律师给我们听众朋友所做的说明，多谢，
1: 谢谢，多谢，拜拜，
0: 多谢，再见，拜拜。

好，现在时间11:19，我们来看道路的消息啊。这是国道五号呢，在南下的部分呢，哎，增加蛮多的移动时的清扫啊。朋友们注意一下，在罗东到苏澳的外侧，还有在苏澳的出口处哈、啊。再来一个是宜兰出口的内侧车道，这边有在做草木的修剪作业哦。好，所以呢，在国五的南下宜兰出口处呢，朋友们最好走的是外侧车道。那你在呢挪车道的时候呢，一定要提早打灯号，不管是转弯或变换车道前，记得打灯号这个动作哦。好，那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林柔君所唱的，叫《关怀》。关怀。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怀特。 Finally， 当你终于获得一部新车，想要开车出门时，记得先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车子的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让你放心出发，平安

0: 昆仑之巅，万年雪山，这里除了救狐狸，还有一样世间最难求的珍宝，安全回家。
1: 大侠，求求你救救我，我被困在酱板鸭的诅咒里了啦。
2: 姑娘莫慌，救你不难，难的是下山这条斑马路。
0: 武林传言，过马路若是不专心，比中了一掌玄冥神掌还要命。
2: 切，前方何人竟敢在过马路时施展低头滑手机这种自废武功的邪术？你看那行人红灯未灭时便心急强行，此乃兵家大忌。
0: 记住，真正的绝世高手过马路必备三招：眼观四面，莫看手机，收起那骇人的夺命荧幕；耳听八方，拿下耳机，警惕那呼啸而来的钢铁神兽；步步为营，遵从绿灯指引，走在斑马线，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1: 大侠，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遵守交通规则？
2: 没错，不违规才是最强的护身神功啊。
0: 别让你的灵魂在低头间迷失在斑马线上。救狐狸是酱板鸭，前提是你要专心过马路。
2: 平安才是唯一的江湖路。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通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上爱唱歌的蔡佳玲，也是咱本土佳玲，大家上喜欢的。阿佳玲，你这邀请您继续收听，也爱唱歌的惠玉妹妹所主持的惠玉抱一抱节目哦。
2: 耶，赞哦！
1: 注意哦。

后来时间是十一点过二十六分，好，咱在道路方面的消息呢，把个乡亲朋友的整理起来了。好，目前呢，在那个罗东哦，在广兴到罗商的这一段路往罗东的方向有路面刨铺的工程，好，所以呢，这边的车道的话呢，要通行比较没那么顺利哦，所以请朋友们您要改道行驶。还有东山乡的梅林路的水沟工程，好，也请朋友们改道一下喽。那再来呢，在那个桥梁的拆除作业呢，珍珠桥目前正在办理中哈，它是位在东山乡的富农路一段呢啊，这里的话呢，它既然在拆桥哈，所以呢旁边可以通行的范围比较小，我们也建议朋友们可以改道一下。在宜兰市的东港路还有环市东路的部分办理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好，所以请您通行的时候呢，也配合一下我们现场的人员在帮您做的指示指挥哈。那滨海公路的161到162公里有污水下水道的工程在推进啊，啊，这是从龙德大桥往苏澳的方向，它会做到存人路口的范围，和这相当大的范围在办理这个施工的。

情形，污水下水道的工程进行的状态。我们请朋友们注意一下，来到了工程施作的地方的话呢，请您降速通行哦，速限是30公里以下。还有大家到太平山上去游玩的时候呢，您注意有些的这个部分设施呢，它还是进行整修当中，没有对外开放啊。像鸠之泽餐厅跟家庭汤屋还是没有对外开放的情形。好，再来我们到了山上去啊，要走那个步道的时候呢，有几个步道目前呢也是部分开放的，像是茂兴怀旧步道的话呢，那开放到200公尺的地方，建琴怀古步道开放到750公里的处所。那另外上山的话，你会走宜专一线道，宜专一线道的7公里这个位置呢，是红绿灯号来做个管制，单线双向通行，所以看到红灯我们就先不要过，因为对面就是绿灯，对面的车子会过来站哈。等到呢我们变成绿灯的时候，对面就是红灯哈，它以这个灯号来做管控，单线双向轮流来走啦。好的，时间11:30了，接着进行东台湾新闻的播报。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台九线指标 214.3 公里花莲寿丰溪口路段，一辆自小客车超车不慎自撞路树，这辆车几乎对折卡在树干间，28岁的邱姓驾驶昏迷受困，消防人员破坏车体才将他救出，还在住院观察中，事故原因正由警方调查厘清。
2: 八号晚间6点左右，花莲寿丰地区降下大雨，而且天色昏暗。一辆自小客车超越一辆汽车之后，又加速直行，想从外侧车道再超越另外两辆汽车，车辆却突然偏离车道，撞上路树。猛烈的撞击让整部车几乎对折，卡在树干。28岁的邱姓驾驶受困在车内，被救出时已经陷入昏迷。花莲县消防局第二大队副大队长高子祥说：
3: 28岁男性驾驶夹困于驾驶舱内，意识不清。由寿丰分队警义消人员协力破坏车体后救出，并由寿丰九两后送慈济医院抢救。
2: 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涂国才表示，详细肇事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4: 经抽血检测，已经排除酒驾肇事的情形，本分局将持续厘清调查事故发生的真正原因。
2: 吉安警分局提醒，正值梅雨季节，气候不稳定，一旦降雨天雨路滑，呼吁用路人务必减速慢行，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用路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为推动香草产业升级发展，台东县政府公布台东香草的品牌形象识别，并将陆续推出台东香草节、香草图书馆等活动，结合风土疗愈跟慢生活，打造香氛新经济。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台东好山好水近年也逐步发展原生香草，要用植物栽种以及多元生活应用，透过品牌塑造与市场行销，带动产品价值与地方经济发展，让香气疗愈成为台东的感官记忆与地方特色。而目前已集结10家香草品牌以及20家风格店家共同参与，展现跨产业串联与发展的能量。财经及经济发展处产业发展科长刘倩如说，
6: 发布了我们台东香草的这个区域性的这个产业品牌，对，那我们想要借由香草节这样的一个活动，让大家认识台东在地的香气，然后还有台东在地的香草。
5: 设计以气味堆叠为概念，采用台东常见的香草植物各部位特色，如

0: 也将花花瓣、月桃与浦江的果实意象，以及左手香、绿薄荷等植物叶片层层组合，象征香气前中后调的变化与融合，传递气味多元汇聚的品牌特色。五月在池上办理台东香草节活动，提供民众更多元的体验。九月到十月结合县立图书馆总图空间，策划香草图书馆展览。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创世基金会深耕植物人服务迈入第40年，为了减轻弱势家庭照顾植物人的沉重负担，5月16号将在罗东文化工厂举办公益园游会，活动现场特别安排小小警察体验，要将交通安全教育向下扎根。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创世基金会罗东院院长刘佩金指出，植物人照护是一条漫长又辛苦的路，急需社会长期支持，因此5月16号特别举办创世40与您同在公益园游会。
3: 照顾植物人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我们期盼透过这场活动募集植物人30000片的尿布，帮助植物人度过一个舒爽的夏天。那这次园游会，我们特别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热心协办小小警察体验活动，不仅准备了特制的迷你版警察制服让小朋友换装以外，还特别安排了帅气的小警车让小朋友试乘体验。
2: 活动当天，罗东文化工厂将有40个特色摊位，还有汉民社区发展协会等团体的活力舞台表演及小小警察体验，要让孩子们穿上制服学习交通安全知识。此外，税捐单位也推出捐发票献爱心，东山乡农会家政班更准备了丰富的在地美食。院长刘佩金邀请乡亲朋友5月16号齐聚罗东文化工厂，用实际行动守护植物人家庭，让这份爱成为弱势家庭最坚实的依靠。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张降书表示，今天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以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1到27度，中部22到32度，南部25到31度，东部21到30度，外岛的澎湖23到28度，金门20到27度，马祖19到24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南希肯恩。
0: 每天走在路上，和无数的陌生人擦肩而过，假如和其他人四目相接，你会怎么做呢？
2: 身为行人的你，如果遇到驾驶放慢车速，得让你先通过，不妨向驾驶点头致意，或是送他一个微笑。
0: 让我们给彼此多一点尊重，多一点温暖，来共同提高用路安全吧。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工作人员招募开跑喽！今年活动时间是7月4号起到8月16日，预计招募288位短期工作人员，还有31位随队翻译人员。从5月1号开始起到5月18号止受理报名，欢迎有活力、主动积极的朋友们加入童玩节的服务行列，共同创造今年夏天最美丽的回忆。活动详情请上文化局官网及童玩节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间超市在特价啦，我们赶快从这里穿过去，不然哦，等一下就被抢光了。
1: 哎呦，阿珠啊，你不要乱跑，这里又没有斑马线，车这么多，这样乱穿马路很危险。

0: 远呢。
1: 哎呦，走去红绿灯那边好远哦，车子看到我们会停啦。
0: 你想太多了啦，过马路要专心啊，不能靠运气。来，我们走那边的行人穿越道。
2: 过马路时停看厅，先在安全地点停等，遵守号志，秒数够长再走。过马路别再看讯息，要听车子的警示音。
1: 好了好了，听你的，安全第一。我们走斑马线，特价品等我们一下下没关系。
0: 这才对嘛，专心走路不违规才聪明。
2: 行人过路专心走，不滑手机不低头，遵守号志与规则，平安回家最开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这一首歌曲是许富凯所唱的，叫《最好安排》。时间11:45，那我们来关心这个啊，是在苏花改的部分158.1K 的地方呢，这是人水隧道南口的北上哦。好，有两台车发生了追撞意外事故，占用车道了。好，现在他们占用车道是在主线车道啊，所以呢，京慢车道目前呢，让朋友们您替代通行了。好，所以我们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非常注意哈，注意前方的动态，而且要保持行车的安全的距离哈。你如果没有安全的距离，你就算是很注意前面的动态，好，那但是呢，你也可能会有踩刹车刹不住的一个情形。好，所以朋友们，这两者都要哈，一个要注意前方动态，再来呢，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有安全的车距的概念呢。好，这个事故呢，应该我们相关单位呢正等待排除中。好，现在的国道五号北上南下呢都恢复正常的行驶的一个状态了。在北上的话有76到81公里之间的时速可以通过，南下的话也蛮不错的啊，是72到76之间的时速。好，快接近中午的休息时间了，今天礼拜一啊，所以感觉上呢大家都会有比较累累的这种感受。好，到了中午你吃个饭也可以小小休息一下咯，晒个太阳是要的了。好，所以呢你去休息的时间呢可以在户外呢散散步，但也不要晒太久哈。我待会帮大家看一下现在的太阳热力如何。

好，在中央气象署的资讯当中哈，一样讲到了高温发生在台南以及屏东地区。好，那是目前的。哦，目前的温度呢真的又在往上跑了哈，像我们宜兰市呢现在已经是31度了。哦，宜兰区那也那样，宜兰区不怕第一名哈，起码跟人是三观的第一名哈，这几天好吧，有点那个讶异啊哈。好，一般来讲呢，最热的地方可能是礁溪或者是在罗东的部分会温度最高哈，但没有想到宜兰竟然窜高了，现在是第一名哦，31度呢。哦，31度，我之前几天都没看到这个温度，所以呢，算是挺高的嘞。好，其他很多地方也都超过了29度以上了。好，那我就讲29度以上的地区好喽。兰阳分厂啊，这是在三星，然后双连皮、礁溪，还有东澳，好，内城、罗东30.6度呢，哈，大福。还有土场，好，这以上地区的话呢，都超过29度以上了哈。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山上吧啊，山上一般来讲，温度会比山下的话呢会低许多哈。好，目前没错，在太平山呢测得的温度是18.8度。山上山下的这温差哈，倒是呢蛮大的。朋友们如果要上山呢，请您注意哈，这个衣服还是要多穿些哦。好，再帮大家看一下降雨的比例哈，有没有再做一些的调整哈？好，今天的上半天一样呢，标记的是60啊，60%的降雨率。好，但看今天呢，现在目前呢天气呢这个很好哈，所以呢就算是会下雨的话，应该也比较晚哈，比较晚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但明天、后天、大后天、大后天哈，这几天的时间呢，从礼拜二到礼拜五，拢不好呢，拢不好呢。原本看礼拜二还行哈，但现在呢这个雨哈的这个范围哈又增加了，所以明天呢有40%的降雨率啊，但是我们看到的天气图腾呢都是闪电打雷又下雨哈，那斜点有4点哈，这样的天气图就代表说呢雨真的会下下来，而且呢还不小啊，好，而且情形会持续好多天内，从礼拜二一直到礼拜五，那这样的话呢温度是不是会下降呢？好，目前我们看到的说明天的话呢是27度哈，我们讲高温的部分，那礼拜三25度，礼拜四24度，礼拜五也一样，礼拜六跟礼拜天的话呢，好，看起来礼拜六礼拜天的天气的状况呢会比较稳定一点哈，高温的部分也在25度。好，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更新了之后，好，在天气方面的状况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今天呢白天的话呢是闷热哈，那也建议大家呢注意一下呢天气的变化哈，因为有讲到说呢降雨的比例高达60%，好，所以就算是您现在看到的大太阳也不见得是整天都会发生的状态啊，可能它也会呢来一点变化这样哈，所以朋友们注意一下哦，雨具还是要准备带出门哦。

时间来到11:51，您所收听是秦广宜兰分台的惠玉报一报节目。节目呢，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10点到中午12:30，也感谢朋友的收听。那有任何道路方面的讯息的话，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啊。不管说呢是遇到了车祸了，或者是说呢看到了我们的十字路口这边呢有号志灯呢派起啊哈，够将的情形啦啊，或者是呢有一挂西岗的情况啊，这我们不知道。到的都请您再跟我们说了，谢谢。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那再来呢，更欢迎大家加入主播台的 LINE 啊，好，加入主播台的 LINE， 就你看得到主播嘛正在主持节目的四位的节目主持人轮流嘛啊，好，谁的时段呢就会看到您 LINE 发的讯息，我们就可以及时的在节目当中宣达，而且也可以请公路单位呢赶紧前往去做排除。好，所以呢，朋友们加入马路小天使啊，就靠这个赖了，0800-000-123.4啊，是我们赖的 ID， 欢迎您的加入，也邀请。

快11:57了，这个路况已经排除了。我们刚刚片面讲到苏花改啊，在人水隧道南口啊北上的方向，两台车相撞，有没有啊？好，这个很快就已经被排除了。啊，太好了，这样就可以恢复哦。我们驾驶朋友们，你可以回到主线车道来行驶了。再过呢2分半，然后我们就是12点了。好，在道路上呢，有一个小时放行一次的地方，都在整点跟大家报告一下。台九丁线呢，在观音路段，好，您待会儿可以通过。一个是在39.8公里的施工，另外一个呢是在45.2公里的位置，好，所以待会儿都准备要放行给您过了。在苏花改的部分呢，惠德隧道的南口啊，这边是一个小时放两次。所以是在整点跟半点的时候都放行，待会儿呢半点哈，待会儿不是，待会儿是整点，好，待会儿整点的时间的话呢，您也可以经过这个地方了。台七甲线的米摩登到思源垭口路段呢，这里也是一个小时放行一次10分钟，

所以呢，待会儿也可以准备利用喽。好，我们再看一下呢。好，这个先跟朋友们预告一下，就在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凌晨的1点哈，在苏花改的中仁隧道有交控设备的养护跟安装的作业。好，它是在今晚的话呢，封闭北上的车道，所以北上用路人改道走台九丁线。明天封闭南下的车道，所以呢，明天的话呢，就请用路朋友。您要改到台九丁了。好，目前的台九丁啊，在东澳到和平路段之间呢、啊，这个范围是17到51公里的范围做树木的修剪哦。好，就到今天下午的5点，都是单线双向做轮流放行的。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也请您要小心。好，再来一个呢，在苏花改的仁水隧道的南口到崇德路段的部分呢，有在做交通安全设施的清洁作业，到下午的5点。啊，这边经过的时候，通行的时候也是机动管制的一个情形。我们再把路标跟朋友们讲一下，仁水隧道的南口到崇德的话呢，是158.2到167.8公里的沿线。好，来，我们准备近12点的这个路况会诊了。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寻人启事，
2: 听众朋友们，
1: 假八位，
3: 希望你每一天拢好好啊吃，好好啊困，好好啊过日子。
4: 想要有人作伴的时阵，嘛爱会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哦。今嘛时间是。

0: 最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接国道三号的匝道有布钩绳掉落，国道三号南下 189.3 公里在和美前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国三甲双向木栅道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九线北上 158.1 公里人水隧道前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十九线北上122公里过了嘉里外线车道路面有油渍，台74线西向 25.8 公里过了太平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61线南下 233.1 公里在台西交流道前的路间有拖板车抛锚。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总营养长沈青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尽管宜兰分台会议报一报节目，真好听哦。
1: 感谢大家捧场加收听，好，要讲一件代志啊，就是我们这个赖好友哈，公共会议讲到说，目前呢在圆山这里哈，好，圆山我算比较熟了哈，因为我住圆山嘛哈，现在目前看到的是在那个这条路的话，应该就从宜兰大学一直往圆山的方向开的，好，这个路中间哈，惠民路跟上惠路的交叉路口的部分呢，现有两台车相撞的意外事故。

0: 那这两台车撞的地点呢，就在那个车子的，就是道路的交叉处哈。所以这个地方要通行的话呢，是比较不方便的哈。好，这边车子。到中午了，车子就会多起来哈。我们再说一次，在圆山哦，惠民路跟上惠路的路中间啊，目前呢有车祸的发生，所以朋友们啊、这边要小心通行哦，好、要特别注意，因为警察还没有到现场哈、好，那所以这个车祸可能要一段时间才会排除。朋友们，我觉得改道比较理想哈、因为看到红色跟黑色这两台车，它就挡在路中间了，好，所以影响到车道的通行哦。大家呢改道。一下会比较方便些。
1: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5月31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你。
2: 水母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3: 哎呦，爱情不要给他谈，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4: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2: 哇，啊我唔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到5000吼。
3: 想望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吼，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5: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4: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3: 林茂盛，你要去带啊？
6: 我要去捐血啊！你不知道警广今天在办活动吗？
3: 不要去，阿尼我马要来去。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宜兰分台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又来咯，
8: 时间是5月14号星期四上午9点到下午4点，地点在宜兰东岳庙，地址是宜兰市中山路

0: 净机、环保抽取卫生纸，还有修甲护理套装组合，
1: 还有精美的礼品要赠送给热心的捐血人，送完为止哦。
0: 您的一袋热血可以圆满一个家庭，希望大家捐热血做爱心，帮助伤病患者挽救宝贵生命。
1: 捐血时请记得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哦。
2: 请广，谢谢你。
3: 在那个巷仔口，有囡仔在那哭。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梦琪。在那个巷仔口，有怀念的风景和思念的人。为了彼此的安全，开车经过路口时，请放慢速度，确认周遭路况，并且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让安全陪伴我们度过每个春夏秋冬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刚刚播的是谢雷所唱的叫怀念的东京，怀念的东京。好，现在过了中午了，12:13，我刚看了外头啊，这阳光呢有稍稍微收敛了哈。我比较担心的是呢，它可能就会越收越收啊，之后就雨点就形成了。好，因为今天的预报呢是有蛮高的降雨比例的啊，所以朋友们注意啊，外出的时候雨具准备一下喽。好，目前的国道五号的状况呢良好，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啊，所以呢在经过的时候请注意哈，保持跟前车的安全车距50公尺。

在苏花改的部分呢，东澳跟南澳目前都有施工在进行。好，那就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呢，是配合交管通行利用。好，东澳的路标是 116.9 公里的地方，南澳的话呢是 120.7K 处。好，再来还有的是在桥梁这个办理检测跟伸缩缝的清洗工程的范围。好，我们看到有三个滨海公路的话呢，是龙德大桥到新滨海桥的路段161到166。那台二五线的话呢是8到11在爱丁岭桥到百米桥路段。台九线的话呢是99到103，就是五老坑桥到苏澳海事学校。在宜兰市的这个人行道的工程在改善作业办理当中的有宜兰市的东港路上还有环市东路的道路上。滨海公路呢，目前在石城到大理路段都位在头城镇113到117这沿线呢路面刨铺作业。那也请朋友们经过工区的时候，请您减速慢行，配合现场的指挥利用。那还有一个是头城的金马桥137公里的地方，这边伸缩缝的改善作业在办理，就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单线双向轮流放行。好，所以朋友们在经过这里的时候呢，也请您注意要减速慢行。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好，在这个台七丙线的部分呢，台七丙线目前呢有在10到14.2公里从天颂陂到三星路段办理路面刨铺的工程，所以也是机动管制的状态。朋友们，我们知道绿博结束了，接着是呢童万杰。

要登场啊！可是绿博结束到童万节登场，这中间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今年童万艺术节呢，七月四号起到八月十六号啊，这一段时间，我们知道很熟悉的地点就是东山河清水公园，要这个隆重登场啊。很受欢迎的童万护照啊，今天开始起正式开卖。童安护照啊，朋友们很便宜的，您知道啊。好，这个优惠呢，要办这个优惠，从5月11的今天一直到6月21号哈。所以，请你到2026宜兰国际童安艺术节童安护照的网站哈来申请，采线上办理。我记得我去年有办哈，去年有办啊，我去几次呢？顶多是去两次啦，啊，但这样也有马会好啦。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关注这个话题。外县市朋友呢，办童万护照呢也很便宜哦。好，在活动期间呢，只要童万护照带着哈，就可以不限次数入园。

0: 好，这接着要听到的是赖伟峰所唱叫《夏日周末曲》。我们等一下来进行蓝洋动动报单元。
1: 悠长盛夏结尾，关心变得

人生可以灵魂，袂使认命。为着你的理想，爱骨力拼。就算国家安怎辛苦，嘛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你坚强的靠山，作为向前行。大家好，我是周自强。

0: 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拢唔是，听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报。

0: 好，先帮朋友们介绍一下礼拜四我们金广言论分台办的这一场活动，捐血活动。
1: 李茂盛，你不可以带啊？
2: 我要去捐血啊！你不知道金广今天在办活动吗？
1: 不要哟，阿尼我马贝来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金广宜兰分台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又来喽！
4: 时间是5月14号星期四上午9点到下午4点，地点在宜兰东岳庙，地址是宜兰市中山路2段299号。我们有星月电影票、随身型负离子空气清净机、环保抽取卫生纸，还有修甲护理套装组合，
3: 还有精美的礼品要赠送给热心的捐血人，送完为止哦。
2: 你的一袋热血可以圆满一个家庭，希望大家捐热血做爱心，帮助伤病患者挽救宝贵生命。
3: 捐血时请记得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哦。
5: 金广谢谢您。
0: 有听到日期哈、我们金广言论分台办的这场活动呢是在礼拜四哦。好，今天已经是礼拜一了，所以是14号的礼拜四。好，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我们欢迎这所有的朋友哈。您呢？如果能够可以捐血的条件的朋友哈，欢迎您踊跃捐血。最近东岳庙好热闹哦。我昨天在那个外面吃饭的时候啊，哈，好，那这个店里的顾客哈就讲说呢，在这个东岳庙的附近啊，哈，这几天呢有一些的绕境活动哈，周边的交通都大打劫。那这个大概就是在新月广场附近了哈。宜兰市的东岳庙哈，也就在呢演艺厅附近、南北馆的附近啊。这边的交通呢，本来就是相当忙碌的哈，再加上呢这个庙方呢举办活动的拜拜呢哈，所以呢就这几日的时间当中呢，就相当的车子比较拥塞的一个状况了。好，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你要特别注意小心哦。也别忘记礼拜四的这一场呢，金广宜兰分台我们所主办的捐血活动，欢迎大家一起来哟。好，我们来看这个宜兰县有公立的附设幼儿园，还有非盈利的幼儿园跟职场的互助教保的服务中心要联合招生了。好像您家的小孩啊哈，这个有2岁的幼专班哈，也有幼稚园的这个部分呢，宜兰县呢这次总共要招收1221位的幼童。超抢手的就是2岁的幼幼班了哈，这个2岁的幼幼班呢，每一年都需要呢增班呢，今年呢持续增班哈，今年要收托559位哈，让家长们都可以呢适用得到。而且今天开放报名了哈，今天到这个礼拜三，在16号的时候哈，16号就是礼拜六啊，会做线上的直播抽签哦。我以为现在人都不太生小孩了哈，没有想到那个幼幼专班呢，这2岁的哈还会增加收托到559位呢。

好，我们刚刚讲是11号到13号开放报名，因为也有很多的家长哈，也希望把小孩呢送到这个公立的幼儿园哈，所以你一定要特别注意，他受理的是可以有两种方式，可以网络报名，也可以现场报名。网络报名的话呢，这个今天的早上9点到13号的下午2点，那现场报名的话不是今天呢，现场报名明天才开始啊，明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3点，还有礼拜三的早上9点到下午的2点钟。

因为大家都上班忙碌哈，所以呢，你可以透过网络哈，可以在线上呢登记。好，所以你可以透过宜兰县的幼儿园线上招生报名系统填写相关资料，并且上传佐证的资料，好，完成这个报名的手续了。报名结束的话呢，您记得16号早上10点钟哈，好来看这个网络直播，因为他要抽签了。那争取的幼儿的这个家长哈，十八号下礼拜一的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哈，你要到园所哈，到幼稚园呢去报到。

这边呢有最近啊，我觉得应该很多朋友会来这边喝咖啡哈，就是壮伟的永镇海边哈，这打造了一个叫滨海驿站，已经委外经营。我记得我不久前呢才去这个地方，但是他当时并没有开房哈，所以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好，现在知道了，他在三月份的时候呢已经经营了这个咖啡厅哈。那因为业者有设下低消以及限制的营业时间哈，所以呢这个居民跟游客说呢难以接近龟山朝日啊，所以引发反弹。那东北角风管处也说呢会进行协调。因为这是一个公共的空间呢，你总不能围起来说呢，哎，这问到哎哈，没事没事，啊，有一挂开放的空间哈，然后本来其实这个地方就是大家可以自由进出的地方啊，这边可以看日出啊，对不对？有时候去走走那个堤防也还蛮不错的，散散步嘛哈，看看海景嘛，海景也是很多朋友喜欢的哈，所以现在呢变成是这个业者的这个特定盈利的场所哈，那进入赏景还有低消哈，这个部分呢，民众呢都有提出呢一些的这个反弹哈，所以目前呢还在啊协调当中啊，希望能够呢有一个独立的公共通道或者观景平台啊，大家就可以上去呢观赏海景跟日出了。好，这以上是今天的这个宜兰的地方消息哈，我们节目时段也到了12:30喽，所以明天早上10点钟兰孔中再会喽。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股开高后震荡整理，盘中小涨400点。国防特别条例排除商购伪制，李江龙判朝野合作补救。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11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外媒报道，英特尔取得部分苹果订单，台积电股价走跌回到2250元附近，但其他 AI 全指股如联发科依然挺立稳住大盘。

0: 前指数上涨375点，来到41979点。记者吴英宁报道。
1: 《华尔街日报》报道，苹果将部分原本由台积电独家代工的订单转交英特尔，导致台积电翻黑下挫，股价要站稳2300元，压力沉重。大盘的涨幅主要由联发科、记忆体族群及机器人概念股做出贡献。联发科为美国超大型云端服务商开发的首款 AI 加速器 ASIC 已经进入量产阶段，预估今年第四季就能创造高达20亿美元的营收。关不住的发哥在处置期间涨幅逼近9%，股价直逼4000元整数大关。分析师陈坤仁说，
2: 联发科好，因为最近被关紧闭，他现在是5分钟一盘哦。法说会的时候，联发科就已经跟你讲过了，他的第二季的营收是持平到季减6%，因为第二季的手机本来就是衰退，本来就是淡季，因为大家都在布局的就是 iPhone 9月要推出来啊。可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 ASIC 自研晶片，它今年原本从估10亿美元跳增到20亿美元，所以发哥现在目前不是看手机的发哥。已经要看的是什么？是 ASIC 自研晶片的发哥了。
1: 分析师指出，记忆体族群走红，主因是美国大厂美光股价暴涨15%，创历史新高。美光法说会高层透露，年底产能已经全部被订光，再度印证 AI 带来的结构性缺货需求深不见底。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上周通过新台币7800亿元国防特别条例，排除商购委制，美方对此表示失望。外交部长林佳龙回应，美方也希望台湾国会能进行补救，期盼透过朝野合作，让国防预算能够支持安全政策。记者朱瑞森报道。
3: 立院8号三读通过对美军购案完全排除商购及委制案项，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维持台海印太区域和平稳定是台湾跟理念相近国共同目标，但必须展现自我防卫的国防力量来吓阻侵略，特别是中共建军备战、威权扩张都跳过第一岛链，这也是为什么理念相近国要维持和平稳定现状，同时也要强化国防力量，加强民主岛链国家合作的原因。
4: 也希望台湾的这个国会啊，能够来进行补救，啊，那朝野合作，啊，让我们的国防预算能够支持我们安全的一个政策哈。那么特别是在台湾之盾涉及到跟无人机舰这方面的发展，啊，以及系统整合，这个都是整体国防的一部分，不可或缺。
3: 对于即将举行的传习会，林佳龙强调，政府密切关注，也与美方持续沟通，不管是美国政府的公开发言或者非公开的沟通，他对台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有信心。美国政府也一再表达台湾政策不会有改变。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美国日前向伊朗提出重启谈判、推动中战的方案。伊朗10号正式回复数小时后，美国总统川普随即发文表示拒绝。美伊互相拒绝提案，粉碎外界对结束战争、恢复和墨子海峡安全通行的希望。随着川普13号将抵达北京进行国事访问，结束伊朗战争的压力持续升高。对内面临美国11月其中选举逼近，川普必须降低全美汽油价格，保住共和党在国会的优势。对外遭遇和墨子海峡实质封锁，对全球经济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中东战事不断延长，中油董事长方正仁表示，最紧急的时刻已经过去，第四季油气调度应该没有问题。对于许多国家开始限油，他则认为目前看不出来对台湾会有影响。记者朱瑞森报道。
3: 立委关注中东战事持续下台湾天然气原油来源调度状况，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目前油品存量约在140到150天，天然气存量也有12天，超过法定存量，目前已在调度第四季的替代来源。中油董事长方正仁则强调，原油方面虽然和墨兹海峡没有完全开放，但是运输替代方案都在执行中，只是数量仍较战前少了40%。
5: 主要的生产国包括了沙烏地阿拉伯跟那个阿联酋，他们都寻求了一个替代的方案，比如说管线送到红海端送出来，或者是说用油轮呢载到海峡外，用船对船的一个交运的方式把原油送出来。这个都已经有替代方案了。
3: 天然气方面，方正仁认为最紧张的时候都已调度完成，现在局势比较和缓的情况下，当然更

0: 没有问题。至于许多国家实施限油措施，方振仁表示，台湾主要原油进口国是美国，中东地区占比约30%多，但目前看不出会受到限油措施影响。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上周五三读通过三班护病比入法，卫福部宣布2年缓冲期，引发护理工会不满。部长石崇良解释，立即实施恐怕会扩大官床效应，冲击民众的就医权，需逐步有序推动人力回流。记者尤如纯报道。
2: 三班护病比三读入法，延至117年5月1号实施，跟护理界期待的立即实施于116年12月底施行相去甚远，引发部分护理团体不满。卫福部长石崇良解释，113年各层级医院只有30%医院三班护病比达标，去年下半年则有70%的医院达标，但达标的背后仍有医院是以官床来因应，如果立即实施，恐怕会扩大官床效应。
3: 如果现在立刻就实施，那可能会扩大官床的效应，怎么会冲击到民众的就医权益？所以我们需要那么缓步逐步的啊，那么有序的，那么透过这个护理人力的回流，那么留任，那么让人力到位。所以我们推估呢，那么大概这个需要有2年的时间。
2: 台湾护士医疗产业工会顾问陈玉凤不满石崇良承诺116年底实施三班护病比跳票，副监察院陈情并告发石崇良涉嫌渎职。更有媒体报道提到石崇良在会中对护理团体说欢迎告他，对此石崇良听取录音档还原当时状况。
3: 当天的有这个团体代表呢，那么有提到那么要去告我，那么我就说呢，好，我接受，那么这个就是原因。
2: 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荷兰邮轮红迪亚斯号发生汉他病毒群聚疫情，共有6人确诊，2人疑似感染，并且造成3人死亡。目前判断首个感染病毒的传播者是首例死亡个案，荷兰70岁的鸟类学家希尔佩鲁德，他疑似在阿根廷的热色掩埋场附近研究时，吸入长尾侏儒倒鼠的排泄物，飘散在空气中的微粒，因此被感染。红迪亚斯号停泊在西班牙田尼利夫岛近海，船上乘客陆续由专机安排返国，其中法国籍有5人，1人在专机上出现症状，下机后全部送往巴黎医院隔离治疗。台南市一名经营烧烤店的周姓男子因故与人发生争执，对方在除夕夜持斧头上门讨公道，男子持刀反击，结果刺死对方。120审法院认定男子防卫过当，依伤害致死判刑6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在台南东区经营烧烤店的周姓老板因朋友4万元债务和郑姓友人发生争执，两个人还在脸书互呛。2年前除夕夜，周姓老板和家人正在烧烤店吃年夜饭，郑姓友人持斧头到店内讨公道，双方爆发了冲突，烧烤店老板持刀刺死对方，案发后留在现场向到场警方自首。检方依杀人罪嫌提起公诉，一审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坦承伤害致死，否认有杀人犯意。国民法庭也认为不构成杀人，并符合自首减刑要件，依伤害致死罪判刑6年有期徒刑。检辩双双上诉到2审，烧烤店老板认为当时是为了保护家人才犯案，原审判刑过重，检方则主张不构成正当防卫，应以故意杀人论处。但台南高分院认为郑姓有人持斧头到店内，烧烤店老板持刀反击属于正当防卫，但夺下对方斧头之后还持续攻击并刺死对方，显然已经防卫过当。原审依伤害致死判决量刑，并没有违误，因此仍判刑6年有期徒刑。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医美诊所偷拍连环报，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目前掌握4家医美集团涉案，分布在全国7到8个县市，已经要求地方卫生局盘查，强调偷拍行为非常不可取，将采严厉处分，该停业就停业。记者尤若纯报道。
2: GLD 集团后又接连爆出光泽盛仪、严一鸣医美诊所涉嫌在诊疗空间装设针孔偷拍，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将严惩重罚。
3: 清查到目前大概有4个都是属于医美的集团，好，那么分布在这个大概全国的7、8个县市，好，那目前已经陆续的那么要求这个地方 政府卫生局的去做一个盘查，那么就如同我

0: 面提过的，那么对于这样的行为呢，是相当的这个不可取啊，所以要采取最严厉的处分，那么依法，那么该停业就停业。
1: 施存良表示，医疗机构隐私指引对录影设备是以公共区域为主，如果在诊疗空间录影，需要病人知情才能进行。诊所偷拍涉嫌违反医疗法不得泄露病人资料，以及医疗机构妨碍风化及抽收费用条款，更可能涉及违反个资法特种个资搜集的刑事罪。本周三将由医师司召开会议，要求医疗机构落实。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失智症人口持续攀升，失智症团体家屋成为兼具家庭式照顾与社区融合的重要服务模式，但却未纳入长照给支付制度。多名立委与多家团体家屋业者共同呼吁，卫福部应尽速补上制度缺口，让团屋不再成为政策孤儿。记者李一纯报道。
3: 目前全台失智症人口约37万人，立委林月琴指出，目前失智症团体家屋仍停留在补助计划阶段，导致整体制度出现断裂，包括财务来源不稳定、人力难以留任等。特别是在年轻型失智者增加的趋势下，社区式多元弹性的照顾模式更显重要。长期经营团体家屋的周梦贤呼吁政府应尽速将团体家屋正式纳入长照给支付制度，也应检讨现行收费天花板与入住限制，纳入轻度失智独居者等，并应正视目前高人力比、高成本、无给付、低补助的制度困境。卫福部专委王玲玲回应，应涉及整体制度改革，后续将审慎研议。
4: 不管是纳入给支付，或者是说希望能够打开天花板，或者是说希望失智年轻化的这个议题，或者是加速中间人力的一个招募，那现场所提的所有的建议或者是意见的内容，我们都会带回去谨慎研议。
3: 劳动部则回应，未来若团体家屋纳入外籍技术人力适用范围，仍需研议雇主资格、薪资与技术条件，将持续与卫福部协调推动。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中华邮政 A7 物流园区启用后，数度发生邮件延迟投递的情形。中华邮政表示，启用初期设备、人员及系统还在磨合调整阶段，预计本周开始恢复正常作业。记者杨欣报道。
5: 中华邮政 A7 物流园区在5月4号正式全面启用。中华邮政表示，首周因为工作场所与机器设备还在适应期，导致邮件处理出现延宕。中华邮政总经理江瑞堂表示，目前限时邮件与包裹已经封清，剩余约74000多件挂号邮件预计在5月11号上午处理完毕，首周积压邮件应该可以顺利解决。
6: 按照现在就是说邮件处理的量，就是说我们一天一天处理的量，应该可以，就是说后续的再进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可以顺利的运作。那当然我们会要求 A7 的那个在现场的工作人员，就是说要就是原则上就是要按照我们的邮递时效标准，把这个邮件就是说逾期的把它处理掉。
5: 针对立委质疑园区投入200亿预算，且已经进行2-3个月试营运，却还是发生营运计划执行不到位、基层员工抱怨连连及人力混乱等状况，江瑞堂表示，已经要求本周必须完全上轨道。目前相关部门正努力解决问题，让物流园区尽速回归正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鲸鱼研究小组表示，中东战火导致海上的交通改道，侵占南非附近海域鲸鱼的栖息地，大幅增加船只跟鲸鱼发生碰撞事件的风险。研究小组强调，适度的调整航道，将航线进一步推向近海，可以将某些鲸鱼物种的撞击风险降低20%到50%。目前全球最大航运公司 MSC 已将部分船只的航线改到至希腊和斯里兰卡附近的海域，以保护鲸鱼的生态。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南下288公里，在新营交路道前的内线还有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294.6公里麻豆站被保道前三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国道1号北上317到316.1公里，台南系统前有垃圾跟轮胎皮散落在外侧路间，国道3号南下160公里大甲路段前同样的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国道10号往东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七十四线西行25.8公里靠近太原路段

0: 掉在外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政府将两公约国内法化届满17周年，法务部完成第四次国家报告后，再度邀请12位国际专家来台审查。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希望透过国际委员提供意见，让台湾人权保障持续精进，并与国际接轨。记者李明宗报道。
3: 我国虽然不是联合国成员，但是7年前将两公约国内法化之后，打从101年开始每4年发布国家人权报告。法务部今年经跨部委合作和扩大民间参与，完成第四次国家报告，同样邀请国际人权专家来台审查。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审查会开幕时表示，我国为确保人权保障，不仅政策面推出首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法制面也修正通过性暴力防治司法等多部法律，并借由组织调整保障各个族群权利，也希望透过国际审查对话，让台湾的人权稳健前行。
4: 人权保障从来不是一触可及，而是一项持续精进与时俱进的长期工作。期待透过这次的审查，进一步深化政府与民间、国内与国际各种不同的对话跟合作，同时推动更完善的能够回应人民需求的人权保障体系。
3: 这次来台的12位国际人权专家将展开为期4天审查，最后一天提出审查结论。法务部强调，经由国际审查将更能深化人权法治的实践，也开启权益保障的新历程。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在去年12月推出金卡签证，外国人可以花费$100万换取在美国合法居住工作的权利。这项政策上路至今，只有338人提出申请，其中完成$1.5万手续费缴纳流程的申请者更是只有165人。国土安全部也坦承，金卡的申请人并未获得优先权或任何特殊的待遇，审核的速度也不会比传统签证的申请人更快。台南市卫生局启动医美诊所专案稽查行动，在连锁医美研一名诊所天花板发现针孔摄影机，通报检警侦办。记者魏金妮报道。
5: 像一样的，
6: 真的有。
5: 对啊，就是这个，直接问一下大 boss 啊。
7: 卫生局会同警方在连锁医美严一鸣诊所的美容室天花板烟雾侦测器里发现有针孔摄影机，卫生局人员当场封存并通报警方跟检方介入调查。副局长林碧芬说，
8: 当场立即要求诊所拆除摄影设备，后续已有检调进一步厘清。
7: 业者声称获得病人同意，而且设备只有录音，但经检视却确认有录影影像。专案小组正针对查扣到的影像逐一厘清是否有拍摄到隐私画面。这间连锁医美在高雄、屏东也都有分店，台南卫生局通知相关县市主管机关，高雄明诚店也有发现。卫生局医政事务科长严立双说，
9: 该诊所于诊间及治疗室设置监视器，现场未发现与通报案件同款之真烟器型针孔设备。
7: 全案台南地检署检察官讯问后，诊所吴姓负责人$300,000交保，刘姓店长$50,000交保，后续检警将跟卫生局持续调查。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新北市政府斥资3000万元经费优化幼儿园的监视设备，依园所规模不同，每园最高补助55万元。记者刘威报道。
10: 根据中央规定，教保服务机构监视录影系统并非依法必须设置的项目，但是多数园所基于安全考量，会在公共区域设置相关设备。为了打造更安心的教保服务环境，新北市府宣布将每一年投入新台币3000万元，协助园所升级监视录影设备。教育局幼儿教育科长黄英培说，
11: 协助全市超过1100所立案公司立幼儿园升级监视录影设备，补助项目包括主机储存容量扩增至30日，室内活动式增设摄影镜头，以及既有设备汰旧换新等，并要求设备符合治安防护设定。
10: 教育局强调，监视录影系统不是取代信任，而是支持园所安全管理的重要辅助工具。新北市同步鼓励园所落实园务走动管理，透过日常巡堂、及时关怀还有亲师沟通，让安全管理从设备

0: 建制延伸到现场陪伴，同时持续强化教保人员正向教保职能，协助第一线教保人员在更稳定支持的环境当中专注陪伴幼儿学习还有成长。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六名泰国籍逾期停留男女到海边戏水采捕，原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却因代步机车悬挂失窃车牌，引起彰化海巡人员的注意，跨县市积极缉捕到案，并将他们遣送回国。记者黄俊伟报道。
2: 海巡署彰化岸巡人员夜间在大城乡顶庄岸际执行巡逻，发现停放四辆可疑机车，通报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协助查处，赫然发现其中一辆机车竟然悬挂报失车牌。彰化查缉队副队长林应涵表示，这群戏水民众察觉异状，迟迟没有回到现场牵车，海巡人员跨县市组成专案小组展开地毯式缉捕。
3: 六名泰国籍逾期停留男女利用假日至彰化海边戏水采捕，原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却因停放于岸际的机车悬挂失窃车牌，引起执行巡逻勤务的海巡人员注意，最终于云林县西罗落网，绕得被遣送回国的下场。这群泰籍人士受巡时懊恼表示，原本轻松的假日海边游，瞬间演变为非法身份曝光的倒霉之旅。
2: 海巡署查验身份，发现都是泰国籍男女，三男三女，而且都是夫妻或情侣关系，分别持观光签证入境，超过期限逗留在西罗地区从事非法劳动。全案在讯后依违反入出国籍移民法进行后续的收容采罚，并执行强制驱逐出境。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中市北区今天清晨发生一起死亡车祸，一辆机车与自小货车在路口发生碰撞，造成机车骑士送医不治，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进一步厘清。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台中第二警分局5月11号清晨5点45分许接获报案，指称北区健行路与义华街口发生交通事故，原警立即到场处理并协助救护。警方初步调查，29岁蔡姓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沿义华街由三民路三段往梅亭街方向行驶，行经闪红号至路口时，与39岁赖姓男子驾驶沿健行路由金龙街往北屯路方向行驶的自小货车发生碰撞。警方表示，事故造成蔡姓骑士当场欧卡，经送医抢救后仍在上午宣告不治，赖姓驾驶则未受伤。经酒测后，赖姓男子没有酒驾情形，全案后续将依法报请检察官相验，并持续厘清事故原因。第二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张永信说，
5: 行经闪光号至路口时，面对闪红灯应停车再开，闪红灯则应减速慢行，并注意来车动态，尤其清晨时段车流较少，驾驶人更不可掉以轻心，务必遵守号志与路口停让规定，共同维护交通安全，避免憾事发生。
4: 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又是酒驾惹的祸，高雄市一名逾期男子驾驶自小货车擦撞路旁的民宅，并一度受困，被救出后送医，经检验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警方依法移送。记者宋明报道。
6: 冈山警分局说明，事故地点位在燕巢区大仁路上，一辆自小货车的车头毁损严重，挡风玻璃碎裂，54岁的余姓男子一度受困在车内，由到场的员警协助脱困，副驾驶则自行爬出车外，两人意识清醒，身体有擦挫伤送医治疗。深水派出所所长蔡志伟说，
7: 经了解，54岁余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沿大仁路东往西方向行驶，不明原因擦撞路边电线杆，再撞进民宅，造成车辆及民宅外部毁损。事故发生后，余男一度受困车内，由到场员警及附近民众协助脱困，副驾驶失信男子则自行爬出车外，两人意识清醒，驾驶余男经呼吸检验，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
6: 警方后续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函送桥楼地检署侦办，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交通大队进一步的分析鉴定。警广记者宋林平龙报道。
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携手前镇分局发挥创意，针对近期常见的假云端发票中奖通知诈骗手法，拍摄防诈短片差一点，提醒民众防诈小细节。记者徐俊学报道。
8: 防诈短片由前镇分局黄元明分局长及所属员警亲自上阵演出，开场是以茶行老板发现招牌上乌龙茶的乌多了一点，直接变成

0: 鸟笼茶的趣味桥段作为铺陈，轻松诙谐的对话引出诈骗关键，像近期常见的假云端发票中奖通知诈骗手法。黄元明分局长提醒，诈骗集团常伪装成政府官方网站，但是网址当中的点字号成了识别关键，
1: 完整的.gov.tw 出现在网址的第一段结尾才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像这个把 gov.tw 藏在中间的，绝对是假的。第二 ，gov 前面一定要有点。如果像这种故意把 gov 藏在字母里面漏掉点的，一定是骗人的。
0: 而且中奖发票领奖根本不需要信用卡，所以要求提供信用卡卡号、CCTV 检核码或是 OTP 验证码的话，一定是诈骗。高雄市警局呼吁，确认发票是否中奖，应直接透过财政部官方网站查询，切勿点击来源不明的简讯或是电子邮件连结，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响应518国际博物馆日，新竹县政府文化局将于5月16号到6月14号推出32场文化盛宴。记者曾佩蓉报道。
3: 欢庆新竹县政府文化局30周年，新竹县518国际博物馆日特别推出博游散策及风感生活系列活动，串联竹北、湖口、琼林、横山、坚实、关西、竹东与北埔等地区12个馆所，办理共32场活动。文化局局长朱淑敏说：“
4: 首先呢，5月16号在我们琼林的金玉峰金明所举办的一个闽乡音乐会哦，当天我们也会结合闽乡的市集，全日都有定时的文史的导览，还有闽乡客家的点心 DIY 以及台日交流的音乐演出哦。
3: 实地走访场馆，可领取特色明信片，搜集3个不同馆舍明信片即可兑换限量主题手札。另外也规划线上博游散策活动，活动期间新竹县地方文化馆粉丝专页将定期发布专文介绍发掘馆藏文物的5大亮点。更多活动详情及报名资讯，请上新竹县地方文化馆脸书粉丝专页与博游竹县 LINE 官方账号查询。警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5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260到262公里嘉义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工程失作，导致后方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17到316.1公里，台南系统前有垃圾跟轮胎皮掉在路肩。北上156公里，过了台安服务区，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44.2公里，过了树林路段，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有回堵情形。国道二号往东方向16.8公里，大南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呐、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1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AS 用好音乐和及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0: Andrew。
1: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金广 Low House 节目，我是迷你猪。一开始送上的歌曲来自卢广仲的这首欧啦啦呼呼，有些歌真的就是这个节奏一下你就觉得哇，把那个整个气氛都带起来了，好像这样子的歌曲，就听了会让人开心的，即使你其实也没有很仔细听他到底在唱些什么，但是你就会觉得这是一首开心的歌。OK， 好，那今天的状况还是不太好啦，好，我个人的状况还是不太好，依旧是一个鼻塞蛮严重的情形，所以呢讲话还是要放慢速度，不然我真的觉得我没有办法呼吸哦，就是平常讲话你都觉得没什么，就即使讲得很快你的呼吸都还是顺畅，但是现在没办法，就因为鼻塞的关系，好像必须有一些空气是要从嘴巴进的，不然就会觉得气不足，所以我现在还是得放慢我讲话的速度这样哦，不然真的会有一点觉得快窒息的感觉哦。好，天气方面呢，终于比较干一点了哈，之前周末都是下雨的状况，昨天其实天气就已经是好转的，但是现在五月份大家也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准备，就是进入梅雨季了哦，时不时的这个梅雨封面影响到台湾呢，我们就会在可能两三天下雨，然后又一两天稍微回稳的这个循环当中，因为它那个封面啊，它也不是说就只会停留在一个区域范围，它就是上上又下下，好，但是就是脱离不了可能台湾的上空，所以当整个封面的位置北移到我们就是宜兰地区会受影响的范围的时候，就会不断的降雨，但是有的时候它可能

脱离了这样子的一个区域范围，我们又会觉得哦，好像天气稍微好转。但是整体来讲，我觉得都是比较偏湿的，好，就是家里面的那个湿度是会比较高一些的，所以这段期间恐怕家中的除湿机好就要让它好好的运作一下了。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彤彤跟 Cody 所合作的《大口大口吃肉》。有些人是无肉不欢啦，就是吃肉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是开心的，一看到餐桌上没肉就会心情沮丧哦。

0: 山路，我脚步往上爬。
1: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编舞王洪恩。外出用餐时，记得自己携带环保餐具，平时也要多多节约用纸。景广跟您一起身体力行，环保爱地球。回头路

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哦。现在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还是算正常顺畅的。那国五呢，在南下的部分哦，从罗东到苏澳外侧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进行中，另外南下的宜兰出口匝道这边内侧在做草木修剪的一个作业，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哦。那国五北上的部分呢，苏澳入口有移动式清扫在进行。

好，台电的下月电价要上路了，什么时候上路？应该大家都很清楚了吧？每年六月份就会实施下月电价，然后一直到九月底哦。好，那其中呢，这个科学园区、百货商场跟旅馆业啊、哦，这些属于高压或特高压的用电大户哦。会从5月16号就率先实施喽，哈。那我们一般的住宅啊，跟低压用户，就是6月1号开始到9月30号，

台电有做一个初步试算哦，一般家庭夏季用电，平均以418度来估算的话，那平均的电费就会必须要多缴到1000多块哈。应该是这样讲，说累计起来了会到1000多块。那平常非夏月电价的一个平日的平均的一个电价是638元，所以那个增幅400多块，将近7成。好，这就是夏月电价跟非夏月电价的一个差异性哦。

台电说呢，现在的住宅用户啊，可以选择累计电价或时间电价两种方案哦。可是因为大部分的家庭，如果真的去精算哦，尖峰离峰的用电差异真的没有太大哦。所以呢，一般住家还是以累进电价这样子去算比较划得来。你如果做时间电价，就是哦，想要去区分出什么尖峰电价或者是离峰哈的一个用电，除非你真的是差非常的多，不然你是占不到便宜的啦。好，讲白了就是这样哦。反而你如果想要降低夏季电费的支出呢，就应该从日常生活当中来尽量节电哦。像夏天大家可能比较大的用电量就是空调的部分，那你就是要真的

对冷气温度再做调整一下哈。就是不要开太低，不要开太冷，因为有的时候开太冷也是自讨苦吃。因为你知道，我觉得有的时候室内外的那个温差过大，人是会不舒服的，因为你的身体就不断的要调节，外面可能34-35度的高温，然后室内你开个24-25度，这个落差10度，身体其实没有觉得那么舒服，没有那么开心。

好，除了温度不要开太低之外，当然就是多多利用循环扇啊、电风扇啊，做一个辅助哦，让室内的这个冷空气它是可以很快速的流通的，这样子你就会觉得哦，进到室内来是很舒服的状态，可以快速降温哦。

好，根据最新的模式模拟显示啊，就是明天到星期三啊，是梅雨季第三波封面会开始在北部来酝酿哦，并且略往南移，感觉我们要感受到这个梅雨封面带来的降雨了哦。主要的雨势还是在星期三星期四会比较明显啦，逐渐加大哦。那朋友们就是在这个梅雨季节，我觉得随时身边雨具都备着，你就不要自己在那边凭着说哦我有看气象就才来决定说我到底要不要带这个雨具，反正备着总是派得上用场。而且就算它突然这样子出个太阳，我觉得雨伞好用在于呢，它除了可以去挡雨之外，还可以遮阳

好，时间是下午的1:29，接下来要请大家关心一下五分钟的警广新闻，随时有任何路况提供都可以持续透过0800001123转分机6来跟我们做通报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2026马祖海洋观光活动以海上看直光、亲子海上观光游憩等多元形式展开，结合海上视角与岛屿文化，邀请旅人以崭新的方式重新认识马祖。记者杨欣报道。
2: 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2026马祖海洋观光活动，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廷表示，马祖丰富的战地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极具吸引力，期望让更多人看见马祖丰富的自然资源、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多元的观光魅力。
3: 那还有我们海上看东影、海上看东莒，哦，那尤其是方块海，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呢。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全世界唯二嘛，哈，台湾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非常欢迎我们国人，我们自己也可以自由行，然后来规划行程，也可以参团，因为我们也有很多我们的国内旅游带团也带得非常好。
2: 海上看举光的活动预计在今年6月登场，推出期间限定的赏鸥体验行程。马鼻湾假日市集音乐会则是将在7月24号登场，现场规划海洋废弃物艺术手作 DIY 等活动，让旅客感受到这座海岛的热情与活力。

0: 丽。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捷运三莺线准备提报交通部旅刊，新北市长侯友宜今天再度前往视察。他强调，初刊列出的五项需改善事项目前都已经完成，期待交通部尽速完成旅刊作业，朝通车迈进。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三莺地区居民引颈期盼的捷运三莺线，从钢构吊装、车站建筑到机电测试等均如职如期推进，系统测试也已经完成，累计133小时模拟初期营运班表，系统可用度及列车妥善率皆优于法定标准。市长侯友宜指出，针对出刊后有五项旅刊前需改善的事项，捷运局目前也已经全数改善完毕。
3: 那我们希望报给交通部旅刊以后，交通部能够继续来给我们旅刊，那旅刊过以后，我们预计在今年的年中就可以顺利通车。三莺线是我们土市三莺市民朋友期待很久的一个捷运，那可以带动这四个地方的经济产业观光的一个发展。
2: 此外，通勤族最关心的转乘效率，捷运局长李正安表示，三莺线还有板南线采垂直分层设计，三莺线透过转折的两层电扶梯直达板南线，在2分钟内快速双线转乘。未来延伸八德，连接桃园绿线大南站，通往桃园机场，落实北北桃捷运生活圈。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夜晚行车一定要更加注意，高雄市一名男子骑机车时不明原因自撞路树，头部受伤，一度失去意识，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进一步厘清。记者宋玲报道。
4: 高雄市湖内警分局指出，接获民众通报，在鹿竹区大公路461号前接近新兴路口发生了事故。前往调查时，发现一名男子骑机车撞上了路旁的树木，立刻紧急将男子送医急救。副所长庄达龙说：“
5: 警方到场后，立即协助伤者送医，并通知家属。后续由交通分队进行现场测绘及事故调查。目前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进一步厘清。”
4: 由于事故时间是在晚上，警方提醒民众夜间行车一定要特别注意车前的状况跟行车安全，千万不要疲劳驾驶或者超速，以确保自身跟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明两天，东部、东南部地区包含兰屿、绿岛沿海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5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面那间超市在特价啦，我们赶快从这里穿过去，不然哦，等一下就被抢光了。
1: 哎呦，阿珠啊，啊你不要乱跑，这里又没有斑马线，车这么多，这样乱穿马路很危险嘞。
0: 哎呦，走去红绿灯那边好远哦，车子看到我们会停啦。
1: 你想太多了啦，过马路要专心啊，不能靠运气。来，我们走那边的行人穿越道。
2: 过马路时停看厅，先在安全地点停等，遵守号志，秒数够长再走。过马路别再看。

0: 讯息，要听车子的警示音。
1: 好了好了，听你的，安全第一。我们走斑马线，特价品等我们一下下没关系。
2: 这才对嘛，专心走路不违规才聪明。
0: 行人过路专心走，不滑手机不低头，遵守号志与规则，平安回家最开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林茂盛，你要去带啊？
4: 我要去捐血啊！你不知道警网今天在办活动吗？
3: 不要哟，阿尼我马贝来去。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宜兰分台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又来喽！
5: 时间是5月14号星期四上午9点到下午4点，地点在宜兰东岳庙，地址是宜兰市中山路2段299号。我们有星月电影票、随身型负离子空气清净机、环保抽取卫生纸，还有修甲护理套装组合，
0: 还有精美的礼品要赠送给热心的捐血人，送完为止哦。
4: 您的一袋热血可以圆满一个家庭，希望大家捐热血做爱心，帮助伤病患者挽救宝贵生命。
0: 捐血时请记得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哦。
6: 警广，谢谢你。

时间是下午的1: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国道五号没有什么新的需要提供给大家的讯息哦，都是先前讲的一些清扫作业啊，或者草木修剪作业还在进行当中。那来看一下其他路段哦，在台二线113.8到117.3 K， 这边有路面刨铺的工程在进行，从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1号哦，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5点来施作。另外，在台二线的113.7到140.4石城到竹湾路段，有路面零星的修补工程在进行。从今天展开直到5月15号，是早上6点开始到傍晚的6点结束哦。还有就是在台二线113.9到140K 的石城到竹湾路段，有护栏改善的作业，那它的工期比较久一点，到6月24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钟，现场是有机动管制。另外，台二线137到137.2K 金马桥这边伸缩缝的改善作业，也是进行当中，不过今天是最后一天的工期了，早上8点开始施作到下午5点哦，现场有半半施工的一个交通管制，请朋友们行经工区减速慢行。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这首歌曲，好，这是由陈以恒所带来的《桂楼郎》。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哦。今天台北股市呢，中场是上涨186.12点哦，涨幅0.45%。大盘其实在盘中呢，还是有一度上攻到42,000，但是后来呢，在收盘的时候就突然整个涨幅被往下拉了哦，最后大盘是收在41,790.06点，那成交量你会觉得说，最近这一阵子，这种上兆元的一个成交量已经变得有点像常态了哈，就是这一阵子啦。那成交量有1兆1135.27亿元。好，再来看。

其他的亚股哦，日经指数呢目前是下跌的，跌了0.41%。韩国综合指数今天也是还蛮强的哦，哦，对，就是继续上攻，涨幅有5.11%。香港恒生指数呢下跌0.4%，上海综合指数是上涨0.56%。那至于欧美股市啊，只能看上个礼拜五的一个收盘。那欧股的话，英国股市是下跌0.43%，德国股市下跌1.32%，法国股市呢是下跌1.09%。美股的话，上礼拜五是收红的哦，其中像是跟科技类股比较相关的 NASDAQ 费半，都是有比较明显的涨幅。道琼工业指数呢只小涨了0.02%， NASDAQ 上涨1.71%，标普五百的话呢是上涨0.84%，费城半导体上涨5.51%。好，再来看其他像外汇市场的部分哦。美元兑换新台币，目前是一块美元兑换31.39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话呢，来到一块美元兑换6.79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是一块美元兑换157.13日元。美元兑换欧元来到一块美元兑换0.85欧元。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现在呢，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觉得哇，养小孩经济负担真的是蛮沉重的。对啊，从他出生之后，然后一直到可以独立，我也不知道该讲什么年纪反正到可以独立哦。那陆陆续续的开销蛮大的，而且啊，特别在就是出生之后啊，到上小学之前啊这段时间，你不要以为好像年纪小应该没什么花费，刚好相反，这段期间的花费可大了哈，特别是如果没有读这种公幼的话，哇，那个在教育方面的支出应该就会蛮沉重的啦。好，宜兰县公立附设幼儿园还有非盈利幼儿园以及这个职场互助的教保服务中心现在联合招生的缺额出炉咯那全县开缺100不是100吓死人了，爸妈会这样子会很紧张，1221人这样。那其中超抢手的2岁幼幼专班县府继连续2年都增班来因应之后呢，今年还会再增班，将可以满足收托559人的一个需求因为现在很多的家庭就是双薪家庭，爸妈都要工作，那小朋友呢就要找人带，对不对如果说还小的话如果说家中长辈又没有办法支援就有可能必须要送到这一类的这种2岁的幼幼专班所以每一年大家都说不够所以才会连续增班。

好，刚刚讲了说整体的招生名额呢是1221名哦。那现在为了减少家长们奔波的辛劳，所以当然你也可以采现场的纸本登记啦，哦，另外网路也可以来报名来抽签，因为1221名还是不够啊，所以还是得抽。这种方式稍微比较大家会能够认同啦，公平一点这样哈。如果幼儿是符合网络登记资格的话哦，家长们就可以上这个宜兰县幼儿园线上招生报名系统去填写，并且上传佐证的资料哦。同时呢，你也可以去查询各园，就是各个幼儿园哦，公幼的一个缺额跟目前他们报名的人数。

好，网络报名的时间特别提醒哦，就是今天早上9点开始，一直到13号下午2点哦。那现场受理报名的时间是12号，明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3点，还有13号早上9点到下午2点哦。如果说这个登记报名人数是超过园所可招收名额的时候，因为毕竟大家都想要说哦，离家里比较近的这个公幼嘛去就读，但是就是每一个公幼的一个名额都是有限的，是多出这样子的他们招收的名额的话，就报名的人数超过他们招收的名额怎么办呢？各幼儿园哦会在16号上午的10点办理网络直播抽签，那家长们只要线上观看呢，就可以知道你的小朋友有没有被录取哦。

好，欸，这种感觉并没有比那种比如说在填就是就读大学然后你是不是申请上的结果揭晓，没有比他让家长们更不紧张哦。我觉得家长们应该也是蛮紧张，说如果自己想读的那个公幼是很抢手的哦，还是希望能够抽得到，对不对？

好，2026年的绿色博览会昨天落幕了哦，44天的展期呢，吸引了45万人次到访，比去年要更多出5万多人次哦。那今年他们预估，所带来的观光产值应该有7.7亿元。这个春季的活动落幕之后，其实接下来大家期待的应该就是夏季哈，就是7月4号呢，童玩节就要紧接着登场喽。好，时间下午2点整，关心一下整体路况。

0: 用心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北上283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88.9公里过了竹北的路间有2包垃圾掉落，国道三号

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不到60公里，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北上422公里南新路段有散落物，目前单线双向通行，行经时请多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1: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坍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0: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0: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1: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各位听众，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工作人员招募开跑喽！今年活动时间是7月4号起到8月16日，预计招募288位短期工作人员，还有31位随队翻译人员。从5月1号开始起到5月18号止受理报名，欢迎有活力、主动积极的朋友们加入童玩节的服务行列，共同创造今年夏天最美丽的回忆。活动详情请上文化局官网及童玩节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2:05，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A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呢，看到了国道5号、北上21.2K 雪山隧道外侧有故障车哦，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哦。那先前讲的在南下罗东到苏澳外侧的移动式清扫还在继续，南下宜兰出口内侧的草木修剪也还在持续，另外就是北上的苏澳入口、有移动式清扫作业进行。好，另外再来看其他的施工点、在、台九线的部分，请朋友们注意，就是56.6K 到77.3K 石牌到四城路段、有路面零星修补的一个工作在进行，从今天展开一直到15号、5月15号。那有同样的一个施工的还包括台二根线0-3.7头城到二城路段、也有相同的一个工程，都是、这段期间、就是这个礼拜来进行，从早上的6点到下午的6点钟。另外在台七线122.5到124.3K 东港路、这里宜兰市公所呢有进行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工期到年底12月31号。在台九线的82.8到84.3K 环市东路这附近路段也有人行道改善作业。

业，工期是到10月12号，那都是早上8点开始施作，到下午5点结束哦。现场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配合人员指挥通行了。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歌曲。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4: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6: 电话那端传来家人的哭喊求救声，表示因债务问题被人掳走，要赶紧筹钱赎人，否则性命不保。小心，这可能是诈骗集团常用的假绑架真诈财的老梗。
7: 因为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我声音真的很像我女儿，我就很着急。她跟我描述说，你只要给她找朋友去搞我地下借钱，啊，阮怎么找无恁查某囝的朋友，所以我怎么甲恁查某囝掠来哈？我因哦两个掠，啊一个拍，啊甲恁查某囝拍到飞哪老咯？你哦爱进来救，哈，啊伊来作歹，进来哦，甲恁查某囝救哦，无你都准备收恁查某囝尸体哦。
6: 家住中部无期地区的陈妈妈有两个女儿，母女的感情非常要好。有一天突然接到一通陌生来电，提到小女儿因为帮人做保借了高利贷，欠钱未还遭到绑架。爱女心切的陈妈妈听到之后心急如焚，她回想起当时的情形。
7: 两个人抓我女儿，一个人打她，一个女孩子能受得起呢？所以我那个画面我就很心急，赶快就准备要她要看她要多少钱，我就拿去给她，叫他赶快把女儿送，我要把她送到医院去。

0: 我那时候当时的情形是这样子。
1: 事发当天，大女儿恰好也在家里，她表示电话那头的声音真的神似自己的妹妹，所以连她也信以为真，自己的妹妹真的被绑架了。
2: 当下的时候我有要求说我要先听到我妹的声音，就是妹妹，就是我就觉得这是我妹妹，因为太像了，如果是真假的话应该不会那么的讲话方式啊口吻啊会那么像自己的家人一样这样子，所以我其实也就是觉得那是真的这样子。
1: 陈妈妈回忆说，当天诈骗集团就是不断的提醒她千万不能够挂断电话，不能报警，否则就等着替女儿收尸。
0: 那个歹徒他们哈、哦、诈骗集团很高手，他第一个就是打我们家的电话，第二个他就要锁住我的手机，他说手机都不能关了，如果关了就替女儿收尸哦。他就说诶、你女儿血已经要流完了哦，快要死翘翘，你还不赶快拿钱，我有跟他讨价还价，所以这个中间就浪费很多时间。
2: 因为刚好是妈妈在跟诈骗集团斡旋的时候，然后我就趁那空档，然后我就用那个收讯不好为由，就赶快先把电话挂断，我就先到楼上，就是房间里面打电话报警。
1: 幸好在最后关头，大女儿觉得这样的情形已经失控到她没有办法处理，无论如何她还是要报警。而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安宁派出所接到报案电话之后，火速的赶达现场协助处理。警员阮怡婷说：“
3: 啊，我们那时候就是想说，这听起来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很早很早很久以前，就是会发生，就是绑架，就是跟你勒索钱。可是那其实不是真正的绑架，那只是诈骗集团一个手法。以前的嘛，可能就是手机也没有那么流行的时候，老人家最容易被骗，因为他们都很担心自己的小朋友发生什么事。可是他们一开始都不会先去求证，也不会打电话，也不会先去了解他小朋友到底有没有借钱这一件事情，所以他们那时候一定都很紧张。
0: 这个警察哈、啊、拦住我，我还苦苦的求他说：你不要，你不要害我女儿啦，我要去救他钱给他没关系啦。对啊，那个歹徒一直强调你不能跟我打电话给警察，他有一直强调，是我才知道他这个就是一个陷阱。
2: 对，因为是警察是很坚持，我真的是非常谢谢他们，就是他非常坚持一定要先打电话给妹妹，非常坚持做这件事情，他一直都坚持你先打电话给妹妹，对，我们先联络他。
0: 对啊，听到我女儿的声音在公司哦，我才松了一口气，我们真的是大难不死啊。、真的是大难不死，
4: 真的虚惊一场
3: 啊！因为现在诈骗集团这个手法真的很多，现在又有点数诈骗，又有什么交网络交友点数诈骗嘛，近期又有健保的，到领健保局的钱那些的，有的没有的啊，老人家就是会担心，就会来询问，所以一开始就是先求证，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就是不要照着他的指示去做，先把电话挂掉，先向警方求证，或是打165，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1: 再次提醒大家。接获疑似绑架案件电话，特别是要求通讯不能断，就有可能是诈骗。可试着拨打家人、学校或是公司电话来确认查证，再通报110或165反诈骗专线，请警察来帮忙。务必秉持提高警觉、冷静处理的原则，才能避免受骗上当。
0: 啊，现在我不会再被骗了啦，因为有一次的经验啦、啊。我不会再被骗，但是我希望社会的人哦，就是要冷静一点，不要慌。这样的诈骗集团很高明，他一定打不过我们的眼睛啦，嘿啦，打不过，邪不胜正。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娃娃魏如萱。面对困难，不要逃避，该怎样就怎样，不要把问题扫到地毯下，面对自己，找到勇气，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好，先前跟朋友们说国道五号在北上 21.2K、雪山隧道当中外侧有故障车的状况已经排除了，目前是有新通报进来说国五北上 32.3K 外侧车道上面有一只往生动物，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注意哦。

好，最近呢我个人就是身体不适哈，那应该就是感冒了，没有到非常的严重，但是呢该有的症状还是有，好，比如说像鼻塞啊，流鼻水啊，喉咙不舒服啊之类的。在朋友们觉得身体不适的时候哦，应该都会蛮想要知道说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疾病，好，对，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疾病它的那个病症都好像哦，就不管是新冠 COVID 也好，或者是一般感冒，或者是流感，都是会有那些病症嘛，搞不清楚的情况之下呢，你也不知道说，自己到底是不是应该要赶快的去就医，因为我觉得如果真的是一般的感冒，好像就有些人会选择让自己好好休息啊，走完那个病程应该就会好了，可是如果说真的开始有发烧比较严重的一些病症出现的话，还是应该要去厘清嘛，现在呢在台湾出现了一种新的快筛，叫做三合一快筛，像之前我们如果怀疑自己是不是感染新冠或者是流感，就必须要使用不同的快筛啊，比如测新冠的有新冠的，然后测这个流感的有流感的，但现在有所谓三合一哦。

其实也不是说过去没有，过去呢在台湾的这种三合一快筛、哦、都是必须要在医疗院所由医师人员来帮你操作、做一个初步筛检的。那我们其实在经过 COVID 的疫情之后，大家都希望说是有那种更简便的可以自己带回家检测的，对不对？好好，现在就是在这个坊间啊，已经可以去采买这类的三合一的快筛哦。卫福部食药署就说呢，这个家用型的三合一快筛的确在去年已经取得医疗器材的许可证哦。那民众如果有需要的话哦，就可以先买回去啊，让自己做一个初步的筛检哦。好，这种新式的家用版三合一快筛呢，它就是在家可以让你同时检测三种病毒，哪三种？一种就是 COVID， 然后另外包括 A 流、B 流，好看是哪一种流。那比如说在家中你自己就觉得身体不对劲了，你就可以先去做一个初步的确认说你到底是感染什么病毒，是 COVID 的病毒呢，还是A 型流感病毒，还是 B 型流感病毒。然后如果真的很不舒服去就医，也可以跟医生去告知说你已经做过初步的一个筛检，让他们可以更准确的来去帮你诊断做进一步的一个治疗。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台南市卫生局启动医美诊所专案稽查行动，在连锁医美严一鸣的诊所天花板发现针孔摄影机，通报检警侦办。魏金妮的报道。
2: 像一样的，
3: 真的有？
2: 对啊，就是这个，直接问一下大 boss 好了。
4: 卫生局会同警方在连锁医美严一鸣诊所的美容室天花板烟雾侦测器里发现有针孔摄影机，卫生局人员当场封存并通报警方跟检方介入调查。副局长林碧芬说，
5: 当场立即要求诊所拆除摄影设备，后续已有检调进一步厘清。
4: 业者声称获得病人同意，而且设备只有录音，但经检视却确认有录音影像。专案小组正针对查扣到的影像逐一厘清是否有拍摄到隐私画面。这间连锁医美在高雄、屏东也都有分店，台南卫生局通知相关县市主管机关，高雄明诚店也有发现。卫生局医政事务科长严立双说，
6: 该诊所于诊间及治疗室设置监视器，现场未发现与通报案件同款之侦烟器型针孔设备。
4: 全案台南地检署检察官询问后，诊所吴姓负责人300,000元交保，刘姓店长50,000元交保，后续检警将跟卫生局持续调查。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另外，高雄地检署侦办疑似医美诊所的偷拍案件，前往三民区一家医美诊所搜索，发现疑似有未经同意拍摄身体隐私部位影像的不法情事，并且查扣相关物证。黄义豪的报道。
7: 这起案件是高雄地检署接获情资后展开侦办，并指挥高雄市刑大、妇幼警察队以及三民第一分局组成专案小组，在5月8号会同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前往稽查。检警调查时发现该医疗

0: 机构诊疗间，疑似未经被害人同意就拍摄身体隐私部位影像之不法情事，因此当场执行搜索，并查扣电脑主机、硬碟等相关证物，进一步厘清案情与受害规模。高雄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林智佑说，
1: 考量本案对于社会治安有重大影响，斟酌公共利益之维护及合法权益之保护，认为有告知民众注意防范及协助指认之必要。
0: 检方呼吁，凡是在115年1月至5月8号期间曾前往高雄市三民区光泽医美诊所就诊或消费的民众，可洽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医疗隐私权益受损专线，卫生局也将提供后续的法律协助与相关的咨询服务。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夜晚行车一定要更加的注意，高雄市一名男子骑机车不明原因自撞路树，头部受伤并且一度失去意识，详细肇事原因仍然待进一步的厘清。高雄市湖内警分局指出，接获民众通报，在鹿竹区大公路461号前接近新兴路口发生了事故。前往调查时，发现一名男子骑机车撞上了路旁的树木，立刻紧急将男子送医急救。副所长庄达龙说：“
3: 警方到场后，立即协助伤者送医，并通知家属。后续由交通分队进行现场测绘及事故调查。”目前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进一步厘清。
2: 由于事故时间是在晚上，警方提醒民众夜间行车一定要特别注意车前的状况跟行车安全，千万不要疲劳驾驶或者超速，以确保自身跟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屏东县新坪乡一名84岁的张姓老翁赖以为生的推车不慎滑入溪里，潮州警分局三名员警合力将推车拉回岸边，暖心举动让老翁相当的感动。这名张姓老翁平时靠捡资源回收维持生计，而陪他走遍天下的两轮推车竟然不小心滑落到潮州镇光华路旁的明治溪里，让老翁当场手足无措。所幸潮州分局光华派出所员警到达现场，合力协助将推车拉回岸边。第四组员警吴义龙说，
4: 张姓老翁当时将空推车暂时停放于溪畔边，因现场地势略有倾斜，加上未固定妥当，推车竟缓缓滑落溪中，远景到场时见老翁神情焦急，不知如何是好。而该辆推车又是其平常赖以为生的重要工具，立即携带塑胶绳索展开协助。由于溪边地势湿滑，施力不易，三名远景仍耐心寻找适当角度，经一番努力后，终于顺利将推车拖拉回岸，成功化解老翁困境。
2: 潮州分局提醒民众，停放车辆或者推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周遭的地势跟停放位置，尤其在斜坡、溪畔或者高低落差处，更应该要妥善的固定，以免滑动造成财物损失或危及安全。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南部25到34度，北部21到27度，中部23到32度，东部21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水母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都变无。
7: 哎呦，爱情不要跟他谈，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8: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6: 哇，啊我不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要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7: 想梦想卖面梦啦！嘿，活动到7月31号吼，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9: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8: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5月31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

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现在时间下午的2: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先前跟朋友们提醒的，在国五北上32.3K 外侧车道这边有往生动物的一个状况哦，现在还没有接获后续排除的讯息。好，朋友们经过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一下了。来看一下其他路段的一个施工的状况哦。台二线在161.3到166K 龙德大桥到新滨海桥的路段有桥梁检测跟伸缩缝清洗的工程持续进行中，另外同样的工程也在台二务线8.3到11.9的爱丁岭桥到百米桥路段有进行，台九线的99.2到103.9K 五老坑桥到苏澳海事路段也有进行相同的施工。好，这个工期呢都是到5月22号才会结束哦。每天早上的8点开始到傍晚5点，现场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 Almost Monday 所带来的 Life Goes By。

朋友家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在过去这个周末，感觉中东的情势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而且呢，现在看起来好像不是朝好的方面发展。为什么？因为呀，先前我们不是说美伊之间他们有了一张 A4 大小的备忘录吗？对，上面就列了一些接下来如果谈判的时候，希望能够去达成的一些共识啊。那美方这样子把这个 MOU 交付给这个伊朗方面哦，可是呢，似乎伊朗方面做的回应，让这个美国总统川普他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好，所以等于是他拒绝伊朗目前如果要结束战争所做的他们的一些回应啦，就是针对那些事项哦，他是不是可以符合美方的一个要求哦？那看起来应该是完全没有，所以美方就觉得无法接受哦。

好，所以看起来这个战事就悬在那边了，所以虽然他们现在都还在停火状态，可是呢每一次有相关的消息释出，你会看着那个油价高高低低的来去针对实际的状况做变化。对，就是当有比较不好的负面的消息出现的时候，整个油价又往上飙高了那的确现在也开始陆续有国家去讨论说是不是要在霍姆兹海峡来进行护航就不是美方的要求，而是其他的国家自己在商讨这件事情可是这样子的一个消息传出之后，伊朗方面是也不开心他们觉得说你们这些国家如果出面来破坏现在的状态，现在就是双封锁的状态嘛然后你们出面要进行这些商船的护航的话，就是让整个情势会变得更紧张对，就是伊朗他们不愿意这些国家介入

另外再来看，就是发生和他病毒疫情传播的荷兰邮轮红迪亚斯号哦。这个红迪亚斯号呢，即将抵达西班牙的一个应该说海外的属地啦，就是加纳利群岛当中的特雷里费岛。那目前 WHO 的人员他们说他们已经都有掌握船上乘客的健康状况，为了预防疫情扩散乘客下船之前会被要求戴上过滤率超过 94% 的这种高防护等级的口罩，就像之前不是我们我记得那时候不是 COVID 是 SARS， 对，那时候大家不是在抢什么 N95 吗？大概要到那个等级的口罩并且他们的一个计划是会直接安排让这些人就船上的乘客可以搭乘巴士转移到机场，由各国包机呢直接把他们送回国那只要是在船上的所有人，这一段期间都会被列为是高风险的接触者，并且接受42天的一个主动监测先前这一艘游轮真的是到哪里大家都不让他们靠港其实也可以理解啦，像是南非的部分就解释说他们自己本身的医疗量能真的没有办法处理这些就是可能感染的在轮船上的乘客，所以呢他们就只能够请他们到别的地方去。不过最后幸亏西班牙政府是出于人道的一个立场让在海外的这个加纳利群岛来可以让这些游客下船，然后有进一步的处置，不然他们总是在船上漂流也不是个办法那世卫组织呢连秘书长谭德赛也亲自飞到当地去作证就是要防堵邮轮上面的疫情不要扩散到岛上，要让整个防疫的过程是可以滴水 不漏的不要因此反而还影响到岛上的一个居民那在世卫组织这一边他们还是强调说这次的疫情不是新冠病毒疫情虽然说曾经因为经过那么大的这个疫情之后大家心里面会有一点恐慌但是真的不能够拿来相提并论，所以真的也无需这么的恐惧这么的害怕

好，另外还有消息是已经证实说他们找到了这一波疫情的源头，其实也是先前我们讲的第一位因为感染汉他病毒而离世的那一位来自荷兰的鸟类学家哦。那现在只是大家比较确认的是说他是怎么样子感染这个病毒的。好，这位荷兰的鸟类学家叫做席尔佩罗德，他被称为是这一场疫情的零号病人哦。那零号病人其实也不见得说哦，他就是那个第一个被感染的人哦。反而呢，通常是指一场疫情当中最早被记录或者是锁定的病例啦哦。那他到底是怎么样子去接触到大家非常最近很大

担心的汉他病毒呢？他跟他的妻子密利安啊，两个人呢，就是在五月在先前进行为期五个月的一个南美洲的旅行，行经包括智利、乌拉圭啊，然后后来又回到了阿根廷哦，就是在阿根廷登上了那艘游轮这样子。可是他们到阿根廷之后，其实还有安排一些行程，其中的一项行程呢，就是到距离乌斯怀亚市大概4英里的垃圾掩埋场。也许你会好奇说，去垃圾掩埋场要干嘛？一般人应该会觉得，哦，那个是避之唯恐不及的地方吧？哦，所谓的掩埋场有什么好看的呢？可是这个掩埋场哦，却偏偏呢是可以看得到一种罕见的鸟类哦，就是叫做白喉巨隼的这种鸟类，所以反而成为一些赏鸟人士会去朝圣的一个地方哦。来到这边映入眼帘的基本上就是一座垃圾山啦，而且这里其实堆置的废弃物已经超出当局原本这个在掩埋场所设定的一个可以容纳的垃圾容量了。所以阿根廷当局就怀疑两个人应该就是在这个场合吸入了在当地的某种鼠类粪便当中的病毒为例而染病的哦。希尔佩罗德跟他的妻子呢，是在4月份的时候登上了在乌斯怀亚登上了红迪亚斯号。在船上其实有蛮多的乘客跟他们一样哦，是科学家或者是一些刻意来这边赏鸟的人士哦。那他在4月1号登船之后呢，就出现发烧、头痛、腹泻等等的症状，5天后就在船上死亡了。然后太太啊，是下船之后原本要搭机返回荷兰，可是呢在机场也是突然的就病倒，隔天就病逝了。

好，在先前确认的这个病例当中哦，是有三人因此而死亡的，其他人呢其实都有进行后续的治疗，所以就并没有进一步的去传出说有人因此而死亡哦，所以这所谓的汉他病毒至少以现在来看它还是在可控的一个范围当中啦，它其实是只要你能够早一点确认哦，然后它后续是可以透过医治的方式让人是可以复原的。嗯，

现在听到的歌曲是由 Rita Ora 所带来的这首 You and I。 好，朋友们对于七夜怪谈系列作品会是熟悉的吗？是有看过小说或者是相关的电影吗？我自己没看过，因为我真的很怕看恐怖片。但是对于这一系列的作品，我是对有耳闻的，对，大概也知道那个剧情是什么了哦。好，现在传出呢是这一系列小说的作家哦，林木光司先生呢，他在5月8号的时候辞世了哦，享受68岁。

那电影当中呢，非常经典的一个场面，就是里面的这个贞子的角色，他会从电视机爬出来。哦，对，当时不只是在日本掀起热潮哦，也带动了大概在1990年代后期日式恐怖片哦的一个风潮，席卷亚洲地区，甚至是到全球。因为这部电影到后来好莱坞还有翻拍过哦。那结果呢，我就看到那个贞子啊，就是他这个笔下的这个人物这个角色啦，竟然有一个 X 的账号，他在里面就发文去悼念他的父亲，也就是作者铃木光司。好，时间下午3点整，关心一下整点路况。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冈山入口匝道槽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84线东下2公里到4公里，过北门端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枕木掉落，台74线西向32.9公里大里二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黑色塑胶垫，请小心。以上况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公布老宅延寿计划申请表格，部长刘世芳表示，为了扩大老宅延寿的补助效益，申请表单已整合卫福部长照辅具及居家无障碍环境改善服务，以及经济部加户设置屋顶太阳光电加速计划等补助，让民众可以透过同一申请流程办理相关补助。
2: 那我想我们今天就是正式跟大家公布哈，我们在立法院啊通过的这个特别预算要处理老宅延寿哈，那给我们两年的时间呢，要完成50亿的这个预算哈。那这当中呢，我们要非常谢谢后来我们这个行政院的指示，我们就结合卫生福利部哈他们的辅具哈，就是跟这个长照或是跟这个老人相关的部分，还有我们结合跟这个节能减碳相关的这个太阳能的一个光电屋顶的部分呢，三个部位一起结合。那这当中呢，我们做了相当多的这样子的一个联系的这个工作。那同时哈，我们在这段期间也跟各个县市地方政府保持好的联系工作哈。那而且我们也到每个县市呢去说明老宅延寿是指什么事情，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其实很繁杂哈。
1: 老宅延寿补助对象为屋龄30年以上、4到6楼公寓及6楼以下头天厝的合法建物，申请作业程序可分为修缮需求申请、修缮补助计划申请及施工请款等三大阶段。民众正式申请前，必须先完成建物结构安全性能评估，并盘点建物现况与修缮需求，包括确认建物合法性、搜集建物基本资料，如建物权状或使用执照、所有权人同意等，以利后续申请及审查作业顺利进行。国土署长蔡长展以6楼以下头天厝进行说明。
3: 那除了一些姓名的一个基本资料以外，在这一张表格里面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它必须要先经过结构安全评估，这个我们在多次的说明会里面都有跟我们的民众来做说明。那第二个就是要挑选修缮补助的项目，这里面是用勾选的，直接在上次我们在所有的这一个说明会里面提到的，像立面修缮那个屋顶的防水跟隔热等等，或者是居家安全跟无障碍设施修缮，这些就必须有勾选的项目去勾选一项。那另外就是室内的部分可以复选，包含这些居家安全跟无障碍设施的一个设备修缮，或者是管线修缮更新，这个部分也很明确的让提供这个表格出来，让大家可以勾选。
1: 各县市政府公告受理后，若民众已备齐相关资料及明确掌握预申请项目者，可直接向地方政府提出补助申请。若是不清楚建物可否申请的民众，建议先提出修缮需求申请，由地方政府服务团队提供专业评估、方案建议及申请文件辅导。刘世芳部长补充指出，若户籍内有65岁以上长者或弱势族群，政府也提供加码补助，让高龄者与家人住得更安心与便利。经济部能源署组长廖世伟表示，已向行政院争取到40亿补助经费，在114年到117年间，透过补助方式来鼓励民众设置太阳能光电。私有建物屋顶提供每千瓦3000元补助，单案最高30万元。民众也能透过太阳光电工会系统，媒合适合的光电业者，进行相关初评及审查作业。
4: 那这样的部分的补助资源，如果它初步符合的话，它大概就是勾说哦，那它要新设光电，还是本来就有做的太旧换新的方式，或者是说它要采用自发自用，也就是不卖电给台电。那如果不卖电给台电，那个补助金额更高哦，基本上每 kW 可以补助到2万元哦。那大概这样简单的 A4 的资料的填写以后，基本上如果具有可行性，那他就可以找专业的光电业者来帮忙做设置，跟地方政府提出补助。
1: 卫福部长照司兼任技政白山奇表示，卫福部这次也与内政部共同合作，经由老宅延寿计划一站式服务，让居住在老宅内的高龄长者或行动不便民众也能获得长照辅具或居家环境改善等支持。
2: 那这次我们在这个表单里面呢，我们一样有一个比较简化的一个方式，也就是民众他提供他相关的一个基本的

资料，那填写了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个资料转借给我们各地的这个长照照管中心里面，由照管中心的人员来做相关资讯的一个查询跟这个内容的评估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在我们这些老房子里面的民众，有一些长辈可能。

0: 照管中心的照管专员主动来跟我们这些民众做联系。
1: 内政部最后表示，该项计划推动期程到116年12月31号止，全国现已完成18场老宅延寿政策说明会，后续中央与地方服务团也会视地方需求办理。同时，内政部有提供咨询专线02-7701-9919，民众也能随时上都市更新入口网老宅延寿专区查询最新资讯。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您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职场跑道重新再出发吗？
3: 宜兰县政府5月23号星期六上午9:30到12:30，
2: 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举办“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
3: 现场超过1000多个职缺等您来面试，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查询。
2: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2cc， 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喽。若有必须行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03-9322-634，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指引。
5: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糖猫。

时间下午的3:10，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来关心一下一些施工的路段哦，在台九线 116.9 东澳路段，这里有边坡保护的工程会持续进行到5月22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哦，现场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另外台九线的 120.7K 南澳路段的边坡刷坡工程哦，则是持续到6月7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施作，现场会因应施工的需要来做短暂的一个双向封闭、哦、如果朋友们碰上了，你就只能耐心等待一下了。另外台九线在159.4大清水明隧道这边说，为了要呈现出自己跟别人很不一样、哦、他们的那个名字啊都会有一些很特别的拼法，比如说他的拼法是 JVKE， 这里面没有母音你就不知道怎么念对不对，可是呢他这所谓的 V 就是把 A 倒过来，所以你应该念 JAKE 的音、哦、所以是 Jake跟 Somi 合作的这首 Moon Boy。

46亿年前，一颗不起眼的行星悄然诞生于浩瀚宇宙中，经历了漫长的岁月，逐渐蜕变成如今这颗美丽的蓝色星球，拥有壮丽的山川、辽阔的海洋，孕育着无数生命，承载着人类文明的起源与未来。它不仅是大自然的奇迹，更是你我珍贵的家园。让我们一起探索这颗蓝色星球的传说。

好，讲到了度假胜地，很多的朋友们应该脑中会浮现的是一些岛屿，对不对？例如呢，印尼非常知名的观光胜地巴厘岛哦，是很多的一些游客会希望来到岛上好好放松的地方。但是最近来这边真的没有办法放松，为什么？因为巴厘岛爆发垃圾危机哦，当地的掩埋场关闭以及拒收废弃物的状况呢，导致现在岛上随处的都看得到垃圾被放置在街头，重创了当地的观光哦。

好，来到巴厘岛著名的库塔海滩哦，过去呢，当然很多的冲浪客可以在这边好好享受、哦、他们心中最棒的浪哦。但是现在来到这里，你看到的不只是海滩的细沙，还有就是五颜六色的塑胶瓶跟瓶瓶罐罐，这样让曾经被誉为是人间天堂的岛屿，现在被海量的垃圾给覆盖了。当地来自西方的游客都看不下去、哦、觉得这个垃圾问题太严重，本来这么美的一座岛，现在却到处都是垃圾了、哦、那这种垃圾危机的爆发并不是突然之间就产生的、哦、主要是因为在巴厘岛它岛上最大的苏文格掩埋场呢，营运已经超过40年的时间，长期过度使用哦，让它

能够承受的一个垃圾量、哦、就是到达临界点，就是已经饱和了啦，所以他们也不得不把它关闭起来、哦、从今年四月份开始呢，官方就是巴厘岛的当地的这个执政者就严格限制垃圾进场哦，而且呢还计划八月起要全面禁止露天掩埋。那怎么办？垃圾还是不断的产生，尤其是当地有那么多的观光客，他又不是只有居民而已哦。好，这么多的垃圾、哦、被拒于门外，那民众也只能够就自己来想办法解决。他们的解决方式呢非常的糟、哦、要不就是在路边直接焚烧，要不呢就是直接丢到河川里面去、哦、那现在真的是让当地的这些特别是观光客聚集的街区、哦、空气当中都开始飘散着垃圾的恶臭哦。

好，当然最后还是得处理，只不过呢变成当地的民众自己要想办法减少垃圾量，如果说还是像过去这样随意乱丢的话，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好，所以当地也有民众就说这个垃圾分类的一个观念应该要落实了，对，就是有一些如果可以回收再利用的垃圾就不应该被丢弃了，不然太多的这个垃圾被移置到掩埋场，现在也没有办法再继续接收这些垃圾了吗？好，另外再来看，除了刚刚讲的巴厘岛的垃圾问题之外，印尼还有一个四王群岛，这个四王群岛呢被认为是全球最被瞩目的海洋基因库，因为这里孕育了1700种的鱼类，它更拥有全世界高达75%的硬珊瑚品种。所以珊瑚礁的这个研究学者啊，就认为说，如果要选择地球上最需要守护的区域、守护的角落，四王群岛绝对是他们心中的首选哦。他们认为应该要在这边设立一个海洋保护区。可是这里所面临到的一个非常大的困境是什么？是因为全球能源转型嘛，推升了电池的一个需求，就是比如电动车里面就必须要有这种大型的车用电池，还有很多啦，我们这个很多 3C 产品里面都是有锂电池嘛，那印尼本身它掌握了全球40%镍矿的储藏量，所以现在镍的需求不断的攀升。那在过往的一个产量已经不足以去因应这样的需求了，他们现在就开始把触角也要伸到这个四王群岛这片净土了，因为偏偏在这里也蕴含着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海底的一个很多的鱼种在这里生存，然后很多的珊瑚品种在这里，这里还有丰富的矿产哦。好，其中制造电池啊、晶片啊、一些电子元件所需要的镍是最受到瞩目的哦。那开始已经有企业就是要把版图扩张到这个区域。所以呢现在在当地就出现了这种开发还有保育之间不同势力的一个拉锯哦。

然能够从采矿的一个过程当中获取利益的、啊、这些包括企业、啊、企业主啊，还有当地的一些就是政客啊，啊都是支持开采的、啊、认为说啊，这就是可以换取经济起飞的一张门票、啊、但是啊，在当地依赖观光、依赖渔业为生的民众，就是群起抵制，因为一旦开发，那他们赖以为生的这两个产业恐怕就不保了哦。

当地的岛屿地形是属于陡峭，而且它的这个气候是非常降雨丰沛的哦。采矿当然在岛上进行采矿，你说对海洋的影响是什么呢？其实现在他们已经发现岛上的森林流失面积已经将近1000公顷了，一旦失去这些森林植被的保护，大雨一来，泥沙就会被冲刷，它就会毫无忌惮的直接进入海洋，那些泥沙就会覆盖在非常脆弱的珊瑚礁群上面哦。他们真的不敢想象说以后啊，这个湛蓝海洋底下的这么丰富的生态，恐怕就会变成一片沙漠了。

当地除了矿业的威胁，其实很多的这些观光客来到这边也已经冲击到生态了啦齁。而且大部分这些外籍的游客哦，他们都会来这边，比如说去从事一些海上的活动哦，或水底的活动，潜水啦，或者是进行船宿啊，就是住在海上这样，住在船上哦。那些船只就要下锚嘛，那常常这个大锚一下呢，就会导致珊瑚整个碎裂掉哦。当然人会制造的还有什么也是垃圾，就是他们看到当地的海域已经出现了很大片的这些塑胶垃圾聚集，这都是让这个群岛本来是被认为潜水天堂的地方，现在已经要慢慢变成海上的垃圾场了。

听到歌曲来自 Dermot Kennedy 所演唱的 Turnstile。 好，时间是下午3:30，关心一下5分钟新闻。

0: 警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震荡走高，盘中一度上涨417点，最高来到42021点。不过电子权值股台积电遭逢卖压，压抑加权指数尾盘涨幅收敛。大盘中盘上涨186点，收在41790点，失守42000关卡。今日成交金额总计1兆1135亿元。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华尔街日报》报道，苹果将部分原本由台积电独家代工的订单转交英特尔，导致台积电翻黑下挫，股价要站稳2300元，压力沉重。大盘的涨幅主要由联发科、记忆体族群及机器人概念股做出贡献。联发科为美国超大型云端服务商开发的首款 AI 加速器 ASIC 已经进入量产阶段，预估今年第四季就能创造高达20亿美元的营收。关不住的发哥在处置期间涨幅逼近9%，股价直逼4000元整数大关。分析师陈坤仁说，
3: 联发科好，因为最近被关紧闭，他现在是5分钟一盘哦。法说会的时候，联发科就已经跟你讲过了，他的第二季的营收是持平到季减6%，因为第二季的手机本来就是衰退，本来就是淡季，因为大家都在布局的就是 iPhone 九月要推出来啊。可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 ASIC 自研晶片，它今年原本从估10亿美元跳增到20亿美元，所以发哥现在目前不是看手机的发哥。已经要看的是什么？是 ASIC 自研晶片的发哥了。
2: 分析师指出，记忆体族群走红，主因是美国大厂美光股价暴涨15%，创历史新高。美光法说会高层透露，年底产能已经全部被订光，再度印证 AI 带来的结构性缺货需求深不见底。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6名泰国籍逾期停留的男女在海边戏水，却因为代步机车悬挂失窃车牌，引起彰化的海巡人员注意，跨县市积极缉捕到案，并将他们遣送回国。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海巡署彰化岸巡人员夜间在大城乡顶庄岸际执行巡逻，发现停放4辆可疑机车，通报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协助查处，赫然发现其中一辆机车竟然悬挂报失车牌。彰化查缉队副队长林奕涵表示，这群戏水民众察觉异状，迟迟没有回到现场牵车，海巡人员跨县市组成专案小组展开地毯式缉捕。
5: 6名泰国籍逾期停留男女利用假日至彰化海边戏水采捕，原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却因停放于岸际的机车悬挂失窃车牌，引起执行巡逻勤务的海巡人员注意，最终于云林县西罗落网，落得被遣送回国的下场。这群泰籍人士受巡时懊恼表示，原本轻松的假日海边游，瞬间演变为非法身份曝光的倒霉之旅。
4: 海巡署查验身份，发现都是泰国籍男女，3男3女，而且都是夫妻或情侣关系，分别持观光签证入境，超过期限逗留在西罗地区从事非法劳动。全案在讯后依违反入出国籍移民法进行后续的收容。

0: 开发并执行强制驱逐出境。经广记者黄俊伟、张华贤报道。
1: 为了打造更安心的教保环境，新北市政府斥资3000万精进幼儿园监视设备，依照园所规模不同，每园最高可以获得55万补助。记者刘威的报道。
2: 根据中央规定，教保服务机构监视录影系统并非依法必须设置的项目，但是多数园所基于安全考量，会在公共区域设置相关设备。为了打造更安心的教保服务环境，新北市府宣布将每一年投入新台币3000万元，协助园所升级监视录影设备。教育局幼儿教育科长黄英培说：“
3: 协助全市超过1100所立案公私立幼儿园升级监视录影设备，补助项目包括主机储存容量扩增至30日，室内活动室增设摄影镜头，以及既有设备汰旧换新等，并要求设备符合治安防护设定。”
2: 教育局强调，监视录影系统不是取代信任，而是支持园所安全管理的重要辅助工具。新北市同步鼓励园所落实园务走动管理，透过日常巡堂、及时关怀还有亲师沟通，让安全管理从设备建置延伸到现场陪伴，同时持续强化教保人员正向教保职能，协助第一线教保人员在更稳定支持的环境当中专注陪伴幼儿学习还有成长。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转为局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北部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气温25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小王工作的时候被货物砸伤，医生说要住院呢，家人还得轮流照顾他。
2: 别担心，他有家保劳工职灾保险，住院期间经医师诊断需要专人照护，那他申请职灾伤病给付时还可以申请住院照护补助。
1: 嗯，伤病给付我知道，但是照护补助怎么算呢？
2: 符合规定的话，每天发1200元，但住加护病房或隔离病房期间不算哦。
1: 哦，那我赶快告诉他。
2: 嗯，
3: 劳工请领职灾伤病给付期间有住院治疗，经医师诊断住院期间需人照护者，可申请住院照护补助，但不包含入住具有加护或隔离性质病房期间。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进来哦，小教室火金菇赏樱季又开始了。
5: 2026火金菇的故乡小教室活动定于115年4月1日到5月31日止，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8点，管制路段为跑勺轮路137-3号到小礁溪桥。
4: 活动期间共安排12场免费生态导览解说服务，欢迎预约报名。现场管制站也贴心设置 QR Code 线上语音生态导览，随扫随听，自由赏萤。
5: 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礁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到礁溪。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警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先前跟朋友们说，在国五北上的苏澳入口这边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已经告一个段落了哦。那目前呢是国五北上的头城出口匝道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再来关心其他路段的施工。台九丁线呢，现在观音路段有两个施工点哦，都有做管制。一个呢是在39.8K， 另外一个是在45.2K 哦。39.8K 这里的施工会到5月29号，45.2K 的施工会到6月30号。那两个路段它都是早上8点开始施作，然后到傍晚5点结束。现场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一个管制哦，请朋友们要配合了。另外再来看其他的路段哦，在台七甲的部分呢是34K 到 44.5K 米摩登到思源垭口路段，同样有灾害抢修的工程，会到月底5月31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一样是每小时放行10分钟的一个交通管制，请朋友们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

0: 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0: 好，请你听我这样说，今天来听谁说呢？讲到最近在荷兰籍的邮轮上面爆发的这个汉他病毒的疫情，大家应该就是会蛮关注的啦，哈。那不过呢，真的不用过度恐慌，因为现在不管从世卫组织那边的专家们他们的一个评估或者是说其他的这些专家也认为说，这样子的疫情它不会是接下来会大规模爆发，而且现在针对船上的这些游客们的健康状况，他们都已经有做监测跟掌控就是他们即使搭机回到自己国家之后他们的国家也会针对这些民众去进一步的来隔离他们，然后去观察他们是不是有发病的一个情况。好，讲到了这个汉他病毒它是会透过啮齿类的动物来传播，然后有的时候其实你不一定接触到这个动物，但是这个动物只要它有一些排泄物是遗留在环境当中的，它就可能带有病毒，而且不只是汉他病毒了。我觉得其他的这些病毒，如果也是透过动物来做传播的话，也会有相同的情况。我们看到了一些，就是不知道哪来的动物所遗留下来的粪便啊或者是其他的他们身体里面排出的东西，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处理，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对，你当然就处理上面要很小心，不要直接接触。来听听这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卫学院的教授克莱恩他的一个说法。
1: You should not use a broom to sweep it up. You should not use a vacuum. You should spray down the area with some type of, 10% bleach solution or 70% alcohol solution to dampen all of the material so that it can be scooped up without creating aerosols.
0: 好，先来学一些单字跟用法。那首先他就提到说，你不能看到这些动物的排泄物，然后就想急着想要去处理它，这样就拿起扫把，然后开始在扫。他就提到说，不可以使用扫把broom b r o o m 去扫它。好，扫呢叫做 sweep。Sweep, S-W-E-E-P. 还有就是不要直接使用我们讲的那个吸尘器。吸尘器呢就是 vacuum, 因为它是一个真空的状态嘛，所以它就是用 vacuum 这个字。V-A-C-U-U-M, vacuum. 那不能直接去扫它，不能直接去吸它，那要怎么做呢？好，他就建议大家可以喷洒一些东西。好，喷洒叫做 spray， 像什么呢？我们平常做环境清消的，大家都已经很熟悉的，就是10%这样子浓度的漂白溶剂。好，那漂白剂就叫做 bleach。B-L-E-A-C-H bleach 溶液或溶剂叫做 solution 没错，就是解决方法的那个字。 S-O-L-U-T-I-O-N 那它也可以当就是溶液。另外或者是不一定是漂白水嘛，或者你可以用 70% 的酒精溶液 alcohol solution 先去喷洒，把就是那些他们的排泄物，把它弄湿，弄湿叫做 dampen D-A-M-P-E-N, dampen. 弄湿之后呢，你就用铲子或者是其他的可以挖的东西把它给挖起来，铲起来哦。好，我们讲去挖它，铲它，可以用 scoop up, scoop up, 因为那个scoop 它本来就是有勺子的意思哦，就是把它这样子摇起来哦。S-C-O-O-P, scoop, scoop up. 那为什么？然后摇起来，就不要碰触到，然后摇起来之后呢，把它装袋哦，然后去这个丢弃这样子哦，就不能用扫的，不能够用吸的哦，不能让它在干燥状态呢，喷洒到喷溅到这个空气当中，因为这会产生我们所谓的气溶胶，也有点类似就是悬浮粒子啦，你就变成说让那些病毒它是可以飘散在空气当中的，就不好，所以你一定要把它弄湿啊。好，我们讲气溶胶叫做 aerosol。Aerosol, A-E-R-O-S-O-L, aerosol. 好，再听一次哦。
1: You should not use a broom to sweep it up. You should not use a vacuum. You should spray down the area with some type of, you know, 10% bleach solution or 70% alcohol solution to dampen all of the material so that it can be scooped up without creating aerosols.
0: 好，这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卫学院的教授克莱恩就提醒大家，一旦有发现这些特别是野生动物啊，不知道哪来的这个动物，也不一定野生啦，反正就是动物的排泄物的时候那你的处理方式，他说 You should not use a broom to sweep it out不应该用扫把去扫它。 You should not use a vacuum, 也不可以直接用吸尘器You should spray down the area with some type of, you know, 10% bleach solution or 17% alcohol solution to dampen all of the materials. 那你应该要喷洒就我们刚刚讲的10%的漂白溶

0: 好，这首歌你熟吗？
1: 我知道啊。
0: 讲得出来吗？
1: 五月十二去的欧波，
0: 讲得好烂、
1: 喔。五月十二去的波，
0: 去的波啦。
1: 哎呀、
0: 啊、，OK， 五月十一那一天的下午。好，这是沈文成的歌曲，这样子哦、喔。哦、喔，你熟的原因是
1: 今天是国际沈文成。
0: 哎、欸，你怎么知道？
1: 这全世界都知道吧？
0: 假的，
1: 毕竟是国际沈文成日。
0: 到底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有这么一个日子的、啊？
1: 我很早就知道嘞、欸。
0: 不是今年嘛，对不对？
1: 不是啊，
0: 那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我刚才去查，说天哪，居然有一个有一天是被大家誉为是
1: 国际
0: 沈文成日、欸，哎，
1: 对啊，
0: 真的太特别了吧？
1: 像很早就知道了。
0: 像如果哪一天有一个国际狸猫山日，你就会觉得哇，真是
1: 也太奇怪了吧？
0: 你很早就知道什么时候知道？
1: 我应该起码知道个四五年了吧？
0: 这假的，这假的。
1: 对啊，你、欸、今年才知道，很 low， 很 out， 很 out fashion。他已经不 fashion 了，是 out fashion。
0: 为什么？可是大家每到了今天，还是会提一下。
1: 对啊，
0: 所以就是因为有人提，我才会知道嘛。
1: 而且他都会在五月的时候办演唱会啊，每一年的五月。
0: 哦，真的、啊嗯、是刻意的吗？
1: 当然啦、啊，
0: 哦，
1: 当然就是为了要庆祝国际沈文成日而举办的演唱会啊。
0: 可是这个国际沈文成日，应该只有台湾的网友们
1: 应该
0: 知道吧？因为我们通常讲什么国际什么什么节，
1: 嗯，
0: 大部分是说哦，全世界的人都有这样相同的认知嘛，说哦，这个日子就是专属于什么样子的日子这样，
1: 嗯，
0: 但是这真的是台湾的

0: 网友自己发起的国际沈文成绩，
1: 而且他的票都很早就卖了，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好像明年的日期也出来了。
0: 很少人这样，对不对？
1: 就是他可能定好场地就可以宣布了之类的。
0: 很少有歌手说我明年的演唱会我今年就可以告诉你我什么时候办，因为
1: 几月几号，
0: 因为通常那个场地真的是很难很难确认啊、嗯、你怎么知道你那一天真的是就场地有空，不是你有没有空，就是场地有没有空。
1: 但他已经，但他就蛮厉害的，我不知道为什么
0: 啊，他都办在哪里啊？
1: 他都办在那个 TICC 啊，而且他不是只有办台北哦，哦哦哦，他就是各地会巡回哦。
0: 哦，五、嗯、月份的时候巡回这样子，啊、哦, 哦，真的太特别了。他应该蛮开心的啦，
1: 很棒啊，
0: 有一个专属于自己的日子。
1: 没有想到写这首歌的时候会忽然变这样吧？
0: 对，哦，他就纯粹是因为这一首歌哎、欸，
1: 对，
0: 我们真的没有瞎掰哦。就是因为他写了《高贵者》，He Apple，
1: 对
0: 对，这首歌曲，然后就是变成五月十一号就是国际沈文成日、嗯，然后他们说，因为他那个歌词内容描述就是在中南部地区，
1: 对啊，
0: 都会下雨，嗯，对，
1: 雷雨，
0: 对，都会刚好这一天真的几乎天气都不好，
1: 对
0: 对，所以大家就说他神预言，所以把就把五月十一号定为国际沈文成日。
1: 你今天才知道啊？
0: 我真的今天才知道啊！我看到的时候我真的好傻眼哦、喔，我之前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啊。
1: 可是这首歌的确算他很
0: 代表
1: 代表作，对啊，
0: 对啊，大家都会哼上几句吧。嗯、我也蛮常放的，
1: 在五月不是五月十一号放这首歌有点尴尬吧？嗯
0: 不会呢，
1: 你在什么十一月五号放这首歌很尴尬、
0: 啊。不会啊，下雨的日子我觉得都可以放。
1: 哦，是哦。
0: 对啊，都还蛮适合的。
1: 好，我不相信。
0: 待会把节目现场交给林博士。
1: 待会见哦。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一号北上过人的服务区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拥塞，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1线北上173公里到172公里过洋厝交流道外线车道的角钢已经排除了。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各位听众，2026宜兰国际同安艺术节工作人员招募开跑喽！今年活动时间是7月4号起到8月16日，预计招募288位短期工作人员，还有31位随队翻译人员。从5月1号开始起到5月18号止受理报名，欢迎有活力、主动积极的朋友们加入同安节的服务行列，共同创造今年夏天最美丽的回忆。活动详情请上文化局官网及同安节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来哦，小娇西灰金菇赏樱季又开始了。
1: 2026灰金菇的故乡小娇西活动定于115年4月1日到5月31日止，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8点，管制路段为跑勺轮路137-3号到小娇西桥。
0: 活动期间共安排12场免费生态导览解说服务，欢迎预约报名。现场管制站也贴心设置 QR Code 线上语音生态导览，随扫随听，自由赏萤。
1: 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礁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到礁溪。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0: 金广宜兰台 FM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101.3守护你。

0: 下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礼貌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翅膀。礼貌二。你吃错药，给我震惊一点。礼貌三。礼貌三，礼貌三人呢？
3: I'm ready!

下午的4:07，欢迎大家在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44公里，今天星期一哦，所以在北上的部分呢，这个时间点容易有车潮出现。那宜兰往头城方向呢，相信在隧道入口处这边也是有车多的状况哦，所以速度比较慢一点点。其他的部分呢，看起来状况都还在一定的水准之上。北上三。

时候多留意小心，尤其是在北上32.3公里这个小动物的部分呢，哈。好啦，又是一个新奇的开始。我其实蛮喜欢，就是人生当中有不停可以这样子，怎么说呢 ？reset 一个阶段哈。如果你觉得上个星期过得很糟的话，这个星期我们就可以重新开始这样子。遇到了任何觉得哦需要及时止损啊，或者是不如意的状况的时候，然后可以透过时间、日期这样的方式，给自己一个暂停休息的，怎么讲？暂停休息的一个坐标、一个点嘛，哈。虽然不是说每一次的那个暂停休息都会换来更好的结果，但是我总觉得，哎，就是有很多不同的人生机会啊。

0: 什么你？
1: 好了，四点十分，有路况告诉我们，尽管0800000123。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来听到的是许哲佩的新单曲，这首歌叫做《微光》。

好，4:15，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们来看一下道路施工的部分哦。好，台二线113.7到140.4公里，石城到竹湾路段路面零星修补和灾害抢修的作业，目前采取的是机动管制。台二线113.8到117.3，石城到大里路段的路面跑铺作业，目前是采取机动管制。这个跑铺作业比较久一点，要到6月初才会结束。台二线113.9到140公里，石城到竹安护栏改善工程机动管制。台二线137.2，金马桥的伸缩缝改善作业半半施工。台二更线0到3公里，头城到二城路段零星的路面修补。在台七线122.5到124.4，宜兰市东港路有这个宜兰市公所办理的人行道改善工程，也是机动管制为主。台九线56到77，石牌到四城路面的零星修补。台九线82.8到84.3，环市东路临近路段的人行道改善作业机动管制。台二线161.3到166公里，龙德大桥到新滨海桥的路段桥梁检测和伸缩缝的清洗工程。台二雾线8.3到11.9公里，爱丁岭桥到百米桥的路段也是一样，桥梁检测跟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台九线99.2到103.9，五老坑桥到苏澳海市路段桥梁检测和伸缩缝的清洗工程，也请您注意。台九线116.9东澳路段的边坡保护工程单线双向，120.7南澳路段的边坡施工机动管制。159.4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单线双向，162.8

0: 大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4: 时间4:2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好，国五北上目前这个拥塞的情形还在持续当中哦，平均的速度44公里哦。

这个星期一常见的状态了哈，所以没有特殊的情形，单纯车多哦。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形。今天在迎风面的东半部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大多为多云到晴。南部靠近山区的平地或是河谷呢，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周二到周五呢，会受到滞留的锋面影响，天气不稳定哦。尤其周三、周四的雨势最明显，中部以北呢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另外，今天清晨呢，在台南以北的局部地区也有出现浓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的状况哦。桃园的能见度一度不到200公尺。明天开始呢，天气会变得比较潮湿一点点。那周三、周四呢，雨势更加的明显，尤其在西半部地区的雨势更是多哦。这个看到预测的雨量呢，应该50到100毫米是会出现的机会哈、哦。那星期五呢，降雨的情形会慢慢的趋缓下来哈、哦，虽然还是容易下雨的状况。那周末就会是好天气喽。

好，那等一下呢，我们跟大家先来关心一下景广的半点新闻气象，有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中华邮政 A7 物流园区启用之后，速度发生了邮件延迟投递的情形。中华邮政表示，启动初期设备、人员还有系统正在磨合调整阶段，预定在本周开始就会恢复正常的作业。记者杨欣的报道。
2: 中华邮政 A7 物流园区在5月4号正式全面启用。中华邮政表示，首周因为工作场所与机器设备还在适应期，导致邮件处理出现延宕。中华邮政总经理江瑞堂表示，目前限时邮件与包裹已经封清，剩余约74000多件挂号邮件预计在5月11号上午处理完毕，首周积压邮件应该可以顺利解决。
3: 按照现在就是说邮件处理的量，就是说我们一天处理的量，应该可以就是说后续的再进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可以顺利的运作。那当然我们会要求 A7 的那个在现场的工作人员，就是说要就是原则上就是要按照我们的邮递时效标准，把这个邮件就是说逾期的把它处理掉。
2: 针对立委质疑园区投入200亿预算，且已经进行2-3个月试营运，却还是发生营运计划执行不到位、基层员工抱怨连连及人力混乱等状况，江瑞堂表示，已经要求本周必须完全上轨道。目前相关部门正努力解决问题，让物流园区尽速回归正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古山渔港发生了民众落水的事件，海巡署南部分署第五岸巡队接获通报之后，立刻派员赶赴现场救援，顺利将一名落水的女子救起，所幸意识清楚，没有明显的外伤，后续送医检查。记者黄宇豪的报道。
4: 海巡署指出，当时落水的女子漂浮在港区的水面，救援人员到场后先抛掷救生圈协助稳定浮力，再合力将人员拉上岸。消防局古山分队也到场协助救护，经初步的检查，女子的生命征象稳定，后续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检查与治疗。第五岸巡队一港口安检所所长刘宇华说，
5: 115年5月10日晚间，本队一港口安检所接获民众通报，古山渔港疑似有民众落海，勤务人员发现民众落海，随即启动救援机制，火速驰援，顺利将落水民众救起，经消防单位检伤均无明显外伤，后续送往阮仲和医院就医。
4: 第五岸巡队表示，民众如果在港区或者是岸际发现危急的情况，可拨打海巡118报案专线寻求协助。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响应518国际博物馆日，新竹县政府文化局将

0: 在5月16号的晚间开始正式启动，要推出32场的文化盛宴。记者曾佩蓉的报道。
1: 欢庆新竹县政府文化局30周年，新竹县518国际博物馆日特别推出博游散策及风感生活系列活动，串联竹北、湖口、琼林、横山、坚实、关西、竹东与北埔等地区12个馆所，办理共32场活动。文化局局长朱淑敏说：“
2: 首先呢，5月16号在我们琼林的金玉峰金米所所举办的一个米香音乐会哦，当天我们也会结合米香的市集，全日都有定时的文史的导览，还有米香客家的点心 DIY 以及台日交流的音乐演出哦。
1: 实地走访场馆可领取特色明信片，搜集3个不同馆舍明信片即可兑换限量主题手札。另外也规划线上博游散策活动，活动期间新竹县地方文化馆粉丝专页将定期发布专文介绍发掘馆藏文物的5大亮点。更多活动详情及报名资讯，请上新竹县地方文化馆脸书粉丝专页与博游竹县 LINE 官方账号查询。金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曾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友大家好。明天受到自由方面影响，台湾各地大多都是多云的天气，午后在东半部地区跟西半部的山区容易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那在中部以北地区跟澎金马明天开始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发生的一个情形，所以大家明天外出的时候都要特别留意携带雨具备用。那另外是温度的部分，明天白天的高温北部地区会稍微的下降一些，大致上是25到27度，那还有宜兰地区也是25到27度，中南部跟这个台东地区可能还是有30到34度的温度，特别是在台南的近山区会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一个机会，户外活动要特别留意防晒跟补充水分。那另外是这个温度低温的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各地的低温大致上是22到24度，感受上还是有点偏凉的。另外是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的清晨，马祖容易有起雾的机会，有要往返离岛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相关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 2cc， 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咯。若有必须行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03-9322-634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指引。
1: 您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职场跑道重新再出发吗？
2: 宜兰县政府5月23号星期六上午9:30到12:30，
1: 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举办“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
2: 现场超过1000多个职缺等您来面试，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查询。
1: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5月31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

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你。

4:45听到的是王健杰的新歌叫做话题。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任何的道路情形欢迎您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国五北上头城出口匝道的清扫作业，还有南下罗东到苏澳外侧的一栋清扫作业都已经告一个段落了。

来关心宜兰的讯息，2026的宜兰绿色博览会昨天闭幕了。那总共44天的展期呢，今年吸引了45万人到访哦，比去年还要再更多，多了5万人次哦。那这一次的绿博呢，有超过50%的游客是来自于外县市，好，70%是亲子共游。的确是我们在宜兰县春季的一个旗舰型活动。那接下来呢，就是七月份的童万节了哈。童万节呢，会从7月4日开始，持续进行到8月16日。那宜兰县民都有那个嘛，童万护照嘛，相关的资讯大家可以去上网查询一下哈。就是要早点去办哦。今年的童万节一样是在这个东山河清水公园啊，然后今年的主题叫做僧侣奇境，有时候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个谐音梗在大家心目中中的那个活化的程度，但是哦，好吧，僧侣奇境就僧侣奇境吧，

因为只要申办这个同伴护照，它是可以在期限当中不限次数的入园嘛，所以其实是非常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优惠啦。相关的资讯大家都可以上我们2026宜兰国际同伴艺术节的网站来查询哦。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台湾呢，从2025的年底已经正式的迈入超高龄社会了。什么是超高龄社会呢？就是这个20%以上的人口是65岁以上，就是老年人口占了20%以上，就是超高龄社会。那的确在这个现实的职场上面呢，有看到很多长辈是没有办法退休的，反而还必须要独自的照顾孙子女，甚至要陪着发展迟缓的孩子奔波复健跟医院，

这个的确是一个现在你可能还感觉不到，但是如果他那个年龄的比例越来越失衡的话，的确会是一个未来可预见的一个状态跟问题。说它是问题好像蛮奇怪的，就是一个状态，然后可能需要更多的关心关注，或者是及早的来做预防跟准备。当然有些人就会鼓励说多生，可是生也是的确是需要很多的，很多也是需要很多资源，所以我觉得把自己照顾好非常重要。对，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老嘛，那在老年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完成，或者是说我们可以做到现实我们现在在壮年时期的生活的多少比例，这个部分倒是可以靠着自己去训练跟维持的，把自己照顾好。好，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呢，宜兰往罗东的方向在莱阳大桥上有事故发生好像占用的是内侧的车道，经过的时候请您注意。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74公里大雅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黑色塑胶带掉落，南下329.7公里仁德系统前路肩掉落绳索，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路段，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快关到乌日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9.7公里过福州交流道内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88线西向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匝道目前有车多回堵的情形。以上况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0: 水某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要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1: 想梦想卖面梦啦！嘿，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大家好，我是杨林。
1: 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诈。
1: 时间5:10，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好，今天是星期一，所以在国五北上的部分呢，目前还是处于一个车多拥塞的情形哦。北上雪山隧道的平均速度目前是49公里。另外下班时间呢，在国三哦，就是该怎么说呢？国五北上接国三南下，这边通常在上下班时间都会有匝道一控的状况呢。那目前也是一样车多的情形，平均的车速是不到60公里的。任何道路情形，欢迎您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的林雅春警员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警员。
2: 大家好，
1: 今天要来分享这个跟时事有蛮大的结合，就是白沙屯妈祖的结缘品免费送。
2: 对，因为最近不是一直有真的妈祖绕境吗？
1: 哎、欸，
2: 对，那其实我觉得每次只要有什么很热门的话题，诈骗集团就是会搭上这个热潮。
1: 是，
2: 对，所以他们近期他们也趁着这个白沙屯妈祖进香的这个热潮，那在社群媒体上面就像是脸书啊，或者是 IG 或者其他的社群平台，
1: 嗯，
2: 然后他就是会跟你说，就是要免费。送你这一些结缘品。
1: OK， 通常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啊？
2: 就有点像是可能什么，比如说我有看过是那种背包。
1: 哦，背包。
2: 对，因为很多那种去妈祖绕境的，不是大家都会背一个背包吗？
1: 对，因为他们真的是徒步跟着妈祖绕境，
2: 然
1: 后
2: 他就是要就是跟你结缘，然后就是送，然后那背包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印一个妈祖的 logo 这样子。
1: 哦，那种东西我不会。那种东西就是你只有在妈祖绕境的时候可以背耶，平常背不出去啊。
2: 可是我觉得因为蛮多信徒都蛮虔诚的，
1: 是，
2: 对，
1: 他们可能会觉得这个结缘品就是可以让妈祖与你相伴之类的，
2: 对，然后而且再加上又便宜，
1: 哦，
2: 就是他可能跟你说，欸，你只要付运费哦，
1: 因为是结缘品嘛，
2: 对啊，欸，运费可能38块或是29块这样子而已，那很多人就会想说，哦，那很便宜，
1: 对，
2: 对，那诈骗集团就是用这个当做诱饵，然后去骗这些虔诚的信徒。
1: OK， 那他们通常这个运作的模式，这种结缘品的运作模式啊，通常也不会用邮寄的方式。就一定是便利商店的那种交货变，对不对？
2: 现在交货变的诈骗真的非常多，对，那所以他的诈骗步骤就是一开始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嘛，他会就是在社群媒体上面用妈祖的名义发送结缘品，那会吸引你加他的 LINE 啊，或者是其他的通讯的方式，
1: 是，
2: 那之后他会就是透过私讯的方式，然后传一个假的卖货变连结，对，那诱导民众呢点击。然后去付这个邮资
1: ，OK，
2: 对，
1: 因为邮资还是要你就是要收货的人自己付，
2: 对，听起来应该蛮合理的，
1: 对，
2: 对，那就是请他付邮资，那接着呢，他就会这个卖家又会跟你说，哎，认证失败哦，或者是说，哎，你害我订单被锁，或者是跟你说，哎，没有完成实名认证这一些话术，
1: 是，
2: 就是让你心慌。
1: 如果是我的话，遇到认证失败，我就想到，那就算了。
2: 可是他会跟你说，哎，你害我订单被锁，哎。
1: 哦，订单被锁，那好像真的有点紧张。
2: 对，是你害我的。
1: OK， 那怎么办呢？
2: 对，那所以他接着就跟你说，他会引导你加入假的客服。
1: 嗯，
2: 对。

0: 他说客服会协助你处理。对，那假的客服当然就是会引导你去操作网银，然后输入 OTP 验证码、嗯、那一旦你输入进去的话，你的钱就会被转走。
1: OK、嗯、好，所以通常这个就是我们也不能讲说贪小便宜，因为就是结缘品，然后要这个我们收货的人来付这个小额的运费，其实是相对合理的。别人都已经送你一个包了，你怎么还不愿意付这三十几块的运费呢？对不对？
0: 对啊。
1: 可是换个方式来讲，你既然都要送包了，你为什么不帮我把运费也出一出这样之类的？我不知道啦，这个大家的一个就是一个生活逻辑这样子。
0: 他如果再帮你出，他怎么骗你？
1: 哦，也是啦，
0: 对啊，
1: 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骗嘛。
0: 对、
1: 哦、，OK， 好。那针对这样子的，其实就像我们警员刚刚所提到的，他是会结合时事哦。最近这个妈祖绕境的议题非常的夯，
0: 嗯，
1: 结合时事之后呢，再来结合这个卖货变的诈骗类型。那针对这样子的诈骗类型，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提醒的呢？
0: 嗯，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卖货变的 LINE 的官方账号是有蓝色盾牌的。
1: 再说一次，
0: 官方账号
1: OK， 好，是有蓝色盾牌的。
0: 对
1: ，OK， 好，
0: 嗯嗯。所以，然后再来就是提醒大家，任何如果要你填你的银行账户啊，或者是密码，还甚至是 OTP 验证嘛，这些都是诈骗的。
1: 是，
0: 对。那请大家不要点击那些卖货变的连结、那更不要提供自己的个资跟金融资讯，也不要依照指示去操作 ATM 或者是网络银行。
1: OK，、好，所以这些其实卖货变对我来说，我是觉得蛮方便的。如果有一些网络交易，然后对方希望可以要求货到付款，这些方式其实透过卖货变，我觉得是蛮方便的。而且他真的入账之后，他就直接转到这个卖货人的账户里面去。
0: 哦，是哦，
1: 对，
0: 因为我是完全没有用过，
1: 我是觉得超方便
0: 哦。
1: 然后他就会，你反正你拿到货，你才付钱嘛、那你付钱之后，隔一个礼拜，那个卖货变就会把这个金额转到你的户头里面指定的账户里去了。其实你根本就不用再去做其他的任何手续，非常非常的方便、但是相对方便的东西就是会有诈骗的风险、
0: 但我突然想到，现在其实像虾皮也很多这种、因为我自己就是本身有在虾皮上面就是卖我一些就是不想要的东西
1: 不要说不想要的东西，就是还有利用价值的东西、
0: 我不需要的东西
1: 对对对
0: 对，然后反正我就有卖嘛，然后但是因为大家也知道说，就是虾皮就是有他们自己的一个就是扣手续费啊，然后有搭配的运那个就是货运啊 ，Seven 那一种的什么的，然后就很多很多人会私讯说，就是他可不
1: 可以私下，
0: 对，然后或者是说，他可不可以用别的货运什么的，他自付、然后反正我只要看到那种疑虑，就是一度不回他。
1: 哦，真的哦。
0: 对啊，因为我就觉得说很烦，
1: 麻烦的要死。
0: 对，
1: 要
0: 我也不想，我也不想跟他就是在那边
1: 勾勾顶，
0: 对，或者是跟人家说你就是诈骗，
1: 应该也不至于是诈骗啦、
0: 啊。
1: 有些人还要省手续费什么的，是有可能。
0: 啊、但就是一律，只要有看到用其他方式交易的，大家就是尽量避免。
1: OK， 好，所以我们今天来分享这个有关于白沙屯妈祖的结缘品免费送的诈骗类型，希望大家在社群媒体上面看到的时候，可以稍微留意一下了。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的林雅纯警员，
0: 谢谢大家。

黎明的拥抱大世界。时间5:21，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

这个已经进入了五月中旬了，对不对？大家有记得报税吗？哦，今年在报税的部分呢，有一些不同的改变哦。首先呢，在这个基本生活费的部分是有调高到 21.3 万元，长期照顾的扣除额也是调升到了18万元。

那我们还是一样提醒大家哦，这个可以多多的利用网络报税。好，那网络报税的话呢，早点报税就可以早点退税啦，对不对？而且现在的报税方式非常非常多元哦，透过手机认证的方式，你也不需要自然人凭证哦，超级无敌方便。那如果你的这个报税的情形相对单纯的话，直接利用我们这个国税局他们所帮你统计出来的所得资料直接报税，前后可能不用三分钟吧，非常快哦。虽然也不得不说，报税的确是一件会让大家心头上面比较有一些不是这么理想情绪的状况哈。但就每年一次嘛，好，这个是国民的义务哦。

0: 面那间超市在特价啦，我们赶快从这里穿过去，不然哦，等一下就被抢光了。
1: 哎呦，阿猪啊，啊你不要乱跑，这里又没有斑马线，车这么多，这样乱穿马路很危险嘞。
0: 哎呦，走去红绿灯那边好远哦，车子看到我们会停啦。
1: 你想太多了啦，过马路要专心啊，不能靠运气。来，我们走那边的行人穿越道。
2: 过马路时停看厅，先在安全地点停等，遵守号志，秒数够长再走。过马路别再看讯息，要听车子的警示音。
0: 好啦好啦，听你的，安全第一，我们走斑马线，特价品等我们一下下没关系。
1: 这才对嘛，专心走路不违规才聪明。
2: 行人过路专心走，不滑手机不低头，遵守号志与规则，平安回家最开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时间是5:28，有这个不止一位的听众朋友们传讯息进来告诉我们说，在兰阳大桥，兰阳大桥的部分呢，宜兰往罗东就是南下的方向，靠近快车道的部分呢，有发生事故。那现场的确是有这个消防车跟救护车在做事故现场的处理，看起来好像是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哦。希望人员都平安哦。上下班时间容易车多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记得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国五的部分呢，北上雪山隧道的平均速度目前来到了50公里，那石碇往南港方向，接国三的这个部分呢，平均车速是60公里。来看一下现场有没有那个摄影机，可以把这个兰阳大桥的状况比较清楚的跟听众朋友做一下说明。好，等一下来关。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苗栗市一名男子驾车违规行驶转弯车道，见苗栗警分局员警要上前拦查，竟加速逃逸，沿途危险驾驶并闯红灯，最后与巡逻车发生碰撞，造成两名员警受伤送医，请听报道。苗栗警分局北苗派出所员警晚间巡经苗栗市围公路与国华路口时，发现一部自小客车违规行驶转弯车道直行，准备上前拦查时，驾驶却突然加速逃逸。警方考量沿途车流及其他用路人安全，没有强制拦停，该以尾随方式并同步通报拦截围捕。而70岁吴姓男子逃逸过程中，不仅闯红灯、蛇行，还有多次危险驾驶行为。最后行经苗栗市英才路段时，与巡逻车发生碰撞，双方车辆失控冲出路外，苗栗警分局北苗派出所所长古进问说：“
2: 警方与吴男实施酒精检测，均无酒精反应。吴男经唾液毒品检测呈阳性反应，是否涉及毒驾，仍需进一步调查厘清。巡逻车上两名员警均受伤，由救护车送医救护。警方将先依针对吴男危险驾驶行为，依公共危险及妨碍公务罪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1: 苗栗警分局呼吁民众开车应遵守交通规则，若发生违规情形，切勿因心虚而加速逃逸，以免危及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苗栗报道。彰化皮雕艺术家李婉玲扬威国际，参加英国未来艺术与设计奖春季赛，摘下最高荣誉之一白金奖及金奖，展现台湾工艺创作兼具艺术高度的坚强实力。黄俊伟报道。
3: 荣获白金奖的作品思念七十之地，一头默默耕耘的老牛，残破的土嘎土，香蕉树和庭院水缸交织成一幅记忆场景，透过异材质纤维的运用，更营造出荒废老屋的岁月质感。另一件荣获金奖作品守护，以台湾特有物种蓝腹鹇为主角，在高山沙森和月桃花的环绕当中，描绘青鸟守护雏鸟的动人画面。皮雕艺术家李婉玲说，努力推动皮雕艺术融入在地台湾风格。
4: 这段期间的创作里面呢，虽然我又要教学又要生活，其实有很多忙碌，但是我在这边创作当中，我一直希望我要把台湾的文化融入在皮雕里面，我要让皮雕不再是美式风格，不再是日式风格。
3: 主办单位英国环球艺术集团在恭贺信件特别肯定李婉玲的创作表现，指出作品展现出卓越品质和深刻艺术感染力，为全球艺术创作者带来启发，充分彰显当代工艺跨越文化和地域的影响力。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新竹县竹北市近期发生多起篮球场窃案，所幸竹北分局员警积极侦办，及时查获犯嫌，成功拦截球友损失。许海伦报道。
5: 位于竹北市博爱南路的星际风雨球场，近期发生多起球友财物遭窃案。竹北分局三民派出所所长李朝宇说，
6: 打球的过程中有被人窃取财物、皮包等一个状况，在收到这个讯息之后，我们就开始编排我们的一个埋手勤务，跟调阅大量的监视器跟现场的查访。我们的埋伏同仁确实看到了一名男子哦，以徒手的方式啊窃取我们那些球友的皮包。
5: 竹北市长郑朝芳亲赴派出所表达感谢，肯定竹北分局员警积极侦办，还给球场安心的运动环境。
7: 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分局同仁非常的辛苦，在这么有效率、这么缜密的一个办案之下，让大家可以感到安心。那同时呢，我们会持续的加强我们的监视设备。
5: 根据警方调查，犯嫌通常是利用假日人多

0: 时在篮球场犯案，目前已知设有十案，全案已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滞留锋面影响，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午后东半部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新竹阴天26度，台中高雄台东阴天28度，台南宜兰阴天27度，花莲阴天有雨24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昆仑之巅，万年雪山，这里除了救狐狸，还有一样世间最难求的珍宝，安全回家。
1: 大侠，求求你救救我，我被困在酱板鸭的诅咒里了啦。
2: 姑娘莫慌，救你不难，难的是下山这条斑马路。
0: 武林传言，过马路若是不专心，比中了一掌玄冥神掌还要命。
2: 切，前方何人竟敢在过马路时施展低头滑手机这种自废武功的邪术？你看那行人红灯未灭时便心紧强行，此乃兵家大忌。
0: 记住，真正的绝世高手过马路必备三招：眼观四面，莫看手机，收起那骇人的夺命荧幕；耳听八方，拿下耳机，警惕那呼啸而来的钢铁神兽；步步为营，遵从绿灯指引，走在斑马线，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1: 大侠，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遵守交通规则？
2: 没错，不违规才是最强的护身神功啊。
0: 别让你的灵魂在低头间迷失在斑马线上。救狐狸是酱板鸭，前提是你要专心过马路。
2: 平安才是唯一的江湖路。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手机也都无回，人在倒位找，怪心又搁咧想找。
4: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放生，你不可以带啊？
1: 我要去捐血啊！你不知道警网今天在办活动吗？
0: 我要去，阿尼我马贝来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宜兰分台的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又来喽！
2: 时间是5月14号星期四上午9点到下午4点，地点在宜兰东岳庙，地址是宜兰市中山路2段299号。我们有星月电影票、随身型负离子空气清净机、环保抽取卫生纸，还有修甲护理套装组合，
0: 还有精美的礼品要赠送给热心的捐血人，送完为止哦。
1: 你的一袋热血可以圆满一个家庭，希望大家捐热血做爱心，帮助伤病患者挽救宝贵生命。
0: 捐血时请记得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哦。
3: 警广，谢谢你。

0: 阿姐。
1: 好，5:42，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的最新情形，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许昭兰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目前国五北上学隧内车子比较多，时速是28到25K 处，车子比较拥塞，时速较为缓慢，车速在40以下。北上学隧入口后方回堵了0.5公里。那北上头城路口匝道也有近1公里的排队车场，那其余路段都是车速都是正常的，这是目前国五的车流状况。
1: 好，今天谢谢许昭兰话务员，
2: 谢谢，拜拜，
1: 拜拜。所以在隧道入口处跟那个头城交流道的部分，目前是有排队的感觉啦，吼。

0: 哦，这个国五不是国五啦，台九线哦，南洋大桥上呢南下方向，目前这个事故感觉还在处理当中哦。哦，看起来是多部车子的连环撞哦，不然应该不会处理这么久，对不对哦？好，这边这个路段如果任何最新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赶快再跟听众朋友做提醒了哈。不过现场应该都有人员在做指挥了哦，就是请大家切换车道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我们来关心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罗东呢有民众要到银行提领大笔现金，坚称是购屋预付款，但是却拿不出相关凭证。行员察觉有意，通报警方，公证派出所员警和行员联手展开耐心劝说，才让民众及时觉醒，成功保住积蓄。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罗东警分局

0: 于公证派出所是接获银行通报，有民众要领取大笔现金，而且面对行员关怀询问时，始终坚持这笔钱是用来支付购物预付款。公证派出所巡佐徐仁辉、警员卢银慧获报后立即赶到现场，所长林世杰说，
1: 行员认为情况有异，因而向警方通报，本分局公证所巡佐徐仁辉、警员卢银慧立即到场加入关怀行列，试图了解购物细节与对话内容，该民众坚持不愿提出相关证明，警方只能耐心说明常见诈欺手法及相关案例，银行行员也从旁劝说，该民众随后表示已了解相关风险，决定不再提领该笔款项。
0: 罗东警分局呼吁民众，如果有提领巨额现金需求，请务必配合银行的关怀提问，如果有诈骗疑虑，应立即拨打165专线咨询，以免落入诈骗圈套。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宜兰县推动低碳寺庙认证，目前已经有25处的宗教场所取得认证，从环保礼炮机到 LED 光明灯，各个寺庙积极转型友善祭祀。宜兰县环保局提醒，今年度的低碳寺庙补助专案申请将在5月底截止，呼吁立案寺庙踊跃加入减碳行列。今天记者罗佳慧报道。
0: 宜兰县环保局表示，低碳寺庙认证涵盖纸钱减量、集中烧及线香减量等核心项目，目前已经有多间寺庙成为典范，像是宜兰市五谷庙改用环保礼炮机，壮维补天宫设置环保金炉，礁溪龙潭三皇宫则全面汰换为 LED 节能光明灯，成功将传统信仰与环保科技结合。环保局科长林修义说，
3: 为了达成2050近零目标，我们持续办理环保低碳寺庙认证作业实施计划，宜兰县目前已经有25处宗教场所取得认证，我们也会持续鼓励县内寺庙透过友善祭祀的措施来落实减碳。
0: 环保局提醒，今年的补助申请作业在5月31号截止，还没有参加的宗教场所请把握机会，详细认证标准与补助资讯可以到环保局官网查询，希望借由宗教场所的带头示范效果，让宜兰朝向2050近零城市目标迈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宜兰特色农产金枣不再只是冬季限定了，花莲农改场成功研发果泥和糖浆两大核心加工技术，透过和礁溪乡农会的技术授权，正式宣告宜兰金枣将跨足夏天冰品和凉饮市场。今天记者罗佳慧报道。
0: 全国超过90%的金枣都产自宜兰，过去因为产期集中在冬季，而且保鲜期短，多以鲜食或蜜饯为主。花莲农改场为了提升附加价值，建立标准化制程，研发出颜色与风味近似鲜果的金柑果泥，以及酸甜平衡的金柑糖浆。陈伯汉助理研究员说，
4: 宜兰的金柑产期集中在冬天，大概是11月到隔年2月之间，花莲农改场特别研发出金柑果泥以及金柑糖浆这两个核心的加工技术。那目前果泥的部分已经授权给礁溪乡农会开发出各式的冰品以及相关的加工产品。那我们希望透过冬果夏藏呢，让金柑能够在一年四季中都可以被使用。
0: 农改场希望透过稳定的加工技术，平稳产销压力，为农民创造收益，也能满足产业界对于高品质加工素材的需求。随着新技术导入，宜兰金柑将跨越季节，成为消费者在炎炎夏日中健康又清爽的味觉新选择。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提供给您。

0: 一，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下面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拥塞，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176公里大雅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受到事故影响，北上台中到大雅时速不到20公里。谢武高架南下提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拥塞，先前在国道八号东向新市出口匝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也已经接到排除消息。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95.2公里过方院交流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台86线西向0.7公里台南端前有菜篮掉落，请小心闪。以上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2: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坍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1: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2: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1: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2: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我知道我不是超人。
4: 大家好，我们是
5: Palace 帕拉斯，
4: 我是吉他手小葵，
6: 我是贝斯手汉堡，
7: 我是鼓手大宝，
8: 我是主唱法马。
4: 开车或

0: 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1: 警察广播电台。

这个歌他唱的真的太好了，真的好到我每次听每次都想哭哦。萧敬腾的翻唱《一次幸福的机会》。6:10，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跟你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形。好，首先来看到中央气象署的天气小帮手。5月12号星期二到5月15号星期五，由于受到了滞留锋面影响，各地的天气不稳定哦。5月12号清晨开始，在中部以北就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宜兰花莲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则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5月13号星期三和5月14号星期四是雨势最明显的时候，中部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其他地方也会有零星的下雨情形。宜兰的预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阴时多云，22到25度，降雨几率是10%。明天白天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28度，降雨几率40%。各地的温度情形，礁溪27.6度，宜兰是27.3度，苏澳是25.1度，南澳25.6度，太平山15.6度。以上是今天的天气状况，提供给您。有路况告诉我们景广喽。接下来这个也是一个翻唱哦。原唱应该是黄美珍，我们今天来听到的是侯磊的翻唱《只怕想家》。

田馥甄的你太猖狂，时间是6:21。有路况告诉我们，尽管0800-0001-23。

张韶涵的看得最远的地方6:25。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任嘉萱 Selina 的这首爱我的每个人。稍待会呢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晚间新闻。我是林茂山，明天下午4点钟同个时间再会， See you, bye bye。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军购特别条例框列7800亿总统令今天公布正式生效，三月总薪资平均年增4.4%，创金融海啸以来同月最大增幅。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5月11号星期一金广晚间新闻。攸关对美军购的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上周五在立法院三读通过，预算上限共框列新台币7800亿元。总统府今天发布总统令，公布国防特别条例。行政院去年11月底提出为期8年、总规模 1.25 兆的军购特别条例草案，历经将近半年的审议，最终框列预算上限7800亿，第一波对美军购上限3000亿，第二波对美军购上限4800亿。而这项国防特别条例也在赖清德总统、行政院长卓荣泰、国防部长顾立雄共同署名下，今天下午发布总统令，正式生效。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到23号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台湾虽然没有收到正式的邀请函，但政府今年首度规划在场边举办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邀请各国卫生部长以及医疗代表参访交流，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医疗实力。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外交部部长林佳龙与卫福部部长石崇良将共同率团赴瑞士日内瓦，在即将到来的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场边举办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林佳龙说明，台湾已连续10年没有收到世界卫生大会邀请函，该主动争取台湾的参与。
2: 台湾的护国神山不是只有半导体，是晶片。台湾的医疗，特别是现在的智慧医疗，加上 AI 远距，加上我们现在这个健保资料，这些都是智慧医疗的基础。
1: 石崇良也强调，面对人口老化、慢性病负担加剧等全球健康挑战，台湾不应该缺席。
3: 那么同时也会坚定地表达，我们将持续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活动的决心。那么维护那么台湾2300万人的健康权益是世界卫生组织不可忽视的课题。
1: 此外，石崇良表示，台湾已提前在去年就达成世界卫生组织原定2030年的 C 型肝炎根除目标，届时将举办专业论坛分享成果。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主计总处公布三月总薪资平均57509元，年增4.4%，是民国100年金融海啸复苏以来同月最大增幅。而电子零组件制造业加班工时28.9小时，也创下过去47年有统计以来的同期最高，反映出高科技业的强劲成长。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4: 主计总处公布三月薪资统计，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48768元，年增2.6%，中位数为39220元，年增2.9%。而总薪资受加班费与奖金带动，平均达57509元，年增高达4.4%。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说：“
5: 总薪资年增4.4%，这个数字是从民国100年以来，就是最近的16年同月最大增幅，也就是金融海啸之后，总薪资跟经常性薪资之间的差距，就是包括加班费、红利或者是各种的奖金等等。高科技产业景气非常好嘛，那他们发的薪资就比较高。
4: 统计显示，有69.95%的员工经常性薪资低于平均值，薪资分布呈现右偏现象。电子零组件、电脑电子及光学制品业加班工时与薪资频频创下历史新高，拉高平均数。相较之下，部分传产因全球供给过剩与削价竞争，受雇人数减少。

0: 其中化学工业跟金属机电工业一到三月平均年减6000人最多，民生工业则减少5000人。
1: 金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中油公司负担稳定物价的任务，吸收国际能源价格涨幅，也因此出现亏损。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行政院已经协调金融机构给予专案贷款，主机总处也正统筹给予预算拨布。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由于中油近年承担稳定物价任务，财务不佳，今年又爆发中东战争，光是汽柴油吸收金额就达到新台币141.8亿，截至三月底累计亏损达791亿元。朝野立委都关注中油财务情况，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政府全力确保中油财务稳健，从专案贷款、预算拨补、增资等三方面着手。
4: 因为现在就是说，到底是要6月份来估计，还是9月份？就是战争的形势啊。因为如果到
5: 所以你就怕说4月份亏损了，5月份还亏损，6月份亏损，这亏损多的话，你们拨补就更多的，对不对？
4: 是，就是估算它会。
5: 啊，所以6月以后才会估算呢，啊。
4: 对对对对。
5: 好，
4: 我们会跟主席总处反映，也是主席总处现在正在会诊。
3: 台电近期更换企业识别 logo 及字体，在网络引起热议，并传出中油也要更换。中油董事长方正仁坦言，过去确实规划要因应净零碳排、能源转型等趋势调整企业识别，并经过公开评选，由聂永贞工作室以新台币98万元得标，并完成设计。不过去年考量公司财务不佳，加上也想要取得同仁的认同，因而决定暂缓。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有立委指出，去年交通死伤不减反增，质疑道安成效未达标。交通部表示，死亡人数确实有下降，只有7个县市的受伤人数增加，也已经特别进行辅导。记者杨欣的报道。
6: 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审查交通部单位预算，其中交通运输规划及产业发展预算遭冻结9000多万元。有立委指出，交通部原定去年交通死亡下降10%，行人死亡下降15%，实际只有分别下降5.5%及6.8%。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表示，虽然去年整体交通死伤人数增加，但死亡人数其实是全面下降，
7: 并不是全面的在上升。伤的部分呢，我们22个县市里面有15个县市的伤是在下降，那有7个县市是在上升哦，所以基本上这个并不是全面的在上升。那我们交通部已经特别针对这些在上升的这些地方，我们针对他们的地方的特性，还有为什么会上升，就是受伤的部分，我们会特别去辅导。
6: 另外，有立委引述台大农经系研究指出，取消机车两段式左转后，整体交通事故及受伤人数皆下降。吴东林表示，有交通领域的学者及运输学会都对那篇期刊有不同看法，而且因为机车速度较慢，高龄者对于直接左转可能有很大的压力。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中一名男子假借代办白沙屯拱天宫妈祖进香活动的名义诈骗民众，造成40位信徒受害，损失4万多元。刑事局获报南下，将涉案的陈姓男子逮捕，以诈欺罪嫌移送侦办。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8: 年度宗教盛事之一的白沙屯拱天宫妈祖徒步进香活动，今年吸引超过46万香灯脚参与，创下了纪录。沿途万众信徒穿上了专属衣物、臂章和帽子，跟随粉红超跑绕境，但却有人趁机抢妈祖钱，诈骗民众。新一局查出，从事粗工的陈姓男子今年3月开始在脸书社团张贴代办讯息，声称可以协助外县市民众报名，每位香灯脚收取700元代办费和150元报名费，共计850元。但40位信徒缴费之后却没有下文，不仅没有报名成功，拿到相关进香物品和结缘品，还失去获得朗读书文赐福的机会。刑警侦九大队二队队长李许阳说：“
9: 他协助报名人数110人，那其中有40人，他尚未将结缘品交予这些其他报名代办的人。那目前清查的受害金额达新台币4万余元。
8: 刑局搜证后南下台中，在男子杀戮住处将他逮获，查扣报名表、进香物品和结缘品等赃证物，讯后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高雄市男子警分局和桥头地检署联手出击，破获利用全球最大去中心化预测平台进行选举迁赌的案件，将主嫌罗姓男子移送侦办。记者宋玲的报道。

0: 二日，男子警分局说明，执行网络巡逻的时候，发现 Poly Market 平台出现了预测项目。这个项目开放民众在网络针对2026年九合一地方选举压注特定的政党胜出，因此组成专案小组，并且报请桥楼地检署指挥侦办，拘提下注账号的所有人罗姓男子。男子分局侦查队副队长蔡宗宪说：“
1: 经查，罗贤利用电子钱包绑定银行账户入金进行投注，其行为已违反公职人员选罢法第103条之一第一二项之利用网际网络以选举结果为标的赌博财务罪。全案调查后，已请台湾桥头地方检察署侦办，讯后谕令限制住居。”
0: 男子分局强调，以选举结果为标的的赌博行为不仅助长了投机风气，更会透过资金流向误导舆论，动摇选举的公平性以及民主根基，呼吁民众千万不要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桃园警方积极侦防毒品犯罪，一举破获贩毒集团，并且查获七名犯嫌，搜扣毒咖啡和凯他命，有效防止毒品流入市面。记者静杰的报道。
3: 桃园警分局会同芦竹分局经过长期搜证缜密部署，十日联手破获以阳性男子为首的贩毒集团，一举查获两名本国籍和五名越南籍犯嫌，并在现场搜扣毒品咖啡包和凯他命等违禁品，成功瓦解贩毒网络。此外，同日警方也查获柯姓男子涉嫌持有和贩卖毒品，当场查扣彩虹烟以及一托咪酯毒品。桃园警分局副分局长王志伟说：“
4: 本分局与芦竹分局联手破获贩毒集团，另外也查获柯姓男子涉嫌贩卖及持有毒品案。今天迄今，本分局已查获贩卖毒品64件，持有毒品案576件，毒价150件，查扣总毒品量超过18公斤，展现警方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与执行力。”
3: 桃园警分局重申，毒品犯罪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严重冲击社会治安。对此，警方将持续溯源刨根，断绝供应链，全面扫荡，打造纯净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苗栗市一名男子驾车违规行驶转弯车道，看见苗栗警分局员警要上前拦查时，竟然加速逃逸，沿途危险驾驶，并与巡逻车发生碰撞，造成两名员警受伤，而这名违规男子也当场被捕。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苗栗警分局北苗派出所员警晚间巡经苗栗市围公路与国华路口时，发现一部自小客车违规行驶转弯车道直行，准备上前拦查时，驾驶却突然加速逃逸。警方考量沿途车流及其他用路人安全，没有强制拦停，改以尾随方式，并同步通报拦截围捕。而70岁无姓男子逃逸过程中，不仅闯红灯、蛇行，还有多次危险驾驶行为。最后行经苗栗市英才路段时，与巡逻车发生碰撞，双方车辆失控冲出路外。苗栗警分局北苗派出所所长古进问说：“
6: 警方与吴男实施酒精检测，均无酒精反应。吴男经唾液毒品检测呈阳性反应，是否涉及毒驾，仍需进一步调查厘清。巡逻车上两名员警均受伤，由救护车送医救护。警方将先依针对吴男危险驾驶行为，依公共危险及妨碍公务罪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5: 苗栗警分局呼吁民众开车应遵守交通规则，若发生违规情形，切勿因心虚而加速逃逸，以免危及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苗栗报道。
2: 台铁宣布，为了提升西线直达车营运效能，从7月1号起将大改点，总共调整653列次，新班次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到官网查询。记者杨欣的报道。
7: 为提升整体运能与服务品质，并配合平镇车站10月启用，台铁将从7月1号起调整列车时刻。台铁表示，这次改点重点包括优化西线直达车班次与停靠站，强化桃园新竹服务，并在周末增开北中直达普悠马号，平日运能将提升 7.9%， 假日提升 16.9%。 西线尖峰通勤时段同步增班，平日北部增开普星到七堵区间快车，南部增开潮州到新营自强号，六家支线每天加开 开十二列次区间车。行控处科长杨凯平说，
8: 那主要是把我们整体的车子的运能啊做一个重新的配置，那今年是定在7月1号。这次总共调整的列次有653个列次，那其中调整幅度比较大的，就是影响有到5分钟以上的有313列次。
7: 另外，为提升东线北宜兼运能，增加部分自强号停靠礁溪站，周末加开台北到花莲自强号，以分散国道5号车流。台铁表示，5月12号开放团体订票，6月3号开放一般旅客订票。金光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晚间6:45，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9: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63.3公里，过了中坜，先前占用外线的自小客车抛锚情形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一号南下的67.3公里右施出口，大货车抛锚停放在减速车道上。国道一号北上在360.8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先前占用中内线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台中到大雅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12.7公里，过了高架汐止端，先前占用中外的自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同样排除完毕。北上的10.9公里，汐止前在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受事故影响，北上的东湖到汐止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的58.3公里，埔顶一隧道前游览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另外有许多轮胎皮散落在中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国道10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过了林口，受到3公里到2公里之间的封闭施工影响，车多定点，建议提前改道。台65线南下的3.2公里新庄二出口前，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74线西向的2.2公里成功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金管会在2024年底开放国内投信业者发行主动式 ETF， 立委质疑经理人的换股弹性大是否会衍生对持股的变相放空。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金管会高度监控，会做好相应准备。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主动式 ETF 开放发行后，由于经理人可以随时根据趋势筛选成分股，持股更具灵活调整空间，台股迎来挂牌热潮。但立委忧心，如果没有适当限制，是否可能变相放空。对此，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国内投资人在不同阶段对不同投资标的都有不同兴趣，但主动式 ETF 在国际行之有年，我国正式开放的时辰较晚，证交所在监理上有一套标准，且金管会也做好相对应的准备。
3: 本来就有在监控他们，
4: 经过一年之后啊，
3: 其实我们本来就是对基金它持股的集中度我们都有在做监控了。那实际上刚才委员说我们其实什么都担心，但我们不是只有担心，我们还要相对要做准备了。
2: 此外，对于近期股市热络造成部分券商出现交易缓慢甚至当机的状况，金管会证期局长高金平指出，确实有注意到这样的问题，证交所已在4月30号找券商工会与券商业者开会，要求提升软硬体设备，确保网络 APP 下单顺畅。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三班互并比入法两年后上路，引发部分的护理团体不满。台北荣总院长陈威明以个人名义表示，如果贸然实施又碰上疫情，可能会出现医院不敢收的人球事件，而偏乡医院未达标也可能会面临关门。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5: 北荣院长陈威明表示，他个人支持三班护病比，但护理人力仍有5000人的缺口，要给医院还有政府一些时间来补足人力。如果贸然实施，恐怕会出现人球事件，偏乡医院面临关门窘境。
6: 可是现在缺5000个，有些人在偏乡，护理师在偏乡工作，你那医院关了怎么办呢？那个医院真的被罚到关掉，你怎么办呢？

0: 马上如果贸然实行，人不够的时候，我怕到时候会不会有人求。我是觉得不管多久，你一定要让政府有充分的时间把人力补齐，否则我担心我们的民众，万一疫情再起，我们医院护病比不足啊，我没办法收了。北荣市都吞下去无所谓了，但是为了救人被罚，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1: 三班护病比缓冲期两年，引发部分护理团体不满。卫福部长石从良在立法院卫环委员会备询时表示，如果立即实施，恐怕会扩大官床效应。他也不愿去年的急诊拥塞事件再次发生。陈文明则认为，应该配套先于惩罚，保障护理权益的同时，不能牺牲病人就医权。十家偏乡医院则是发出共同声明，呼吁政府加强偏乡医院配套与经费投资，不要让偏乡医疗成为改革私教。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女子陈佳莹涉嫌在前年独家拒绝受检，冲撞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宗兴致死，一审痛斥她虐杀警务人员，判处死刑。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开庭提讯，陈佳莹只坦承过失致死，但仍否认杀人。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现年32岁的女子陈佳莹，几年在家混合施用安非他命、 K 他命和伊多咪酯电子烟弹之后，仍开车上路。期间，新北市土城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忠兴执勤时，发现女子车辆遭注销，要求女子下车受检，但女子却开车高速拖行所长，冲撞护栏，导致所长伤重死亡。检方侦查后依杀人罪嫌起诉，久处无期徒刑。一审国民法庭认为，女子虐杀身穿制服的警务人员，视人命如草芥，犯后毫无一丝悔意，依杀人罪判处死刑。女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开庭停讯女子出庭。
4: 还是毫无悔意吗？
5: 我也觉得对不起被害人家属吗？会担心二审还是死刑吗？
3: 女子当庭否认杀人，辩称只构成过失致死，律师则主张女子并非直接故意杀人，只是偶发性的犯罪，犯行不是最严重之罪。同时原审量刑鉴定以及有无教化可能性的部分也有违误，不应该判处死刑。殉职所长家属则表示，撞死执法者就是最严重之罪，应该判处死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位于台中的私立威格高中传出遭到检方搜索，台中地检署证实有搜索行动，案由是背信，但是因为相关案件还在持续侦查中，对于案情不便透露。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6: 有媒体报道，台中地检署指挥大批人员5月8号前往私立威格高中展开搜索，一级主管手机当场遭检察官查扣在案，外界揣测和去年的厂商爆料有关。威格高中吴姓执行长和金钱豹原姓创办人涉嫌掏空校产，收受回扣。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证实有搜索行动，但目前还不便对外说明相关案情。
7: 本署检察官于5月8号就本件背信等案执行搜索，全案能经检察官持续积极侦办中，关于案情部分目前尚不便对外说明。
6: 威格高中发表声明，目前学校各项教学和行政运作维持正常，恳请外界给予教育场域专业的空间，避免让非学校事务干扰教育的第一现场。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台湾肝癌无创治疗迈上新纪元，台北荣总在民间公益信托支持下，引进价值上亿的无创肿瘤治疗技术，透过高强度聚焦超音波产生的气泡效应，精准破坏肿瘤，不但没有伤口，成功率更高达95%。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1: 5月4号，食药署才通过这款组织碎化超音波，在民间公益信托挹注上亿元下，台北荣总也正式引进，首波适用的对象是原位肝癌还有肝转移的患者。医疗研究部主任黄怡翔说，传统的热消融手术容易产生热沉效应，伤及周边的正常组织，但这种碎化刀运用高强度聚焦超音波，产生强大的负压，让癌细胞破裂气泡化，不仅无创没有伤口，成功率更高。
8: 这成功率可以达到 95.5%。 那以目前的话，我们的热射频消融在3公分的一个成功率大概都在90%以上，所以它的在这种无创的治疗，它达到一个治疗的成功率，那事实上是跟我们现在的治疗是不相上下，甚至有更好的一个情况。病患大概还是有20%左右的个案在术后还是觉得这个治疗地方会有一些疼痛感，这个是目前大概最常见的一个副作用。
1: 北荣表示，待试验计划核准，预计半年内启动病患收案，可以免费为50名肝癌

0: 癌病患免费治疗。目前这项技术在国际上也展开肾脏、胰脏、射护腺癌等多种癌别的临床试验，只要是超音波能够看得到的肿瘤癌别都具有潜在应用效果。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台北市扩大推动市民进修券，18岁以上都可以申请，补助名额从原本的2400名提高到10000名。台北市民朋友可以到台北市的终身学习网站登记参加抽签。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2: 台北市教育局指出，原本推动的乐龄市民进修券深受好评，今年正式扩大转型，补助对象下修到18岁以上的市民。台北市副市长林奕华说，
3: 就从55岁下降到18岁就开始，然后再来呢，我们又因为原来只有1400个名额，那一下扩到年龄层这么大，那当然就是要变成增加成一万个名额的机会，大家可以来抽签。对，但是当然还是要有点年龄之分哦。55岁以上是7000名，那18岁到54岁呢是3000名的这样一个部分。
2: 台北市教育局指出，即日起到5月28号，民众可以透过台北市终身学习网站登记抽签，5月29号公布中奖名单。另外，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市民免抽签，只要完成网络登记，就可以获得3000元学分费补助。经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1: 台中山城再添亲子生态新极点，台中市政府斥资9000多万，在东市客家文化园区南侧打造全国第一座独角仙生态公园，希望成为亲子认识自然生态的新据点。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4: 市长卢秀燕指出，市府考量许多孩子喜欢昆虫，也结合东市丰富的山林资源，因此以独角仙为主题打造生态公园。园区除了规划游憩空间，也特别营造适合独角仙栖息的生态环境，并设置环境资讯板，提供湿度等环境数据，兼具科普教育与亲子户外体验功能。
5: 希望大家进到这个地方，孩子们得到很好的生态教育，也要爱护环境哈。这个公园是活的，跟一般啊，它只有游乐设施不一样，所以大家来玩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爱护我们的生态，爱护动物哈，爱护我们的环境。
4: 建设局表示，独角仙生态公园以客家围龙屋为设计意向，结合独角仙生命周期概念进行整体规划，并串联浪漫台三线、东方自行车道及许良与图书馆，打造兼具休憩、教育与观光功能的山城新亮点。此外，园区周边也设置独角仙造型的行人号志灯，增添场域特色与趣味性。随着每年5月底到8月独角仙活跃旺季即将到来，台中市政府也欢迎全国民众到东市走访独角仙生态公园，顺游东市林场及四角林农场，感受山城自然魅力。经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一架载有277名乘客和11名机组员的土耳其航空公司班机今天在降落尼泊尔加德满都机场时起火，幸好这起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尼泊尔民航局表示，这架从伊斯坦堡起飞的飞机因为右侧的起落架轮胎冒出火花导致起火，机上所有人员全数平安。这起事件导致加德满都机场一度关闭将近2个小时，之后已经重新开放，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滞留锋面影响，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午后东半部地区及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和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而今晚到明天清晨，马祖容易有低云或是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多加注意。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2到29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3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向前走。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Twinkle，
0: 现在时间是晚上七点，别被塞车绑架喽，
2: 让哭脸变笑脸，快点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当你的自动导航器，继续向前走。Yeah!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及时路况，听警广，安全才会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我们来看到国道的消息哦，在国道三甲的东向万方到木栅这里车子多。再来看省道，台61线北上6.4公里八里三前的内线呢，有两台车事故。台61的北上174公里阳错路段旁边的铁皮屋起火燃烧，浓烟影响行车了，特别留意。台65线的南下3.2公里新庄二出口前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台82线的西行33.8到33.7嘉义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路网图车流，国一北上的内湖道系指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系指端，南下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74线的南屯一往快关时速不到40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

0: 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是终极一刻。
1: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2: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5月11号礼拜一晚上的7点08分，尽管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接下来三个小时路况请协助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

他们是 Perfume Tokyo Girl。 7:12礼拜一的晚上，用比较有节奏感电子的曲风来做一个开场咯。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路段的外线施工维护，台74线的西行快关往高铁台中，车子多。哎，高铁台中往快关好，车多。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下匝道车多。台82线的西行33.8到33.7公里嘉义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的11.6公里汐止系统前的外线有2台车事故。台61的北上6.4公里八里三出口前的内线有2台车的事故状况。

来自 Sonia Calico 还有 Drumma 珍妮，歌曲叫做欢唱吧，7:16。好，有路况报给警广0800-000-123。国道三号南下关庙路段的外线有施工维护，国三北上11.6公里汐止系统前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台六一的北上6.4公里八里三出口前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情形。来自 Communion 音乐共享专辑，他们是 Years and Years 这些年乐团，歌曲叫做 Ties。

连续两首英文的作品哈 ，Years and Years 的 Ties 以及 Florence and the Machine 歌曲叫做 Hunger， 7:23。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路段的外线有施工，南下的善化地磅中间外线有施工。你所在的位置车子多吗？请保持好安全距离，并且打开行车灯哦。它是李芷婷。

她是 Nashi 李芷婷。美丽就世界的专辑歌曲叫做《爱努纳奇》。好，待会儿准备7:30来锁定景广新闻了。新闻起来听到的是大胖跟陈思涵的合作，歌曲叫《任何形状》。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中东战事不断延长，中油董事长方正仁表示，最紧急的时刻已经过去，第四季的油气调度应该没有问题。对于许多国家开

0: 开始限油，他则认为目前看不出对台湾会有什么影响。朱瑞森报道。
1: 立委关注中东战事持续下台湾天然气原油来源调度状况，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目前油品存量约在140到150天，天然气存量也有12天，超过法定存量，目前已在调度第四季的替代来源。中油董事长方振仁则强调，原油方面虽然荷莫兹海峡没有完全开放，但是运输替代方案都在执行中，只是数量仍较战前少了40%。
2: 主要的生产国包括了沙烏地阿拉伯跟这个阿联酋，他们都寻求了一个替代的方案，比如说管线送到红海端送出来，或者是说用油轮呢载到海峡外，用船对船的一个交运的方式把原油送出来。这个都已经有替代方案了。
1: 天然气方面，方振仁认为最紧张的时候都已调度完成，现在局势比较和缓的情况下，当然更没有问题。至于许多国家实施限油措施，方振仁表示，台湾主要原油进口国是美国，中东地区占比约30%多，但目前看不出会受到限油措施影响。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花莲警方在盘查违停车辆时，女车主借口身体不适，企图逃避身份查验。原警通报救护人员到场协助，进一步查出这名车主是通缉犯，并在他身上查获伊托米酯毒品。张涵报道。
3: 花莲检警分局光华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花莲市德安一街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违停，40岁的车主后座的蔡姓女子悠哉的下车要进入超商购物，见员警上前盘查，立即喊着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甚至蹲在骑楼装病，企图规避身份查验。员警见状通报救护车到场协助，一面查验女子身份，先让人员在场为她量脉搏、血压、呼吸，一切正常。蔡姓女子仍坚持要前往医院就诊，检警分局副分局长涂国才表示，原警查出蔡姓女子遗弃案通缉犯的身份之后，他才配合调查附带搜索，在他身上查获二级毒品伊托米酯烟弹，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办，同步解送花莲地检署归案。
4: 拦查一辆违停自小客车，后座蔡姓女乘客延迟闪烁，并谎称身体不适，企图规避盘查。原警除联系救护人员到场外，仍持续进一步查证，确认蔡女为花莲地检署发布之遗弃罪通缉犯，更附带搜索查获二级毒品伊托米酯烟弹一颗，全案依遗弃罪、通缉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3: 检警分局表示，警方对于各类违法行为零容忍，必定依法就办，也呼吁远离毒品，切勿心存侥幸处罚。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2026马祖海洋观光活动以多元形式展开，结合海上的视角和岛屿文化，邀请旅人以崭新方式重新认识马祖。杨欣的报道。
5: 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2026马祖海洋观光活动，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廷表示，马祖丰富的战地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极具吸引力，期望让更多人看见马祖丰富的自然资源、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多元的观光魅力。
6: 那还有我们海上看风影，海上看风举，那尤其是方块海，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呢。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全世界唯二嘛，台湾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非常欢迎我们国人，我们自己也可以自由行，然后来规划行程，也可以参团，因为我们有很多我们的国内旅游带团也带得非常好。
5: 海上看举光的活动预计在今年6月登场，推出期间限定的赏鸥体验行程。马鼻湾假日市集音乐会则是将在7月24号登场，现场规划海洋废弃物艺术手作 DIY 等活动，让旅客感受到这座海岛的热情与活力。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滞留锋面影响，台湾各地为多云。午后东半部地区跟西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短暂阵雨，22到29度，中部阴时多云22到30度，南部多云时阴23到35度， 东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0度，离岛因短暂阵雨。

0: 来哦，沙特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武力昂昂岸古木，假扮亲友，自称电话变更，小心各种理由进行借钱诈骗。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谢谢你让我漂亮的参加舞会。等等车辆一停哦，我就会拎着我的裙摆冲出去。
4: 等等，你给我停下来！开车门啊，要注意安全。你忘了吗？上次啊，你差点被呼啸而过的骑士撞上。
2: 对吼，那我应该怎么做啊？
4: 开车前啊，应该掌握五步骤。查看后照镜，转身看，确认安全，反手开门，快速下车关门。
2: 嗯。我明白了，只要落实开车门五步骤，就能保持高雅、恬静气质，成为舞会焦点。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与乘客都应养成开车门的好习惯，先看后照镜及侧边后照镜，再转身确保后方有无来车，确认后使用远离门把的手开车门，再快速下车，避免开门见血的危险。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42听到的来自 News 日文的作品呢，歌曲叫 Tokyo Summer。来看一下新进道路状况，国五的北上48.4到46.9，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的，国三南下的善化地磅路段中间外线是施工。路网图北部地区目前台65线的双向从板桥一到五股新庄的路段都是车子比较多。好，有路况再报给警广了，0800-000-123。灭火器歌曲叫《希望的明日》，有路况报给警广了，0800-000-123。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Titan。

刚刚听到的是许富凯的全新专辑《昂阿比》哦，《昂阿比》是四月底发行的新专辑当中的几条歌，是《秀蹦》，是一个很有我自己觉得啦，这样子的音乐作品呢，至于我来说，比较常在回到乡下跟阿公阿嬷相处听到的这样子的感觉。不过呢，这个前后前前后的跳舞的感觉应该到处都很有那个 feel 吧。收录在谁先爱上他的林红跟万芳，歌曲叫爱上你。有了矿请协助我们0800-000-1234。

我觉得连续两首歌有都有那种恰恰恰恰恰恰的感觉。在许富凯的《昂阿比》来的新瓜秀捧之后呢，是谁先爱上他的电影当中，林红跟万芳的合作歌曲《爱上你》7:57。虽然恰恰或恰恰恰这样子的歌在生活当中应该蛮常听到的，不过你问我会不会跳，我还真的不会。好像很简单，但真的要做这件事情还做不到。现在有没有蛮多那种舞蹈的课程，或者是在网络上面的自学 YouTube 的影片，可以来做这样子的学习呢？一样是非常动感旋律 Mazka 089当中收录歌曲就叫089，区码哈，哪里的区码？我所在的区码的头是03，一讲应该知道是哪了，是吗？好了 ，Anyway， 待会8点来会诊整点路况。

上八点钟，我是 Easy Shen 沈简单。若能沿途留住风景，也许旅人不必急着漂流。收听景广，掌握方向，一起抓住旅途中的美好。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141.5到142.6，铜锣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南下的善化地磅中间外线施工。国道五号北上48.4到46.9，罗东路段的外线封闭施工。台61线北上3到2公里八里一出口前呢，晚上10点开始主线施工，请特别留心。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全台各地看起来呢，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0: 笑。
1: 然后塞里刚刚马波隆吉马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 C 李孝祖 ，A K 马耀阿浪 ，A 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98.08分，他们是 Icy Ball 冰球乐团 No Six， 刚刚有听到吗？没有六，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呢，收录在《我好斯文》专辑当中的音乐作品。国道四号双向0到4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轮替有车道的施工，国三的北上和美交流道往和美进入资道的入口封闭，国三南下133.9到137.4西湖到通宵的内侧三个车道，这里是有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48.4到46.9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封闭。来听到的是菊庆泰的作品。

菊庆泰，还有钢琴体育的合作 Tokyo Night Fighter 这首音乐作品。8:12咯。今天是5月11号，有一个日子，5月11号是国际沈文成日。你有接触到这一则讯息吗？为什么？因为这一首歌，我的早已一下播。好，我很努力了。为什么会讲到呢？是因为啊，在5月11号下午的这一首歌当中，有一句歌词唱到台中会下起毛毛雨，所以说呢，这一首音乐作品呢，就常常被拿来作为今天天气的，不能说预报咯，比较像是对答案是吗？好，台中的朋友今天有下毛毛雨吗？如果你有遇到飘一点点也算，北部地区是有飘毛毛雨的，所以有印证到这首歌曲的一个时节了。好，既然是国际沈文成日，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吧。5月11那下午，别忘了有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

收录在沈文成专辑《启程》当中。一节播，我给咋一节播？哈，今天下午有下雨吗？刚五楼后哈，我所在的地方呢，今天出门的时候有飘一点点哈，就算不是真的一大滴，只要有雨掉下来，这个对答案就算对到了，是吗？8:16，国道一号南下120公里头屋前的路间，大货车抛锚停放，视线昏暗，请小心哦。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内线封闭施工。有在关注一下气象预报吗？今天礼拜一一路到礼拜五啊，天气受到滞留锋面的影响，大部分都会有有雨的可能。好，算是一个梅雨季的时间点吧，不过下个礼拜或周末开始天气好像会比较好。跟着这样的感觉，我们听听林昌老师用怎样。

0: 林强老师用前几天啊这首音乐作品8:22要23分咯。
1: What are you looking at?
0: 国道一号南下的120公里头屋前的路间大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内线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和美交流道从和美进入匝道的入口封闭。国三的南下133.9到137.4公里西湖到通宵内侧三个车道施工，所以车速可能会比较慢哦。已经上映了全球的这个，我不能说好评不断，但是我觉得蛮好看的。然后当然也是有好评啦，但好不好评见仁见智。前奏一下，歌曲音乐一下，就会觉得啊，有那个感觉了。而且在上个礼拜才刚结束的是美国的 Met Gala 的这个活动，时间抓得刚刚好。它是马丹娜 Madonna 歌曲叫做 Vogue， 而最近的上映的电影呢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2。

0: 警广新闻，
1: 失智症人口持续攀升，失智症团体家屋成为兼具家庭式照顾和社区融合的重要服务模式，但却未纳入长照给付支付制度。多名立委和家屋团体业者共同呼吁，卫福部应该尽速补上制度缺口，让团体家屋不再成为政策孤儿。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目前全台失智症人口约37万人，立委林月琴指出，目前失智症团体家屋仍停留在补助计划阶段，导致整体制度出现断裂，包括财务来源不稳定、人力难以留任等。特别是在年轻型失智者增加的趋势下，社区式多元弹性的照顾模式更显重要。长期经营团体家屋的

0: 周孟贤呼吁政府应尽速将团体家屋正式纳入长照给支付制度，也应检讨现行收费天花板与入住限制，纳入轻度失智独居者等，并应正视目前高人力比、高成本、无给付、低补助的制度困境。卫福部专委王玲玲回应，因涉及整体制度改革，后续将审慎研议。
1: 不管是纳入给支付，或者是说希望能够打开天花板，或者是说希望施政年轻化的这个议题，或者是加速中间人力的一个招募，那现场所提的所有的建议或者是意见的内容，我们都会带回去谨慎研议。
0: 劳动部则回应，未来若团体家屋纳入外籍技术人力适用范围，仍需研议雇主资格、薪资与技术条件，将持续与卫福部协调推动。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因应高龄化社会挑战，新竹市政府推出迎龄健身乐活展计划，规划了健康乐活园以及 I 健康学习坊等课程，打造友善而且健康的高龄学习环境。记者张玉云的报道。
3: 迎龄健身乐活站系列课程内容整合运动指导、营养教育以及认知促进等多元面向，协助长辈提升身心健康与生活品质，服务对象以65岁以上的长辈以及55岁以上的原住民为主。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4: 那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就是我们跟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合作，那这一次导入的 iCOPE 的这个检测呢，不同于呢一般都是在医疗院所做的检测，也相对来讲比较枯燥乏味。那我们这一次透过这样的科技的方式呢，运用互动游戏感测器，让我们的长辈呢可以非常轻轻松松的就用游戏闯关的方式，就可以来了解他的六大能力指标在哪里。那也透过呢相关的一些引导，能够让我们的长辈呢可以每天测，愿意测。
3: 目前市府已经在东区、北区各设置两处的乐活站点，香山区设置一处站点。课程办理期间从5月1号到11月29号分两期推动，第一期课程报名反应热烈，已经全数额满。尽管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台电公司今天举行总经理交接典礼，原总经理王耀廷卸任，由郭天和接任。郭天和表示，未来会聚焦在三大关键工作，包括以稳定供电为核心，计划在10年内陆续投入13部负循环机组，其次是强化电网韧性，稳定区域供电，第三则是推动数位转型，利用及时监测、预测维护，提升运转效率和供电品质。台南市一名经营烧烤店的周姓男子因故与人发生争执，对方在除夕夜持斧头上门讨公道，周姓男子持刀反击，结果刺死对方。一二审法院认为周姓男子防卫过当，依伤害致死判刑6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在台南东区经营烧烤店的周姓老板因朋友4万元债务和郑姓友人发生争执，两个人还在脸书互呛。2年前除夕夜，周姓老板和家人正在烧烤店吃年夜饭，郑姓友人持斧头到店内讨公道，双方爆发了冲突，烧烤店老板持刀刺死对方，案发后留在现场向到场警方自首。检方依杀人罪嫌提起公诉，一审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坦承伤害致死，否认有杀人犯意。国民法庭也认为不构成杀人，并符合自首减刑要件，依伤害致死罪判刑6年有期徒刑。检辩双双上诉到二审，烧烤店老板认为当时是为了保护家人才犯案，原审判刑过重，检方则主张不构成正当防卫，应以故意杀人论处。但台南高分院认为郑姓有人持斧头到店内，烧烤店老板持刀反击属于正当防卫，但夺下对方斧头之后还持续攻击并刺死对方，显然已经防卫过当。原审依伤害致死判决量刑，并没有违误，因此仍判刑6年有期徒刑。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6: 尽管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滞留锋面影响，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午后东半部地区和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2到29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3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0到29度。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博威。当天色变暗，开车在黑暗里前进，请记得打开车灯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也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亲爱的朋友，再陪我走一走。假如遇到暴力行为，别怕，说了会伤心。必要时，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全年无休，都有专人可以提供协助，陪你远离暴力，走向下一个路口。大家好，我是姚可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43，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道一号的南下120公里头屋前的路径有大货车抛锚，视线昏暗，请小心哦。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内线车道有封闭施工。刚刚的歌曲来自潘信维，为你飙车。好，歌这样唱，但请不要这么做。跟着节奏感来听到的是大巴安以威全新专辑《红桃姐姐》的主打作品，就叫做《红桃姐姐》。

现在的姐姐不止谢金燕了，再来加一个吧。大巴安以为红桃姐姐专辑的同名作品最近发行的新歌了，跟着姐姐跳起来了哈。8:47，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是恢复顺畅好走的情形啊，不过有一些地方有掉东西耶。国道3号北上的134.8公里有散落物。另外在南部地区的国三南下的396.5公里，还有国一北上的372.7公里都有散落物哦。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了，0800-000-123，稍作休息继续回来。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八点的四十九分休息回来，也是新专辑的发行呢。五月一号刚发，它是 Healthy The Great Impersonator 当中的音乐作品叫做 I Believe in Magic。

他是 Halsey， 最近发行的全新专辑 The Great Impersonator Dulux 的版本当中，歌曲叫做 I Believe in Magic。 在国道一号双向靠近台南系统北上路段的内线，南下路段的中间内线是进行施工。国道一号的南下120公里头屋前的路线有大货车抛锚，请特别留心。晚上的施工会比较多，路况的路段上的朋友呢都要特别留意这个，不管是警广或者是跑马灯的一个指示，好，然后来闪避这些施工的地方。晚上开车的行车灯也别忘了一定要记得打开来咯。

好啦，五月份的今天第几周啊？一二，好，我们算第二周好了。上个周末有去过母亲节吗？才在跟大家说，其实不见得是要到节日的时候再来联络跟关心，平常就可以建立起关心或者是联络的习惯。而且有些时候不见得要等待别人开始做这样的事情，可以从自己开始。有些时候每次就想说，哦，没有啊，就想说想到打个电话，

蛮方便的，讲一分钟的电话也是一分钟，对不对？听到的音乐作品来自宋德赫还有谢浩泽的合作 Acoustic 版本的歌曲叫《迷路》，待会来九点钟对时咯。

在座上，最夜幕的我显得凄凉，他无关痛痒，在他走后我却没想过，没想过的人什么没留下。他说对但也不对，没有对错，只站的方向不一样，不太一样。

0: 银行。
1: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2: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收法灵魂沙发，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2，景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首先来看国道一号，国道一号的南下120公里，头屋前的路肩大货车抛锚停放。双向靠近台南系统北上的内线车道，南下的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的151.2到148公里，三义路段的中间外线施工进行。国道三号北上的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进入匝道是入口封闭施工。南下的133.9到137.4，西湖道通宵内侧三个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内线车道，北上的48.4到46.9罗东路段的外线施工。国道四号双向0到4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端车道轮替施工。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是顺畅好走情形哦，有路况再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公布老宅延寿计划申请表格，部长刘世芳表示，为了扩大老宅延寿的补助效益，申请表单已整合卫福部长照辅具及居家无障碍环境改善服务，以及经济部加户设置屋顶太阳光电加速计划等补助，让民众可以透过同一申请流程办理相关补助。
2: 那我想我们今天就是正式跟大家公布哈，我们在立法院啊通过的这个特别预算要处理老宅延寿哈，那给我们两年的时间呢，要完成50亿的这个预算哈。那这当中呢，我们要非常谢谢后来我们这个行政院的指示，我们就结合卫生福利部哈他们的辅具哈，就是跟这个长照或是跟这个老人相关的部分，还有我们结合跟这个这个节能减碳相关的这个太阳能的一个光电屋顶的部分呢，三个部位一起结合。那这当中呢，我们做了相当多的这样子的一个联系的这个工作。那同时哈，我们在这段期间也跟各个县市地方政府保持好的联系工作哈。那而且我们也到每个县市呢去说明老宅延寿是指什么事情，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其实很繁杂哈。
1: 老宅延寿补助对象为屋龄30年以上、4到6楼公寓及6楼以下头天厝的合法。建物申请作业程序可分为修缮需求申请、修缮补助计划申请及施工情况等三大阶段。民众正式申请前，必须先完成建物结构安全性能评估，并盘点建物现况与修缮需求，包括确认建物合法性、搜集建物基本资料，如建物权状或使用执照、所有权人同意等，以利后续申请及审查作业顺利进行。国土署长蔡昌湛以6楼以下头天厝进行说明。
3: 那除了一些姓名的一个基本资料以外，在这一张表格里面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它必须要先经过结构安全评估，这个我们。

0: 在多次的说明会里面都有跟我们的民众来做说明。那第二个就是要挑选修缮补助的项目，这里面是用勾选的，直接在上次我们在所有的这一个说明会里面提到的，像立面修缮、那个屋顶的防水跟隔热等等，或者是居家安全跟无障碍设施修缮，这些就必须有勾选的项目去勾选一项。那另外就是室内的部分可以复选，包含这些居家安全跟无障碍设施的一个设备修缮，或者是管线修缮更新，这个部分也很明确的让提供这个表格出来，让大家可以勾选。
1: 各县市政府公告受理后，若民众已备齐相关资料及明确掌握预申请项目者，可直接向地方政府提出补助申请。若是不清楚建物可否申请的民众，建议先提出修缮需求申请，由地方政府服务团队提供专业评估、方案建议及申请文件辅导。刘世芳部长补充指出，若户籍内有65岁以上长者或弱势族群，政府也提供加码补助，让高龄者与家人住得更安心与便利。经济部能源署组长廖世伟表示，已向行政院争取到40亿补助经费，在114年到117年间，透过补助方式来鼓励民众设置太阳能光电，私有建物屋顶提供每千瓦3000元补助，单案最高30万元，民众也能透过太阳光电工会系统媒合适合的光电业者进行相关初评及审查作业。
2: 那这样的部分的补助资源，如果它初步符合的话，它大概就是勾说，那它要新设光电，还是本来就有做的太旧换新的方式，或者是说它要采用自发自用，也就是不卖电给台电。那如果不卖电给台电，那个补助金额更高，基本上每 kW 可以补助到2万元。那大概这样简单的 A4 的资料的填写以后，基本上如果具有可行性，那他就可以找专业的光电业者来帮忙做设置，跟地方政府提出补助。
1: 卫福部长赵司兼任记者白山奇表示，卫福部这次也与内政部共同合作，经由老宅延寿计划一站式服务，让居住在老宅内的高龄长者或行动不便民众也能获得长照辅具或居家环境改善等支持。
3: 那这一次我们在这个表单里面呢，我们一样有一个比较简化的一个方式，也就是民众他提供他相关的一个基本的资料，那填写了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个资料转借给我们各地的这个长照照管中心里面，由照管中心的人员来做相关资讯的一个查询跟这个内容的评估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在我们这些老房子里面的民众有一些长辈可能已经有在使用长照服务了，那如果他还需要有一些无障碍环境改善或者是辅具的部分，就会透过我们相关的人员去做评估，然后再给他媒合相关的这个服务。那如果是还没有经过长照评估的部分，也会由我们照管中心的照管专员主动来跟我们这些民众做联系。
1: 内政部最后表示，该项计划推动其成到116年12月31号止，全国现已完成18场老宅延寿政策说明会，后续中央与地方服务团也会视地方需求办理。同时内政部有提供咨询专线02-7701-9919，民众也能随时上都市更新入口网老宅延寿专区查询最新资讯。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9:16，第三个小时节目时间，它是林依晨经典的作品，叫做《孤单北半球》。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5公里台南系统前的内线有事故哦。国道五号的北上36到34公里过宜兰的外线施工，北上48.4到46.9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也在施工。国五的南下蓬山隧道的外线、头城出口的内线施工进行当中。上个礼拜六，我跟朋友去了一趟华语金曲之夜，在这一趴来分享吧。从林依晨到梁静茹，听不到。

听不到他是梁静茹。好啦，相信有在听金广的你不是听不到吧。华语金曲之夜，跟老朋友出门走走晃晃，也见到了新朋友。完全没有想到，上个礼拜六在那个门口聊天聊一聊，突然就一个很高的人走过来，想说怎么，但因为大部分人都穿黑色的，好像最近的流行。好，不管，反正有一个高高的人走过来，一看还好，一不看还好，一看发现哦，汪定中，就是好快速哦，一下又遇到了哈。不管是做访问的时候，他做生日的时候，还是访问播出的时候，短短的时间内就遇到了两三次。我们还是要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在国一的南下315.2公里。台南系统路段的中间内线缓撞车被小客车碰着了，这里有事故，正在进行施工，路段的朋友再不帮我们留心一下了。国道一号南下120公里，头屋出口前的路间大货车抛锚停放，路段昏暗，请小心。台61线北上303公里，七股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散落物。华语金曲之夜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呢，就是前奏一下的第一秒就会有欢呼声，而且因为它有横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金曲，基本上来说去参加的人每一首下的时候都会哇

SHE 歌曲叫做《爱呢》。台六十一线北上303公里七股路段的内外行车道间有散落物，国道3号南下的219公里过草屯的路间，小客车停放在这边。国道1号南下315.2公里，台南系统路段的中间内线车道缓撞车被小客车碰了一下的事故状况，路段还有施工，请特别留心好吗？这首歌的回忆对我来说呢是晚安曲，怎么说啊？我还记得以前那个时候。国小一讲就暴露年纪，然后那时候国小住亲戚家，就是那种寒暑假，然后住一段时间，然后亲戚的哥哥姐姐呢就有专辑，林俊杰的专辑就有这首歌曲。为什么叫晚安曲呢？因为我们每次在睡前，哥哥姐就会把它放在 CD player 里面播出来让大家听，就小朋友急一间睡嘛，就好玩嘛。我们来听到林俊杰的《冻结》，待会9点半是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政府将两公约国内法化届满17周年，法务部完成第四次国家报告后，再度邀请12位国际专家来台审查。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希望透过国际委员提供意见，让台湾人权保障持续精进，并与国际接轨。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我国虽然不是联合国成员，但是7年前将两公约国内法化之后，打从101年开始，每4年发布国家人权报告。法务部今年经跨部委合作和扩大民间参与，完成第4次国家报告，同样邀请国际人权专家来台审查。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审查会开幕时表示，我国为确保人权保障，不仅政策面推出首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法制面也修正通过性暴力防治司法等多部法律，并借由组织调整保障各个族群权利，也希望透过国际审查对话，让台湾的人权稳健前行。
3: 人权保障从来不是一触可及，而是一项持续精进、与时俱进的长期工作。期待透过这次的审查，进一步深化政府与民间、国内与国际各种不同的对话跟合作，同时推动更完善的能够回应人民需求的人权保障体系。
2: 这次来台的12位国际人权专家将展开为期4天审查，最后一天提出审查结论。法务部强调

0: 要经由国际审查，将更能深化人权法治的实践，也开启权益保障的新里程。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新竹县竹北市近期发生多起篮球场窃案，幸好竹北分局员警积极布线侦办，及时查获犯嫌。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2: 位于竹北市博爱南路的星际风雨球场，近期发生多起球友财物遭窃案。竹北分局三名派出所所长李朝宇说，
3: 打球的过程中有被人窃取财物、皮包等一个状况。在收到这个讯息之后，我们就开始编排我们的一个埋手勤务，跟调阅大量的监视器跟现场的查访。我们的埋伏同仁确实看到了一名男子哦，以徒手的方式啊窃取我们那些球友的皮包。
2: 竹北市长郑朝芳亲赴派出所表达感谢，肯定竹北分局员警积极侦办，还给球场安心的运动环境。
4: 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分局同仁非常的辛苦，在这么有效率、这么缜密的一个办案之下，让大家可以感到安心。那同时呢，我们会持续的加强我们的监视设备。
2: 根据警方调查，犯嫌通常是利用假日人多时在篮球场犯案，目前已知设有10案，全案已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因应5月12号国际护士节，嘉义县护理师护士工会举行护士节庆祝大会，向护理人员表达最诚挚的敬意与感谢。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5: 为了肯定护理人员在医疗与公共卫生体系的专业贡献，嘉义县特别颁发优良护理人员奖。护理师在医疗工作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不仅日夜轮班，在高压环境下始终坚守第一线的坚持、专业与热忱，提供病患最周全的照护服务。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6: 嘉义县一共有3700多位护理人员特别举办庆祝大会，那也针对这些资深的整个我们医护有贡献的，那我们颁奖啊，给他们最高的一个肯定，那跟感谢这些人啊，过程的整个嘉义县照顾我们这些所有的需要被照顾的人，所以在这边我也代表嘉义县民啊，特别感谢他们。
5: 卫生局局长赵文华表示，感谢护理师们在各个场域始终秉持专业精神与服务的热忱，是推动全民健康与国家永续发展的关键力量，一起携手共创健康安全的家园。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滞留锋面影响，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午后东半部地区及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2到29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3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卖家神秘难联系，小心可能是诈骗。
1: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2: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1: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置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积极

0: 新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1: 大家好，我是奈建豪。开车路上假如遇到事故，请先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再下车摆放车辆故障标志，让反光的光线提高能见度，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呢你的位置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

0: 与其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夜深人静的时候，总会有点想要靠近取点暖的感觉。罗思荣和孤毛头罗思勇老狗毛头我团歌曲叫《瓦群》，靠近你。9:44，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道五号北上雪隧的外线、南下雪隧的外线都是在施工。北上36到34公里过了宜兰的外线车道，南下的蓬山隧道外线、南下头城出口的内线，北上48.4到46.9罗东路段的外线呢，都有施工在进行。目前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路段施工的关系，时速不到40公里哦，回堵2公里。有事故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11.3，国三北上211.3公里的事故要避开来。杰士爵士 Jazz， 他是周浩杰，歌曲叫《形影不离》。

0: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周浩杰的《形影不离》到林佩乔《林佩乔》客语专辑，客语作品叫做《奇幻小酒馆》。国道三号北上的雾峰入口匝道的外线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台61线北上303公里七股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掉落物，请小心了。来自两个人合作，范晓萱跟 Yellow 黄轩，在 Yellow 黄轩的《浮世集》当中，歌曲叫《独上西楼》。
1: 说好了要联络，却失去了联络。诺亚开了方舟。

黄轩跟范晓萱，歌曲叫做《独上 C 楼》，而且一定要 C 哦，就是维他命 C 的 C 哦。国道三号北上的雾峰入口匝道外线有小客车翻覆的事故状况。好，我速速回头看一下外面的天气状况，没有看到下雨了哈。你所在的位置有下雨吗？气象署的这个预报是说啊，明天开始到礼拜五呢，全台各地的湿度比较高，可能会有下雨的情形，请大家出门的时候再多加留心咯。

Peggy 许哲佩收录在奇幻精品店，歌曲叫做《该死的高跟鞋》。好，待会上岸接手，接下来一个礼拜的时间，卡尔不在家。卡尔这次找了，我这次找了三个不同的人，要让大家有 variety 很多不同的感受。好，所以接下来的一个礼拜时间呢，会有不同的惊喜开箱的代班主持人了。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相会咯，希望大家有个我有个愉快的假期，下周见，晚安，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晚上的10: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我们来关心施工的消息哦。国道一号南下的下营系统路段中间外线车道，双向台南系统北上内线南下中间内线是施工。国一北上。

上的 151.2 到148公里，三一路段的中间外线，北上 162.8 到 161.7 后里路段的外线，北上的 217.5 到 215.1 北斗交流道路段的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南下施工在 141.5 到 142.6 铜锣路段的外线车道，南下 223.7 到 226.7 过北斗的中间内线车道。国道3号的施工路段呢，南下的善化地磅中间外线，南下的 133.9 到 137.4 西湖到通霄的内侧三个车道。北上施工在屏东九如的出口匝道，还有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进入匝道的入口都是封闭的，北上的 225.5 到 223.1 中心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4号双向的0到4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端车道是轮替施工。国道5号的施工路段，北上的36到34公里过宜兰的外线车道，北上的 48.4 到 46.9 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北上雪隧的外线，南下雪隧的外线都是施工，南下的彭山隧道外线，南下头城出口内线施工进行当中。来，这个是事故的消息，国道3号北上的雾峰入口匝道外线有小客车翻覆的事故。省道消息，台二线的西行11到 10.6 公里灯辉大道前的全线封闭施工，台六一的北上3到2公里八里一路段的全线主线车道，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都有施工，台六十四线东向的八里出口接台六一往南，还有台六六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施工在进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3: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4: 老公，

0: 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0: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Fantasies 来自 Justin Bieber。 10:11在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国道3号北上雾峰入口匝道的外线啊，

四小客车翻车了，注意一下。另外在国一北上这里，北斗过后到园林之间速度上比较慢，你经过的时候小心。

0: 这是来自郭采洁的歌，叫做《分分钟需要你》。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今天是星期一，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的华语作品。
1: 热门华语 Top Ten。
0: 好，上周呢，来关心一下，这是第十名到第八名的作品。第十名是林宥嘉，《Apple of Thy Eye》，异态胶，很特别的载体。第九名，卢广仲，《伤心早餐店》。第八名是林夕子，那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我们来听这首歌，林夕子的作品。只想一个人静静地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这首歌歌名蛮长的，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林夕子满洲第八名，我披着世界转动。好，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陶喆的同名专辑。第六名831没有翅膀的人。第五名孙燕姿克卜勒，我们来听831没有翅膀的人。

来自83.1，歌曲叫做《没有翅膀的人》。好，继续往前来关心到本周呢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是孙盛希《触摸地带》，第三名华晨宇《量变临界点》，第二名是炎亚纶的歌啊，专辑啊《Ikiga》。那目前道路状况来关心一下哦，国道一号中部地区北上，在北斗过后到园林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看起来是施工影响到了啦，哦，北上过北斗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施工，这里要到早上6点钟。这是孙盛希的歌，叫做 Give。

Give It To Me 来自孙盛希。好了，本周的冠军周杰伦毫无悬念了，他的太阳之子持续的发酵，持续的照耀大地。那么今天要给你听到的就是太阳之子专辑当中他的首播主打歌曲， MV 有看吗？据说非常的精彩，这首歌就叫做太阳之子。OK， 来关心一下路况。国道一号北上13到11公里，汐止系统前内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国三北上30到26公里，过安坑外侧两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三北上雾峰入口匝道的外线车道自小客车翻车事故，要请你注意啦。好，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祥。品祥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开始滞留风逐渐在华南一带形成，台湾附近环境水气逐渐增加，天气转为不稳定。那在花东地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跟宜兰可能也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各地为多云。午后在南部山区也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气温上来说，今晚明晨各地低温大概在22至24度，明天白天在北部跟东半部高温可以来到28至30度，中南部还是可以来到32至35度，特别是在南部的一些内陆区域有一些36度左右高温的机会，外出活动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今天晚间到明天清晨，马祖还是容易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往返离岛交通请注意航班资讯。花东地区跟恒春半岛沿海容易有长浪发生，沿海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祥。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到23号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台湾虽然没有收到正式邀请函，但政府今年首度规划在场边举办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邀请各国卫生部长及医疗代表参访交流，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医疗实力。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外交部部长林佳龙与卫福部部长石崇良将共同率团赴瑞士日内瓦，在即将到来的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场边举办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林佳龙说明，台湾已连续10年没有收到世界卫生大会邀请函，

0: 该主动争取台湾的参与。
1: 台湾的护国神山不是只有半导体，好，是晶片。台湾的医疗，特别是现在的智慧医疗，加上 AI 远距，好，加上我们现在这个健保资料，好，这些都是智慧医疗的基础。
0: 徐崇亮也强调，面对人口老化、慢性病负担加剧等全球健康挑战，台湾不应该缺席。
1: 那么同时也会坚定地表达，我们将持续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活动的决心，那么维护那么台湾2300万人的健康权益，是世界卫生组织不可忽视的课题。
0: 此外，徐崇亮表示，台湾已提前在去年就达成世界卫生组织原定2030年的 C 型肝炎根除目标，届时将举办专业论坛分享成果。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主计总处公布三月总薪资平均57509元，年增4.4%，是民国100年金融海啸复苏以来同月最大增幅。而电子零组件制造业加班工时28.9小时，也创下过去47年有统计以来同期最高，反映高科技业强劲成长。记者吴依妮报道。
3: 主计总处公布三月薪资统计，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48768元，年增2.6%；中位数为39220元，年增2.9%。而总薪资受加班费与奖金带动，平均达57509元，年增高达4.4%。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说：“
4: 总薪资年增4.4%，这个数字是从民国100年以来，就是最近的16年同月最大增幅，也就是金融海啸之后，总薪资跟经常性薪资之间的差距，就是包括加班费、红利或者是各种的奖金等等。高科技产业景气非常好嘛，那他们发的薪资就比较高。
3: 统计显示，有69.95%的员工经常性薪资低于平均值，薪资分布呈现右偏现象。电子零组件、电脑电子及光学制品业加班工时与薪资频频创下历史新高，拉高平均数。相较之下，部分传产因全球供给过剩与削价竞争，受雇人数减少。其中，化学工业跟金属机电工业1到3月平均年减6000人最多，民生工业则减少5000人。金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女子陈佳莹涉嫌在前年毒驾拒绝受检，冲撞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宗新致死。一审痛斥女子虐杀警务人员，判处死刑。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开庭提讯，陈佳莹只坦承过失致死，仍否认杀人。记者吕明宗报道。
5: 现年32岁的女子陈佳莹，前年在家混合施用安非他命、 K 他命和伊多咪酯电子烟弹之后，仍开车上路。期间，新北市土城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忠兴执勤时，发现女子车辆遭注销，要求女子下车受检，但女子却开车高速拖行所长，冲撞护栏，导致所长伤重死亡。检方侦查后依杀人罪嫌起诉，久处无期徒刑。一审国民法庭认为，女子虐杀身穿制服的警务人员，视人命如草芥，犯后毫无一丝悔意，依杀人罪判处死刑。女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开庭停讯女子出庭。
6: 还是毫无悔意吗？
7: 会觉得对不起被害人家属吗？会担心二审还是死刑吗？
5: 女子当庭否认杀人，辩称只构成过失致死。律师则主张，女子并非直接故意杀人，只是偶发性的犯罪，犯行不是最严重之罪。同时，原审量刑鉴定以及有无教化可能性的部分也有违误，不应该判处死刑。殉职所长家属则表示，撞死执法者就是最严重之罪，应该判处死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铁宣布，为提升西线直达车营运效能，从7月1号起大改点，总共调整653列次，新班次从今天开始可以到官网查询。记者杨欣报道。
8: 为提升整体运能与服务品质，并配合平镇车站10月启用，台铁将从7月1号起调整列车时刻。台铁表示，这次改点重点包括优化西线直达车班次与停靠站，强化桃园新竹服务，并在周末增开北中直达普悠马号，平日运能将提升 7.9%， 假日提升 16.9%。 西线尖峰通勤时段同步增班，平日北部增开普星到七堵区间快车，南部增开潮州到新营自强号，六家支线每天加 开12列次区间车。行抗处科长杨凯平说，
6: 那主要是把我们整体

0: 运能啊，做一个重新的配置这样。那今年是定在7月1号。这次总共调整的列次有653个列次，那其中调整幅度比较大的，就是影响有到5分钟以上的有313列次。
1: 另外，为提升东线北移间运能，增加部分自强号停靠礁溪站，周末加开台北到花莲自强号，以分散国道5号车流。台铁表示，5月12号开放团体订票，6月3号开放一般旅客订票。金光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湾肝癌无创治疗迈向新纪元，台北荣总在民间公益信托支持下，引进价值上亿的无创肿瘤治疗技术，透过高强度聚焦超音波产生的气泡效应，精准破坏肿瘤，不仅无伤口，成功率更超过95%。记者游周纯报道。
3: 5月4号食药署才通过这款组织碎化超音波，在民间公益信托挹注上亿元下，台北荣总也正式引进，首波适用的对象是原位肝癌还有肝转移的患者。医疗研究部主任黄怡翔说，传统的热消融手术容易产生热沉效应，伤及周边的正常组织，但这种碎化刀运用高强度聚焦超音波，产生强大的负压，让癌细胞破裂气泡化，不仅无创没有伤口，成功率更高。
4: 这成功率可以达到 95.5%。 那以目前的话，我们的热射频消融在3公分的一个成功率大概都在90%以上，所以它的在这种无创的治疗，它达到一个治疗的成功率，那事实上是跟我们现在的治疗是不相上下，甚至有更好的一个情况。病患大概还是有20%左右的个案在术后还是觉得这个治疗地方会有一些疼痛感，这个是目前大概最常见的一个副作用。
3: 北荣表示，待试验计划核准，预计半年内启动病患收案，可以免费为50名肝癌病患免费治疗。目前这项技术在国际上也展开肾脏、胰脏、射护腺癌等多种癌别的临床试验，只要是超音波能够看得到的肿瘤癌别，都具有潜在应用效果。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彰化皮雕艺术家李婉玲扬威国际，参加英国未来艺术与设计奖春季赛，摘下最高荣誉之一白金奖及金奖，展现台湾工艺创作兼具艺术高度的坚强实力。记者黄俊伟报道。
5: 荣获白金奖的作品思念栖息之地，一头默默耕耘的老牛，残破的托嘎楚，香蕉树和庭院水缸交织成一幅记忆场景，透过一材质纤维的运用，更营造出荒废老屋的岁月质感。另一件荣获金奖作品《守护》，以台湾特有物种蓝腹鹇为主角，在高山沙森和月桃花的环绕当中，描绘青鸟守护雏鸟的动人画面。皮雕艺术家李婉玲说，努力推动皮雕艺术融入在地台湾风格。
6: 这段期间的创作里面呢，虽然我又要教学又要生活，其实有很多忙碌，但是我在这些创作当中，我一直希望我要把台湾的文化融入在皮雕里面，我要让皮雕不再是美式风格，不再是日式风格。
5: 主办单位英国环球艺术集团在恭贺信件特别肯定李婉玲的创作表现，指出作品展现出卓越品质和深刻艺术感染力，为全球艺术创作者带来启发，充分彰显当代工艺跨越文化和地域的影响力。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来自五月天，歌曲叫做《诺亚方舟》。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南京到长安，这里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5.2到9.2公里，包含了七堵汐止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一号南下39到40公里，这是林口一前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在国道一号北上北斗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有施工，麻烦留意一下，外侧中间车道是封闭的。

这是阿令的歌，我们会更好的。等一下十一点钟，马里会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再回到节目当中喽。十一点前歌曲，这是来自李佳欢《东京夜晚听》。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的11:02，警广路况导航。先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汐止系统前内线施工，这边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南下下营系统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施工，以及呢国一双向接近台南系统啊，北上施工封闭内线，那南下呢是施工封闭了中间跟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151.2到148公里三义路段外侧中间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62.8到161.7公里后里路段外侧施工，国一北上217.5到215.1公里过了北斗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这边是施工的，那目前这个路段呢时速是比较慢哦，要注意一下。另外国一南下223.7到226.7公里过了北斗交流道内侧中间车道也是有施工，

火一南下141.5到142.6公里，铜锣路段外侧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接着国道3号的部分，这边是在南下5.2到9.2公里，则是内线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三北上30到26公里，过安坑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小王工作的时候被货物砸伤，医生说要住院呢，家人还得轮流照顾他。
2: 别担心，他有家保劳工职灾保险，住院期间经医师诊断需要专人照护，那他申请职灾伤病给付时还可以申请住院照护补助。
1: 嗯，伤病给付我知道，但是照护补助怎么算呢？
2: 符合规定的话，每天发1200元，但住加护病房或隔离病房期间不算哦。
1: 哦，那我赶快告诉他。
2: 嗯，
3: 劳工请领职灾伤病给付期间有住院治疗，经医师诊断住院期间需人照护者，可申请住院照护补助，但不包含入住具有加护或隔离性质病房期间。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这是 SHE 的歌《热带雨林》，还有刚刚慢慢说乐团《失眠电影院》。11:14，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台61线南下4公里啊，8里2，外线车道有个铁板掉路。国3南下17到22公里，还包含福德隧道外侧2线施工。我今天收到了一个私讯，有个听众朋友说8年前他也听，他那时候国小5年级。8年后现在是几岁？5年级是几岁？11岁吗？差不多，所以11岁加8年，19岁。哎，大学生，他说他最近在考警校啊，加油啊！我觉得这种事情蛮有趣的。对我来说，你知道8年前我就是个成年人，我就是个做广播的人。然后他是5年级，然后他现在长大成人了，他是可以说他从小听我广播长大的人哎，哇！不得了啊，没想到，真没想到。我们来听品冠唱歌《珍珠奶茶》。

这是蔡健雅的歌，叫《全部的所有》。台六十一线南下4公里，八里二这边外线车道有铁板掉落哈，经过小心，不要踢到铁板了。国三南下5.2到9.2公里，内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哦。国一北上过北斗，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有施工了，小心一下，好不好？国一北上过北斗，外侧跟中间车道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它是蔡黄汝歌曲《烟火》。

蔡黄汝，歌曲叫做烟火。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而在国一北上北斗路段呢，那确实是看监视器画面速度非常的慢，因为施工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走咯。 Way You 跟狂走合作这首歌叫黎明号。

0: 哎呦，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1: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3: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2: 所以再来一次吧。
1: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0: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1: 嗯，
4: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接到不明来电，要我们操作提款机或是购买游戏点数，提醒你这些都是诈骗的手法。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向警方求助，别傻傻成为诈骗的受害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咖啡咖啡咖啡，夹在落叶不问你，至少那我们就决心，我的脑里都是你。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0800-000-123，在国一北上北斗过后218公里，这里时速很慢哦，因为只剩下了内线一个车道可以走，当然就是会慢下来，经过的时候再麻烦你小心。 IC 宝冰球乐团宠坏。

他是丁世光，歌曲叫做《聪不聪明》。新北市在芦洲区啊，永安南路有一台自小客车，哎，收到消息说他危险驾驶，7150的车号结尾。哎，但我是不知道他是什么行为，危险驾驶是蛇行吗？还是怎么样超速等等？总之，这附近的朋友要小心了哈。新北市芦洲区永安南路这里。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何韵诗《彼此》。

来自清醒梦乐团，明天又是无聊的一天。11:54，在国一北上北斗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要留意一下，这边施工封闭，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走，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你的精神还好吗？不要疲劳驾驶哦。

吴莫愁，歌曲叫喜欢哟。待会十二点钟，五月十二号会诊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这是 Train 的歌曲 Drive By， 待会见。

凌晨十二点钟，因为爱上你，不论在哪个路口，都忍不住想起你的声音。不过提醒你，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况，并且遵守路口慢看停，安全驾驶才能带你更靠近爱情的甜蜜。大家好，我是杨凌。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

时间来到了5月12号12点02分，警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13到11公里汐止系统前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南下下营系统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双向接近台南系统，这边北上的部分呢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南下的部分是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在北上151.2到148公里三义路段外侧中间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62.8到161.7公里后里路段的外侧施工到6点钟哦。国道一号北上217.5到215.1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南下223.7到226.7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内侧中间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哦。再来国道三号则是南下17到22公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的南下5.2到9.2公里这边内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国三北上30到26公里过安坑外侧两线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穗外侧施工，以及呢南下雪穗外侧同样是施工封闭的。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红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

这是 Lala Wanna Cry 的歌，叫做我要你要我，还有刚刚是 Zara Larson Blue Moon。 12:12，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接下来是杨乃文小丑的姿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4。

这是黄美珍的歌，原来我也可以幸福。还有刚刚张栋梁，别再惊动爱情。这边桃园市杨梅区幼师交流道北上匝道出口，他说营业大货车从国一北上匝道开出去，幼师交流道左转走青年路，不慎撞倒号志杆，所以现在号志无法运作，经过这里慢慢开好吗？再来，这是国道三号南下17到22公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来欣赏蓝又时，歌曲叫做《那天》。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慧。当你踏上爱的旅程，别忘了系妥安全带，让心里轻轻松松，然后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我们与你同行，一同度过良辰美景。祝福你一路顺风哦。

好人好事都在 PBS 景广会客室，捕捉你的关注，爱你是唯一的路。我是李佳薇，跟我一起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关注景广的最新动态，占据幸福。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然后是罗时丰，做人不要太过分，对，刚好就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这边是国道一号，在北上217.5到215.1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哦。

0: 假周末，因为早就被偷走，像是穿怪版的每天都一样，一站吃一天，穿衣服只穿头一件，被迫的只点着，无非是独自被迫的只愿的孤独，又如何？
1: 假装自己酷，没事情的生活别过，没事情做。

来自米卡，歌曲叫 Stay High。 12点43分，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精神就好了，不要疲劳驾驶。接下来 Let Go For Tonight 来自 Foxes 狐狸小姐。

这是阿妹张惠妹的歌曲，叫做《都对也都错》。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56到355公里过男子，中线车道有轮胎和轮胎皮的散落，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咯。

How can we stop in here？ 听到歌曲来自阿福、邓福如跟小雨、宋念宇的作品，叫《前面路口停》。国道一号北上356到355公里，过南子啊、中线车道，有轮胎跟轮胎皮的散落，有经过的时候呢，要特别的留意一下。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在麻烦你告诉我们0800000123。好啦，今天就差不多陪伴你到这边。最后这首歌是来自 Ella 跟 Tank 合作，叫《懂我再爱我》。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的4点钟。要跟你说声晚安，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听，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地喘口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时间是凌晨的1点，请往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356到355公里，过男子中线车道有轮胎跟轮胎皮的散落，经过的时候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喽。国道一号在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一前外线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汐止系统前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一号在台南系统这边北上内线施工封闭，而台南系统这边南下呢，则是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封闭，请留意。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217.5到215.1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国一南下223.7到226.7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内侧中间车道施工到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0: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2: 知道 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

0: 顾着我们最爱的人。
1: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2: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3: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2: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3: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2: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3: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2: 找工作选警广，
4: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虽然爱上一个不赚钱的工作，但我不为非作歹，而且很开心，也很努力的过生活。希望你也是努力踏实的走，当遇到挫败时，让尽管有好音乐陪伴你。我是范安婷，请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度过了星期一，来到星期二，现在是5月12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你有度过一个开心的星期一吗？好像这个我自己身边认识很多朋友哈，都是这个一个礼拜一二三四五呢，都是星期一星期二最忙啊，所以也就是说啊，度过了一个星期有点头过身就过的感觉了哈。好啦啊，这个来到新的一天，这个夜间工作开车的朋友们还是要随时这个留意好你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咯。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就由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当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在一刚开始听到这首歌啊，总有一种好像听完这首歌就要睡觉了哈、啊，晚安曲、摇篮曲的感觉呢哈啊，不行不行不行，要继续的醒过来了哈、啊。刚刚听到这首是来自张雨晨重新演绎经典的西洋老歌《The End of the World》啊。事实上，我会认识这首歌曲呢，也是有一次看电影。哎呀啊，这个电影的配乐有这一首歌曲，然后呢啊，听完之后觉得哎，这首歌旋律好好听哦，然后用手机啊，这个网络可以这个你给他听这首歌曲的旋律，然后他会帮你在网络上寻找这是哪一首歌歌名，然后呢啊这个听完之后哇，原来这首歌曲长这个样子，所以有的时候哈、啊、看电影哎真的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啊？带你认识一些经典老歌啊，原唱呢是 Skeeter Davis， 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稍早呢。

一呢，这个右施交流道北上匝道下来之后，小心哦，这里路口事实上原本是有号志灯应该要运作的，可是现在号志灯故障了哈，所以麻烦您行经路口呢，一定要确实的慢看停喽。刚刚听到张雨晨翻唱 Skeeter Davis 的歌曲 Skeeter Davis 还有很多经典的老歌，这首 Put It Off Until Tomorrow。

来自 Skeeter Davis 的歌曲，我觉得他的歌曲好适合在凌晨的时候听哦，啊，只不过呢，不能一次听太多首啊，不然真的可能会睡着啊。像刚刚呢，听到张雨晨翻唱他的 The End of the World， 实际上是超过半世纪啊，甚至超过60年的好歌啊。不过这首 The End of the World 真的是当年在发行的时候哈，就蝉联告示牌排行榜冠军长达一个多月啊。他这个慢慢的情歌呢，能够在这个各种五光十色的这个歌曲种类当中哈，能脱颖而出，清新的风味，稳稳的哀伤，事实上还是很触动人心的啦哈。刚刚听到的歌曲 Skeeter Davis 的 Put It Off Until Tomorrow， 时间是凌晨的1:18，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麻烦您留意国一南下的39到40林口一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13到11细址之前内侧车道也在施工，国三南下17到22公里包含中间会经过福德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五呢，在南下的蓬山隧道外侧车道有灯具换修，南下的雪山隧道也是外侧车道进行清洗工程，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36到34公里过宜兰，小心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都听到一些经典西洋

啊，大概从如果你是住在那种安静的社区里面的话呢，可能8点9点啊，晚一点9点10点呢啊，就好像觉得啊，大家都非常的安静哈、啊。然后呢，在这个自己的房间里面，在家里客厅里面，小小声的看完电视之后，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睡觉了啊。然后呢，这个这个一路就非常的稳定的。如果这个睡眠状态不错，哎，就到隔天的早上还可以被鸟叫声吵醒。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夜间工作朋友就会觉得好像整个时间静止了一样，对不对啊？但是呢，我们毕竟还是需要体力，还是需要一点情绪节奏啊。这样子开车呢，在不同的路段，在这个不同的这个体力、不同的氛围之下啊，好像才有一点。这个感觉可以应付了哈。稍早听到来自王若琳的歌曲《我的爱》，时间是凌晨的1点26分。国道3号北上的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进入的匝道呢是封闭的，要麻烦您哎，从这个深港方向的匝道进入和美交流道。那么国道1号的部分呢，南下的141.5到142.6铜锣路段外侧车道在施工，再往南南下的223.7到226.7北斗交流道路段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好，北上呢也在差不多路段呢、哦、在北上的217到215过北斗交流道呢，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来自苏慧伦的歌曲《一天一天》。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掌握警广的最新消息。哪怕下一秒变荒芜，还是紧密结合这一刻。我们是
6: 小男孩乐团，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时间凌晨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现在这个时刻呢，中央气象署有发布浓雾特报呢，在台南地区能见度不到200公尺，所以发布浓雾特报。跟昨天呢、这个时刻呢是北部地区发布浓雾特报，好像不太一样哈。可是呢，事实上这个中央气象署还表示了，除了台南容易有低云系局部影响能见度之外呢，这个在马祖地区、离岛地区也容易这个能见度不太好哦，要麻烦您这个行进雾区确实打开雾灯小心的开车。那么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大概都是21到25度凌晨这个稍微舒服一点了哈，要不然呢说在台南的预警昨天的白天还是飙到了38.3度，在这个今天白天呢，台南还会持续飙高温呐、夏天还没有到啊，已经连续好几天都在37、38度左右的气温了。除了台南，今天。

白天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部分的屏东地区也可能会出现36度高温哦，南部都比较热，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啦。不过事实上今天开始天气会有所变化，滞留风形成了，在华南形成了，所以今天开始水汽会增多，天气会渐渐转不稳定，这个封面呢是从北往南压境，所以呢首先这个中部以北东半部地区今天容易出现零星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会是多云，中午过后呢南部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所以今天开始呢说这雨可能会一连下三天哦，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甚至可能会到星期五还有一些残存的水汽，记得这几天都要携带雨具在身上。温度部分呢，白天北部东半部高温可以到达28到30度，中南部高温32到35度。

天气变化比较多，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心情呢？啊，现代人可能要快乐似乎越来越难了哈。除了生活压力越来越庞大之外，有精神科的医师指出啊，问题可能出现在呢，现代人太常利用这个速效多巴胺来刺激你的大脑了啊，这个让逐渐呢对原本会带来快乐的事物就会失去感觉，甚至呢没有快乐的刺激，你还会出现焦虑、失眠、脑雾，甚至是情绪低落的状况。什么叫做速效多巴胺呢？好，我举个例子好了，我曾经也在这个节目上面啊，这个讲过速效多巴胺跟缓效多巴胺，哎，对我们的这个生活差别有一点点像啊。你今天如果去游乐园呢，搭云霄飞车啊，或者是自由落体，哇，这个云霄飞车咻往下滑的瞬间，自由落体砰掉下来的这个瞬间啊，是不是会感觉到瞬间，哎，这个高昂的兴奋呢啊，然后啊，这个兴奋值还会到达最高点呢。可是呢，等到这个游乐设施做完了之后啊，是不是就会有一阵疲劳感袭来，对不对？速效多巴胺有一点像这样子，就是呢，你做这一件事情，然后呢，你会瞬间得到满满的快乐，但是你当你不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快乐值就瞬间掉得很低，甚至可能比还没有做这件事情还要低，可能呈现负面的状况。事实上呢，啊，这个心理科医，这个精神科医师表示啊，啊，这个大脑接收到这个什么东西，算是接受到速效多巴胺，会给你瞬间这个高昂的刺激，但是当你没有接触到这个刺激的时候，又会瞬间把这个心情掉到谷底呢。比方说这个看短影音吃高糖分食物，或者是有玩一些很刺激的手游这个呢都可能会让你的大脑回馈系统多巴胺短时间大量分泌，大脑会误以为这些是高价值行为。可是呢，你没有做这些事情的刺激的时候，大脑也会觉得我一点都不需要分泌多巴胺啊，这个就会瞬间降为零，甚至会让你更不快乐。不过呢，事实上如果你不滑手机你不吃高糖分食物，不玩非常刺激的手游游戏呢，哎，其他你做很多事情原本都还是可以感到快乐的，阅读、运动与人呢深度交谈等等的。事实上呢这些事情慢慢的做也可以慢慢的得到多巴胺，但不是速效的，是缓效的。但是呢当你习惯了在这个社群平台上面小小的手机萤幕获得大大的快乐，但是又把手机关起来的时候，又这个因此获得大大的失落感哦。你再回去想要阅读啦、运动啦，哈，与人这个进行长效的这个沟通，内心的沟通，可能就会开始变得没感觉，甚至会让人神经疲劳、注意力下降会开始拖延、缺乏热情、自制力变差，会出现快乐感流失焦虑和忧郁的状况。这可能会是现代人

明明生活条件并不差，却觉得好像没有快乐的原因，就是因为大脑被训练成只对高强度的刺激有反应，对于需要时间累速的回报感就失去信心了。不知道你平常是不是有无限滑手机，沉迷于网络游戏，冲动购物饮食方面常常吃高糖高油高盐的加工食品呢，这些东西都会养成大脑很习惯对于速效多巴胺的刺激。那么生活如果真的觉得越来越不快乐了，我们真的要开始这个让大脑呢回到对于慢性多巴胺的这种长久稳定的快乐的这个感觉呢，一定要找回来啦。当然进行深度排毒最初阶的事情就是减少滑手机，减少高糖分饮食，接受短暂的无聊感，重新建立运动还有与人际接触阅读等等慢性奖赏系统。好像很难哈，对不对？没关系，我们一起努力吧。

来自阿乐的歌曲《游乐园》，时间是凌晨的1:43。目前在省道方面呢，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啊，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北上的3到2公里八里之前路面刨坡工程，这里主线车道也封闭哦。台64线东向八里的出口接台61线往南的匝道是封闭的，邀请您提早改道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卡利怪妞，卡利怪妞，这首浪费 Night 乐园。

来自苏打绿的歌曲《控制狂》，1:52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如果你要从右施交流到北上匝道出去的话，小心哈，这个匝道口呢啊，下到平面道路啊，哈，在和青年路的交叉口啊，原本应该是有号志哈，但是呢，因为稍早不慎被撞断了，这里的这个号志都没有办法运作啊，麻烦您哎减慢车速，路口确实的停看停，小心的通过啊。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2到9.2公里啊，包含了中间会经过七堵和细指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在台北市的这个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侧车道小心有景观灯拆除作业啊，经过时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咯。 FIR 这首歌曲1234567

0: Sounds good, babe. Thank you, thank you. Next show.
1: 来自 FIR 这首1234567，好听这首歌，好像在听歌厅秀的感觉，非常的欢乐哈。1:56。

0: 些什么。
1: 夜深了，正在开车的你记得打开车灯，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更多的路况消息，一起平安抵达目的地。大家好，我是高伟勋，上海，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9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13到14公里汐止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中部区域啊，关心到在南下的141.5到142.6，这里是铜锣路段外侧车道在施工；南下的223.7到226.7过北斗，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北上差不多也在过北斗路段217.5到215.1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进入的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您从深港方向来进入到匝道口。一样在国三南下的133.9到137.4西湖到通宵内侧三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哦，要麻烦朋友们这个依序互相礼让，小心通过啊。北上的225.5到223.1中兴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指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北上的3到2公里八里一之前的路段，这里路面有跑步工程，主线车道也都是施工封闭，预计一直持续到中午，要麻烦您提前改道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1: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0: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2: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0: 得奖的是行人。
2: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0: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4: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3: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4: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3: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5: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面对暴力，我们都需要求救的勇气，不论是就近到派出所寻求协助，或是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挣脱悲伤，找回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我爱唱歌，也感谢厝内底人无私的爱甲鼓励，予我会当无挂念的伫外口继续拍拼。感谢有厝做我永远的靠山，趁着有闲的时阵，邀请你甲我将思念带伫身边，上路返去找咱心爱的人。开车路上，嘛斗阵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不？早点回家。

0: 你喜欢对一边的，伊是赖慧茹这条歌你一边。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我是逸勋。啊，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哈啊，在今天国道啊似乎有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哦啊，像是呢国道一号北上的162.8到161.7。后里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151.2到148，三义路段是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那么国道三号呢，北上和美交流道哦，从和美的方向进入匝道，好，这里的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啊，但和北交流道还有另外这个深港方向匝道可以上来哈啊，所以要麻烦朋友们统一都从深港的方向啊，这个上匝道口咯啊。另外呢，在这个省道的部分，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啊，这里呢，哎，改道资讯就麻烦您走侧车道就 OK 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唔管介意对一边啊，这个传承的老味道永远是最对味的了哈。送给你叶启田这条歌老店的滋味啊，
1: 头滋味永远记条条，惦着伊我记得迷人如七暗暝，亲像悲伤找的过去，找着伊，这是老店。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凌晨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啊。这个今天5月12日啊，在交通上面呢，最瞩目的一件算新闻啊，就是呢，今天淡江大桥即将通车啊，因为说即将哈，就是因为现在还不能走啊，这个今天上午才能够开始走这个淡江大桥了哈。啊，这个淡江大桥呢，啊，会缩短这个巴里和淡水的通勤距离，预计呢可以节省25分钟的车程。以往呢，啊，这个来往淡水和巴里哈，必须要使用官渡大桥走台二线，哇，但是车流很多啊，尤其上下班时间，正更是可能会成为塞车的热门景的这个瓶颈点哈。但是呢，啊，今天开始淡江大桥要通车了哈，预估有可能可以让这个车流分散，减少一点拥塞的状况。

那么也就因应呢，今天开始淡江大桥将正式通车哦。哈，这个行车上面，要请朋友们留意一些，现场的一个交通讯息。首先呢，这个淡江大桥呢是被归类为快速公路，所以呢，这个小心哦，汽车不要，这个机车。有这个专门的机车道可以使用，汽机车分流，有汽车的快车道甚至还有公车道以及呢机车专用道以及慢车，还有人行步道这个车道划分是非常清楚的哈，不要骑错车道啦这个机车骑到快车道去，或者是慢车呢不小心也骑到马路上去，都可能会吃上罚则的哈。这个也提醒哈，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呢，在快速公路违停或者是违规行驶呢，都可以处3000到6000元的罚款，所以呼吁绝对不要这个和罚单过不去。不过呢，哇，这几天呢尤其上个周末的时候，淡江大桥呢也有这个算是开幕典礼有这个精彩的表演哈，这个夜晚呢看到哇，这个淡江大桥的美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对不对？尤其在为夜晚行车的经过的时候，如果你觉得好漂亮，这个行车慢速。

多拍几张照片啊、甚至直接停下来这个驻足观赏，这些当然都是不行的哈啊、就是会依刚刚这个所提到的，在快速公路或者是这个在快速公路违停哈、或者是违规行驶，慢速行驶也就算是违规行驶了哈，会处以3000到6000元不等的罚款呐、

那由于淡江大桥今天第一天通车啊，朋友们当然就会需要有点时间熟悉路况了，对不对啊？这个怎么上桥呢？在淡水端呢，往巴黎的方向就要从中正路二段以及沙仑路口进入淡江大桥。那巴黎端呢，可以由台61线或者是蛙子尾匝道来上桥。啊，那这个除此之外呢，啊，为了因应观光车潮，哎，这个警方呢会针对大货车规划严格的限时管制措施，并辅以科技处罚，科技的执法哈。啊，这个首先淡水往巴黎的方向呢，这个沙仑的匝道是全日管制大货车禁止的哈。那么假日呢，则是中午的12点到晚上9点呢，管制滨海匝道以及中正路二段51巷啊。届时呢，大货车要改走台二乙线。那么巴黎往淡水方向呢，啊，则是假日进行管制，假日的中午12点到晚上的9点会管制台61线衔接淡江大桥以及忠孝路的匝道啊。届时呢，大货车朋友要改走台15线，或者是要麻烦您绕道走官渡大桥来行驶了。

新的交通路线通车，除了踩点观光之余啊，也必须要遵守交通秩序啊，也才能玩得愉快啊，也才能平安的出门，快乐的回家了哈。啊，这个行车呢要各行其道，而且呢要遵守交通规则才不会受罚啊。在走路的行人们也是一样啊。这个今年稍早前呢，交通部有修正了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明定呢我们这行人啊，在停等红绿灯的时候，有这个行人专用的标志，对不对啊？这个行人专用的号志，就是说小绿人亮起的时候，你就可以通过斑马线啦，通过人行穿越道啦。哎，小绿人变成小红人的时候，那就代表行人红灯，你一定要等停，对不对啊？可是呢，现行这个小绿人的这个秒数呢，可能比方说比较长的路口，可能十秒之内啊，这个灯号不但会闪烁之外，你会发现这个小绿人原本是用走路的，然后呢就会变成跑步的，对不对啊？可是呢未来这个交通部这个表示哈会让这个小绿人的这个灯号呢稍微的修改，然后尽量是做到全国统一，就算是秒数不足了，这个小绿人也不会变成跑步的状态，则是呢这个维持原本的闪烁状态。

所以呢，这个为了让行人能够更安全的穿越路口啊，这个交通部开始呼吁，哎，以后呢，这个行人走在这个行人穿越道上，第一个啊，小绿人如果开始闪烁了，建议你哈，等下一轮的绿灯再行走比较安全。未来哈，这个小绿人会慢慢开始逐渐变成不会跑步了，只会闪烁。现在可能还会跑步了哈，但以后就不会了。第二个呢，不要抢快，看秒数再通行。第三呢，哈，这个行人穿越道的时候，请遵守停、看、转、挥动啊，不是只有停、看、听了哈。这个行人的交通安全，哎，这个需要再更加仔细的保护自己了。停、看、转、挥动，意思就是呢，行经路口先停下脚步，然后呢，接下来看清号志秒数啊，也要看清楚车行动向，还有行。

人灯啊，确认安全要通过呢啊，通过前拜托要先转头确认有没有转弯车辆啊，因为最害怕的是会有右转或者是左转车辆，这些东西呢都可能会在行人的左后方或者是右后方啊。你行车看前面啊，如果很可惜哈、啊，没有注意到右后方或是左后方有来车，你闪避不及，就真的有可能会出车祸，对不对？甚至啊是你走路的时候还一边滑手机，哇，前方道路没有仔细看，后方有车辆啊，他没看到你，你也没看到他，那这样子岂不是非常的危险吗？所以行走的时候哈，事实上是非常忙的，这个视线呢，除了要专心注意前方路况之外啊，这个确认秒数是足够可以通过，有时候还需要用眼角余光留意一下后方啊，是不是有这个驾驶车辆哈，可能会通过，需要你加快脚步。那么现行呢，事实上这个交通部也持续提醒所有的汽机车行经行人穿越道一定要停让啊，让这个行人优先通过啊。有些车辆啊，如果呢没有看到你，没有这个让你优先通过，你当然啊也只好保护自己，但是你可以向愿意停让的驾驶挥手致意，或是表达感谢，确认过眼神，最后专心且快速的移动穿越路口，绝对不要滑手机，也不要逗留嬉闹，确认自身的安全啊。行人穿越路口呢，五字口诀：停、看、转、挥动，朋友们，你都记起来了吗？你要是没有记起来，改天我再讲一次啊，因为这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来自徐世慧带来的歌曲，你们都好吗？

0: 飞啊，做人心不爱会记哩，性得爱较好诶、嗯。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哎呦，阿你之前嫁到哈尼远，阿母无法度带人去看你，啊，有什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好好
5: 趴车
6: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4: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5: 没有
4: 爹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5: 没有
4: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5: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4: 爹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啊、
5: 有
4: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5: 有
4: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5: 当然有
4: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5: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4: 很抱歉我也没有好好
5: 趴车
6: 安全停车一鞠躬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大家坐回来请找出不对的所在
8: 好物件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唔捌试过吼，你若是有够义气，就一嘴甲输落去啊！
9: 真正的朋友是袂甲毒品当作好物件，啊那因为朋友的塞拢去食毒，更加唔是义气。毒品一时的美患，看他会换来一世人的后悔。
10: 有风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警广就好啊。
1: 听警广就好，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33。提醒呢，在台南地区目前仍然发布浓雾特报，能见度不到200公尺哈。那么除此之外呢，中央气象署事实上也提醒，在离岛地区清晨也容易出现低云系或是局部雾影响能见度，雾区打开雾灯，减速慢行，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哈。不过目前看起来哈，道路状况拢危机了顺顺顺呐 啊，但还是有些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9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13到11公里汐止系统之前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五号在南下的这个蓬山隧道外侧车道进行灯具换修，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进行工程，北上36到34公里过宜兰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虽然说已经来到夏天了哈啊，但是哎，我觉得这几天呢、啊，其实北部地区的气温还不算太热啊。呵呵，春姑娘的尾声，刚刚听到来自优雅的歌曲《春姑娘》，时间是凌晨的2:37啊。不过中南部哈啊，可能已经好几天都是那种30几度，甚至呢，台南好像飙了35度以上的气温好几天了呀。昨天呢看到一个报道哈、说呢这个今年4月呢，事实上全球的高温是频频破纪录啊、今年的4月是有史以来有记录以来哈、有气象记录以来第三暖的这个4月，说呢最新统计显示啊、全球的陆地和海洋呢今年的4月真是有史以来最热的月份之一，极地以外的海洋海平面温度创有史以来第二高啊、是比要工业化水准之前高出平均1.43度，而且呢气象专家表示还没有结束啊啊，这个可能呢根据中长期的这个气象预报显示啊，说在这个今年秋天哈、赤道附近的中太平洋海面温度可能会比同期的气候平均值还要多出个摄氏3度。哇，这个如果真成真的话会是破纪录当中的破纪录，总之今年可能会热爆。哇，那接下来夏天来了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夏天才会结束呢哈。来去乡间走一趟吧，看会不会比较舒服。乡间的小路，来自潘安邦。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46啊，刚刚听到潘安邦啊翻唱了叶嘉修经典的《乡间的乡间的小路》，然后呢，这个任贤齐在这个翻唱了《外婆的澎湖湾》啊，听完之后都想去澎湖看看海了哈。时间是这个2:4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台北市哦，建国高架往南京到长安的路段是施工的啊，另外呢在一样是台北市的路段在这个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内侧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工程。另外呢，新生高架往南滨江街的出口匝道啊，这个汽车道呢有缩减外侧车道进行人口盖的修复作业，要请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来自苏慧伦的 Lemon Tree。

来自 Olivia Rodrigo 的歌曲 Good For You 2:53。I promise that you'll never find another like me。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幼师交流道哦，这个下匝道呢，左转行驶青年路啊，原本这里有这个号志哦，可是呢，稍早因为意外，所以这里的号志没有办法运作，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呢，务必减速慢行哦。泰勒斯的歌曲《Me》。

来自 Taylor Swift 这首歌曲 Me 2:57，稍待会来到三点整，先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李云林爱与包容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了。

凌晨三点钟，双手沾满了黑夜，用音符享受每一个 Bubble Dream。我是魏如云，陪你在景广一起赏花、赏月、赏秋香。祝你今晚有个好梦。

0: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1.5到142.6铜锣路段外侧车道在施工，再往南南下的223.7到226.7北斗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那北上的217.5到215.1一样在过北斗交流道路段，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北上的162.8到161.7后里路段外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北上的和美交流道和美方向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从深港方向入口匝道上来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33.9到137.4西湖到通霄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国道四号在双向0到4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端各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哦，请您经过要多加留意。省道在台二线西行的11到10.6公里灯辉大道之前全线有进行跑步工程啊，但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而这里改道资讯，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
1: 大家，
2: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姐又长高了耶！嗨，大姐，最近好吗？
3: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1: 舅舅，我要抱高高。
2: 抱不动了啦，再过几年，小姐就比舅舅高了啊。
1: 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2: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3: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1: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2: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3: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2: 嗯。
4: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2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6: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5: 我，哎，

0: 卫士部，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1: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0: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
2: 想逃门都没有。
0: 奈安呢？我变，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2: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3: 我6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4: 我4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5: 我18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6: 我5岁，我也收听警广，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警广，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警广哦，那你呢？
7: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人那是渐渐有悔，头毛嘛渐渐翻白。从前拉拔孩子长大的那双强而有力的手，随着年纪增长，也可能逐渐衰弱。当身旁的长辈逐渐跟不上我们的脚步时，记得停下来，牵起长辈的手。不管再忙，也要找时间陪伴他们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深夜开车，让警广为你加加油、打打气啊！时间是凌晨的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卡博港块，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稍早听到充满活力的歌曲，它是从啦啦队转战歌手张雅涵 Kimi 涵阳女孩，接着送给你这首歌曲叫《深夜二十七时》。

你觉得刚刚这组歌手唱的歌怎么样？他们是虚拟歌手，哎，哇！现在哈，这个讲求就是说 AI 可以做很多事情啊，把人给取代。难道以后不需要这个人类来当歌手了吗？连 AI 都可以当唱歌嘛？他们是极深空计划，而且极深空计划这个虚拟偶像团体哦，还有四位成员啊，分别有鄂伦蒂儿，有涅莫。爱慕雅还有西哥啊，这个是台湾创造的这个虚拟偶像团体哈啊，这个偶像团体呢，目前他说介绍啊，旗下有四位成员，就让我思考一件事情啊，这个虚拟偶像团体会不会有成员要退出，或是新成员要加入啊，甚至成员闹翻之类的问题呢？刚刚这首歌曲叫《深夜二十七时》。啊，这个24+3=27，哎，好，刚好是现在凌晨3点多呢，哈啊，所以特地安排在这个时候停。3点19分，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几都孙呐，哈，2个多小时以来呢，几乎是没有更新路况，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提醒您啊，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这一段路呢，要改走台15线，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

我们刚刚算说听到虚拟歌手，好的，还没有那么多虚拟歌手了哈啊，大部分都还是这个人类歌手唱歌给你听啊。分别刚刚听到王 Adam 就是 Juice Boy 意犹未尽，3:26啊，在国道三号呢啊，这个北上的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进入的匝道口是施工封闭的，预计到6点哈，要麻烦朋友们这个改道行驶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韩国的乐团十公分啊，这当然也是实体歌手，就跟我一样啊，我也是实体的主播，好到要死。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

0: 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主任检察官曾开元。根据统计，国内目前最常见的诈骗形态是诈骗投资。诈骗集团常盗用名人的名义成立 Facebook 或 Line 的投资社团，也常在交友软体、网络论坛接近您，花费数个月建立信任，再鼓吹您参与投资。请注意，只要说是内部消息，千载难逢的投资机会都有可能是诈骗。提醒您，不信稳赚不赔，不点不明连结，不接不明来电。如果有任何问题，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33啊，稍早听到这个相关反诈骗的宣导啊，讲到呢这个投资诈骗呢，事实上还是这个所有诈骗类型当中损失金额最高的。的确啊，根据这个165打诈仪表板上面这个最新的数据统计呢在星期天，今天星期二了哈，最新的数据统计到星期天这个诈骗投资当天天呐、这个受理26件，但是财损金额就高达1亿元哦。而且呢，我看到有个案件是跟交友有关的这个 A 呢，在酒吧认识了一位叫阿翔觉得阿翔看起来是蛮正常，谈吐很有自信，加 LINE 呢互相联络，聊了一段时间之后，阿翔跟 A 分享说，有在做海外电商的投资这个怂恿阿翔呢，这个把钱给投入进去，而且前前后后呢，这个 A 哦就因为阿翔的怂恿投入了300多万元呐、而更可怕的是哦，这个 A 事实上后来呢还跟阿翔稳定交往。这个没过多久呢，阿翔告诉 A 说自己被骗了哈，投资的全部都被打水漂。这个接着呢，需要这个 A 啊帮忙这个拿钱出来啊，这个来帮忙这样。所以也就是说呢，后来哦，这个总之这个 A 呢被阿翔怂恿啊进去投资的钱全部都被套牢了，他还拿钱出来帮忙他所认识到的这个阿翔这个钱呢也被地下钱庄押走，真的是太可怕了哈这个防诈呢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遇到有朋友跟你聊这个任何的投资标的，都一定要先深入研究，对不对就算最近呢台股大涨觉得真是可惜自己没有跟上这一波顺风车哈，但是呢还是要理性做投资哈任何的投资呢事实上也都是有风险的，再稳的 ETF 或者是再稳的标的事实上都还是会有波动，声称保本呢安全投资，或者是对方跟你聊到投资步骤呢可能会需要有一些现象下交易的动作都可能是诈骗，希望朋友们这个遇到这样子的指示呢一定要有勇气冷静的来求证资料来源拨打165反诈专线来进行查证目前呢

看到在天气状况，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0度到24度，整体来讲还算舒服。台南地区有浓雾啊，目前仍然有浓雾特报，能见度不到200公尺。现在天气还算稳定哈，但是呢，这个白天开始可能会有滞留锋面慢慢接近台湾了。中午过后，东半部地区、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到了明天还有后天呢，这个雨势啊是全台湾都会有感哦。这个降雨热区仍然是以中部以北宜花一带是比较明显，而且呢，这个雨势预计会持续到周五。所以呢，这个礼拜剩下几天的上班上课日啊，都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了。来自张芸京的歌曲《偏爱》。

来自张芸京的歌曲《偏爱》3:40。啊，目前这个持续的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在国道一号啊南下的141.5到142.6。同路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啊，南下的223.7到226.7，北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北上的217.5到215.1，这里也是过北斗路段啊，这个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33.9到137.4，西湖到通霄一次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北上

的 225.5 到 223.1 中心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小心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哈。然后呢，车灯要确实打开，朋友们随时检查一下。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随时切换回来。韦礼安的歌曲《繁琐》。学会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凌晨3:49。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夜间的施工，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在施工。Ella 陈嘉桦，南方的月亮。

一连两首歌曲都跟月亮有关，稍早是南方的月亮，之后是当时的月亮。看一下日期呢，哎，今天刚好农历十六啊，不知道抬头看不看得到月亮伴你一起回家呢？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接下来持续让景广陪着你一起到达目的地咯。待会儿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陪你到天亮。那么今天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的是未来的月亮，无论是过去的月亮、现在的月亮、未来的月亮，应该都一样吧，一样圆，一样的照耀着我们，然后温暖着夜间工作的伙伴啊，这个要记得好好的休息哦。等到明天啊，又持续夜间要上工，就让我们持续空中见了。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见，拜拜。

早上四点钟，我是柔米，我们是那么的幸运，开车上路有景广的相随，陪你开一段路，为你唱一首歌，提醒你夜间行车记得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凌晨4: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南下的39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北上的13到11公里汐止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国三北上30到26公里过安坑，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另外中部区域呢，在国三北上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进入的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从深港方向匝道上来。那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217.5到215.1北斗交流道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151.2到148三义路段，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四号在双向的0到4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端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状况。省道在台二线西行的11到10.6公里灯辉大道之前全线施工封闭，但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改道，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这一段改走侧车道行驶喽。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哦，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有浓雾特报台南家，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哈。而在水汽的部分，今天因为锋面滞留，东部、东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东北部、金门、马祖都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但到了午后，南部山区内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啊。温度方面还算舒适，现在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基隆7度，18.8度，那其他各地的即时温度19到24度左右哦。

新买牡丹，这是王英宏、潘佩丽做会合唱的歌曲，音乐的曲风加西韩哈，就是觉得今年春天反而比较夏天，然后呢，现在虽然转到夏天了，但是这几天在台北这边感觉蛮春天的哈。季节无一个的个性。哎，五百里千啊，好像会挂起《玫瑰日记》。

国道上主要就施工的点比较卡贼哈。国一的话，北上汐止系统前内线有工程在进行哦，还有在双向靠近台南系统北上施工封闭，然后南下北上是封闭内线，南下封闭中内线在施工，还有南下呢下营系统中外侧也有作业哈，以及国三呢南下善化地磅路段在中外侧这边有作业，还有现在国三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哈，以及国三的北上在过安坑外二线南下呢是 5.2 到 9.2 公里，包含七堵汐止隧道内线都有工程，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这个过期的时间远比食物保存更快，但也有的人是一心要走到底啦。来，郁可唯，我行我素我爱你。

哦，现在时间4:24啦。目前在国五施工的点嘛，进贼位呢，雪隧双向都在外侧有工程，还有北上哦，过宜兰的外侧，以及罗东路段外侧都有施工。那南下的话，头城出口要注意一下内侧的作业，以及蓬山隧道外侧这边也有工程哈，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13。

4:30啊，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很多很多啊。好，来预备去国一啦，好，国一在北上汐止系统前内线要注意，还有南下林口一前外线也在施工。再来国一南下下营系统路段中外侧有作业哈，还有双向靠近台南系统北上施工封闭了内线，南下施工封闭了中内线哈。而国三

0: 呢，北上屏东九如出口遭到因为施工而封闭，还有南下善化地磅路段中外侧有作业哦。还有北上在和美交流道，说从和美方向进入的资道入口是封闭的哈。以及国三北上中心路段中内侧，还有南下西湖到通霄内三线都有工程哦。而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外侧施工，北上呢过宜兰的外侧，还有罗东路段也在外侧，南下头城出口内侧施工，还有蓬山隧道的南下外侧要注意哈。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哦，真的很无厘头的一首歌曲，噼里啪啦，我爱你。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0: 下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3: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1: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4: 关心你。

哦，4:41啦，金广，我是雅玲。目前哦，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国一也要留意北上三义路段中外侧，还有后里路段在外侧有工程，以及过北斗交流道中外侧施工，这是北上，然后南下过北斗交流道中内侧有作业哈，以及南下铜锣路段外侧也有工程哦。随即，国四目前双向中港系统到清水端，车道有轮流施工的情况哈。有路况到波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如果讲到泡面哈，真正始祖从日本这边开始，但是呢，最近这几年韩国的泡面哈异军突起，而且呢，韩国泡面还攻占了日本的市场哇！在东京的元素，好，这边呢有这种限时快闪店，它不是卖衣服，也不是卖甜点，卖的是韩国便利店的。这算他们的灵魂商品了，叫做 DIY 泡面机啊。好，泡面机直接哈，它帮你冲泡上哈。那这个其实是从韩剧里面带动这样的风潮，在日本这边哦，说10到20岁年轻人非常的喜爱哦，真的趋之若鹜。那在这边这个快闪店开幕到现在，每个月吸引超过上万人来朝圣，单月就卖破5000包哦，这个业绩真的很惊人哈。然后呢，现在就是说，照理来讲，泡面从日本出来，但是韩国的现在这个泡面，它一个市场大幅成长。韩国人的泡面它比较大特色就是那个辣哈，哎呀，所以现在也让日本人学会怎么欣赏辣味哈。而且也说生活压力越大的时候就特别想要吃辣哈，各种的。不过我还是觉得跟韩剧的推波助澜有很大关系了哦。

哦，这是泰妍的歌声 Hummus， 4:46哦。啊，你现在开车在哪里？重点是目睭背后金哈。

先啊，昂头 DJ 系所唱的歌曲，四点五十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全国的安高通网，我阿玲。好，目前呢，在国一双向靠近台南系统这边，北上施工封闭的内线，南下施工封闭中内线，哈，爱注意，拜托拜托。还有在国三很主席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是封闭的哦，以及北上呢这个和美交流道这边从和美方向进入的资道入口也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哈。路况那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在意。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再过几秒，4:55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国三的话，北上过安坑要注意一下外二线的工程。然后呢，在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这边施工封闭哦。南下善化地磅站中外侧也有作业哈，还有在国三线在南下西湖到通霄内三线北上中兴路段中内侧都有工程哦，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在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前内线，还有南下林口一前外线都有工程。

0: 而国一双向在靠近台南系统，北上施工封闭内线，南下施工封闭中内线哦，以及南下下营系统路段中外侧有作业哦。另外在北上过北斗交流道中外侧，南下过北斗交流道中内侧都有工程哈。国三的话，北上中心路段中内侧还有南下西湖道通宵内三线要注意施工的情况，以及目前国三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持续封闭当中啊。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外侧施工，北上过宜兰的外侧还有罗东路段外侧，南下头城出口内侧都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凯合唱团。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新竹这里有浓雾特报，新竹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哈。在水汽的部分，今天东半部、东南部都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东北部、金门、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但到了午后呢，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温度方面，在这清晨时刻还算舒适，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基隆7度，也有18.8度啊。除此之外，目前其他各地即时温度是19到24度左右哦。

方飞歌声，你是我的人。五点控高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三个电影教堂嘛。关阿玲，目前呢、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哈，来到施工现场，拜托的目睭来背后金，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

0: 黑猫。
1: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3: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2: 啊，还没耶。
3: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2: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4: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哦，已经5:14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前流以内线有工程，而南下林口一前外线施工中哈。国三现在北上屏东九如出口遭到持续封闭哦，有新的路况一旦播出，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哦，来讲一个很有趣的谐音梗，有人问说全台湾学校校服最霸气的是哪一间？说这个有人提出说金门县金沙国小的校服最霸气，为什么？因为他们校服里面的金沙国小那个简称，它一个字印沙，一个字印小。好哦，这个校服真的很霸气啊！只是金沙国小简称不是应该叫金小吗？哦，让我想起，你知道那个在花莲啊，说那个乡镇里面哈，哪里的人最小气哈？一个是那个长滨，一个台东的长滨，还有花莲是丰滨哈。花莲丰滨这边呢，被开玩笑说这里的人比较小气，为什么？因为呢，什么东西都长冰箱哈，或封冰箱，什么人可以来呀、啊、菜呀、啊、酒啊，都封在冰箱里，嫌弃无够玩哦。那这个本来封冰很好听，但是封冰箱，听起来真的有一点梗哈。
1: 饮水，你不能无水，你不可无水气。本人小是四号，小名汉子，我叫小号。

0: 可以。
1: 我细汉开始，扎着立志做一个独身不死的漂泊好男人，故意小姐先生。

0: 就可以。
1: 都进来叫小贺出来。
2: 我是叫小贺，但是我不是叫小贺了。
3: 哦，江志峰叫小贺，一起叫做小贺啦。这个自我介绍让人印象深刻哈。有的自我介绍让人印象深刻，是因为他的名字真的是太特别了哈。我以前有个朋友，他的名字，他只要一上台去介绍的时候，大家都会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他说：“大家好，我叫李慧飞。”然后他说：“哈，你也不会哦。”

以歌手来说，用这个展现自己的可以模仿很多唱腔，这也是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自我介绍。来自吴克群唱的歌曲就叫做吴克群。

哦，5:25了哦，尽管我是雅玲。来讲一下，现在已经进入五月的艾文开始上市了哦。打扮蔡奇啊，这一块的艾文吼，现在是干嘛？我告诉你，颜色之美哈、哦，真的是很诱人。哦，屏东艾文也要进入盛产期了。然后这边呢，屏东有狮子乡嘛哈、哦，他们也有那个生产艾文。然后他们现在把他们这个芒果呢弄了一个品牌叫做狮子好芒芒果的芒哦，这个谐音也是让人印象深刻哈、哦。而他们现在这个狮子乡这边的艾文芒果可以上市了，现在大家哈、哦、不只是要努力把农特产品哈、哦做出就是种出好的品质，卖相也要好看，还有这个 IP 还要帮他取一个品牌名字哦。哦，现在说这个艾文在他们的这个销售里面是6公斤装的分享箱，这是主力啊、哦。刚好一个小

哦，已经5: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哦，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把住了背后给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国一要留意北上汐止系统前内线，还有南下林口一前外线有工程。再来是北上三义路段中外一侧，还有后里路段在外一侧。以及过北斗交流道中外侧都有施工，那南下过北斗交流道是中内侧有作业哈。再来南下还要注意铜锣路段外侧有工程，然后双向靠近台南系统北上呢是内线，南下是中内线有施工，还有南下下营系统路段中外侧有作业哈。国三的话，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还有北上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进入的支道入口都是封闭的，而南下善化地磅站中外侧作业也还持续着哈。再来国三北上中兴路段中内侧，南下西湖道通宵内三线都有施工哦。国四双向在中港系统到清水端车道轮流施工了。国五的话，雪穗双向都在外一侧，然后北上呢包括了过宜兰的外一侧，还有罗东的外一侧哦，南下是。

红山隧道外侧以及头城出口的那一侧都有施工。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哦，来自辛晓琪所演唱的歌曲《蒲公英之梦》，感觉要飞得很远很远呐、
1: 啊。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
0: 又像一棵树一样在这边扎根。林忆莲，我坐在这里。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好，现在时间5:41，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如果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就麻烦看见点。

我们来讲一个案例，有一位已经退休68岁的女士，那平常就帮忙照顾孙子，而且还本来打算要出国去旅游，结果却在家里面浴室不小心滑倒了，造成她的这个髋部骨折，这一叠行动不便，还要面对术后有真的很长的这个复健跟照护的需求。然后说啊，现在根据这个骨质疏松症学会有一个资料统计，台湾50岁以上女性三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一生当中可能发生骨折，为什么？就是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那目前的骨质疏松的患者接近80%是女性哈。骨质疏松呢，不在于要让人担心的，不是因为骨质流失本身，而是第一次骨折之后引发的连锁效应。有很多人第一次可能手腕啊、脊椎、髋部骨折，但之后会进入一段再一段这样一个恶性循环，所以真的要小心不要跌倒。那不只是这个怎么讲年龄的问题，还有就本身如果是糖尿病的患者，这也是骨质疏松的高危险群。这个不管你的年龄，你只要有糖尿病的话，这个骨质疏松然后骨折的几率真的比一般人高。所以哦，那要预防骨质疏松，尤其家里如果超过65岁以上长者，或者已经停经的女性，或者本身是糖尿病的患者，更要提高警觉。那你说预防骨松，很多人就补钙啊，你不能光补钙啊，不好，还要有规律运动，摄取足够的维生素 D， 重点是避免跌倒。那也有的人在家里会做一些防护措施，浴室啊，因为浴室真的是比较容易滑倒，会有扶手什么的。但是有的人跌倒是出国去旅行，因为外国的饭店他大部分不太可能就是还去帮你做什么防止跌倒这些设施，所以真的也是要特别小心，任何的这种保养都比不上你尽量避免跌倒，所以真的要多加注意。不过自己本身如果说刚符合年纪也超过65岁了，或者是女性已经生理期停止了哈，或者本身是糖尿病患者，那应该这属于骨质疏松高危险群，要定期接受骨密度的检查哦。

哦，很有趣的一首歌词，西班子乐团唱的歌词《头张桑桑》，因为加头张也是头对吧？哈，不要紧，你当头张桑桑，心情桑桑，唔过你的骨头唔通桑桑呢，骨头桑桑，那真正较麻烦啊呢哈。哦，5:49了，阿哥心情爱放松呐哈，来一下 Funky Mo， 叫你别紧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再过几秒5:54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道上施工的点还是很多很多啊。马厩的背后金哈，国三现在南下在17到22公里，包含福德隧道外二线有工程哈。还有南下呢，5.2到9.2公里，包含七堵汐止隧道内线施工中啊。还有北上过安坑外二线也有工程哈，随即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哦，已经进入到初夏了，台南的后壁白河这边莲花陆续绽放。台南市呢，观旅局推荐说可以用骑行小南海自行车道来欣赏这沿途的莲花的风景啊。在这个时候还不会太热哈，所以还蛮适合用自行车方式来旅游。小南海是在白河跟后壁的交界哈，这个小南海自行车道沿着塘铁后壁线呢，然后呢串联台湾的兰花生物科技园区，还有土沟农村美术馆、嘉南大圳、将军皮哈、上嘎当鼻哈。然后还有林初皮这边木棉花道，哇，哎，这整条下来红景嘛是加在内哈，这是台南相当具有代表性的十大骑游路线之一。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都还没有排除，还是要注意哈。国一在北上汐止系统前的内线，南下林口一前外线的施工要小心。还有在国一双向靠近台南系统北上呢，因为施工封闭的内线，南下封闭了中内线哦。国三的话，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还是封闭的状态哈，以及北上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进入的资道入口也是封闭哦。国五学岁双向都在外侧有作业哦，北上过宜兰外侧，还有罗东在外侧，南下头城出口内侧都要注意工程哦。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在今天清晨，马祖跟北部局部地区是比较容易起雾的，而现在新竹持续有浓雾特报提醒哈。在水汽的部分，因为锋面滞留影响，东部、东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然后中部以北、东北部、金门、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但是午后南部山区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哦，温度方面，目前即时温度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基隆7度，也有18.8度了哈。那其他各地现在呢是19到24度左右哦。但到了中午前后，今天有高温提醒，台南市赶快36度，屏东也有到34度哈。所以南部的温度在中午前后会来到34到36度左右哦。那除此之外，北部今天的高温有到28度，28到29哈，中部有30，然后呢，在东部今天最高温也有30度，离岛最高是29度啊。

哦，诗和微凉，夏天早晨，来自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6:10哦，来啊、这个国道施工的点好几个，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哈，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好，那我们福台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台78线东向在15.6公里云林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这台78东向15.6公里云林交流道，留意外侧这边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0: 桑田佳佑的歌声，这一首歌的歌名叫 Smile， 晴天万里般，哇，就算外面天气不怎么样，听了这个歌感觉出发的时候心情会很好。
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2: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3: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新广，我是雅玲。国一最新提醒，在国一南下 53.8 到54公里这一段哦，过机场系统中外侧有轮胎皮散落啦。而台北

得路过一档提车，请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哦，来讲一下关于新北市的公车。新北市这边吼，人口多，然后呢，交通运输也很发达，而且在新北市里面有非常多的公车路线哦。那最近新北市交通局他们公布了去年度哈，这边呢公共汽车行车效率排行。最新的数据显示，第一名是哪一个路线？是857路线，他们在2024年也是冠军哦。然后呢，去年又是冠军了，一年进账高达1.49亿元，载客量多呢，可以到达591万人哈、哦。哇！而且说这个常常哈、哦、班每班是客满的状态啊。那个公车满到简直就是像糖炒栗子，又能满到那个脸都拖那个贴在那个车窗上了。哎呦，可是没办法，因为有时候你如果不想办法挤上去哦，你怎么蛋糕地老天荒啊嘞哈。好，蛮厉害的耶。2025年新北市营收第一名的公车路线就是857，那它主要呢就是在板桥这边哈，人真的很多哎。好，第一名是857，第二名965，也不遑多让了哈。965呢是1.4亿多，这么你就搞嘞哦，你可以想见那个公车的这样的哈。运输量真的很惊人。那像刚刚讲的这个第一名的857，这三重客运，然后是淡水通勤板桥主要的路线啊。从淡水然后经过八里、五股、芦洲，然后一直走到板桥，哎，跨了7个行政区，嘿。虽然是最赚钱的公车，但是也觉得司机不容易啊！哦，开这一条路线的司机大哥呢，司机先生、小姐，讲起来嘛，不是简单的代志。

0: 赛的位置是在台北县著名的吕北族人棒球赛事的现场，打击手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优异，几次的安打都带有打点，更在赛事开球时击中了台球来宾的那个小腿。请问刚才大哥那一球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1: 阿三，我不是故意的。
0: 哎，大哥你好害羞哦，球帽怎么压那么低啊？
1: 不是被人家认出来了。
0: 大哥请问怎么来上你的头衔呢？
1: 叫我模特儿。
0: 哇帅哦，难怪那么壮又那么帅，请问哪边的模特儿？
1: 板桥。
0: 哦板桥哦。
2: 什么模特儿，不要乱，
1: 是建筑业。

哦，是马盖丹史卡达法杜所演唱的歌曲《板桥模特》，共感妈妈我们第二啦，因为他的舞台是在音架上哦。哦，6:25，来台61线下一个最新通报哈，台61双向174公里阳错路段哦，因为这附近呢有废弃物工厂发生了火灾。那现在这个路段呢有受到浓烟影响，说视线不好哈，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很周期在台61双向174公里阳错路段，除了要注意附近呢有这个火场工厂发生火警，重点是那个浓烟飘过来影响到行车视线哈，所以拜托。而台78线东向 15.6 公里云林交流道路段外侧先前是动物被撞到了，国一南下 53.8 到54公里国机场系统留意中外侧有轮胎皮散落。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好，刚假如说这个新北市有公车是从淡水然后走到板桥，刚讲了板桥，所带来讲淡水的事情。5月22号在哪里？好，今天淡江大桥要通车了，那可以预期哈，这个通车之后，这里的车流量大，而且车速高，所以要特别注意哦，无人机的操作哈，要小心哦，因为很多人可能想说，哦，我家哈。那个桥体本身很壮阔，然后河口的景观加碎，很多摄影爱好者跟遥控无人机玩家关注哈。不过就是新北市交通局特别提醒，如果要操作无人机拍摄，一定要遵守法规。法规的规定里面是说，这个无人机在飞航活动的时候，跟高速公路、快速道路、铁路、高架捷运系统，还有建筑物，要保持30公尺以上距离，要超过30公尺以上距离。淡江大桥是属于快速道路跟大型桥梁，哈，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

关的规定，否则罚款哈，最高会处到30万元呐、啊。因为这个无人机那这个桥面风是很强劲哈，不小心掉下来，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的这个行车安全哈。拜托姐嘞，拜托姐嘞，一定要配合哈。

6:31了，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我是雅玲。路况方面要注意，国一南下在53.8到54公里，过机场系统周外侧有轮胎皮散落了。而台61线务必留意双向在174公里，这是阳错路段哈，因为呢附近有废弃物工厂发生了火灾，然后这起火灾呢造成这个浓烟影响哈，视线不良哎哦，来到附近呢特别注意台61双向174公里阳错路段这边有浓烟的干扰哈，特别留意彼此安全呐。而桃园杨梅哦，又是交流到北向的匝道出口，先前这边。

0: 有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哈。国二现在最新通报，东向在2公里过大园，中线要注意，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这是在国二东向2公里过大园，务必留意中线车道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公布老宅延寿计划申请表格，部长刘世芳表示，为了扩大老宅延寿的补助效益，申请表单已整合卫福部长照辅具及居家无障碍环境改善服务，以及经济部加户设置屋顶太阳光电加速计划等补助，让民众可以透过同一申请流程办理相关补助。
3: 那我想我们今天就是正式跟大家公布哈，我们在立法院啊通过的这个特别预算要处理老宅延寿哈，那给我们2年的时间呢，要完成50亿的这个预算哈。那这当中呢，我们要非常谢谢后来我们这个行政院的指示，我们就结合卫生福利部哈他们的辅具哈，就是跟这个长照或是跟这个老人相关的部分，还有我们结合跟这个节能减碳相关的这个太阳能的一个光电屋顶的部分呢，三个部位一起结合。那这当中呢，我们做了相当多的这样子的一个联系的这个工作。那同时哈，我们在这段期间也跟各个县市地方政府保持好的联系工作哈。那而且我们也到每个县市呢去说明老宅延寿是指什么事情，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其实很繁杂哈。
2: 老宅延寿补助对象为屋龄30年以上、4到6楼公寓及6楼以下头天厝的合法建物。申请作业程序可分为修缮需求申请、修缮补助计划申请及施工情况等三大阶段。民众正式申请前，必须先完成建物结构安全性能评估，并盘点建物现况与修缮需求，包括确认建物合法性、搜集建物基本资料，如建物权状或使用执照、所有权人同意等，以利后续申请及审查作业顺利进行。国土署长蔡昌湛以6楼以下头天厝进行说明。
4: 那除了一些姓名的一个基本资料以外，在这一张表格里面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它必须要先经过结构安全评估，这个我们在多次的说明会里面都有跟我们的民众来做说明。那第二个就是要挑选修缮补助的项目，这里面是用勾选的，直接在上次我们在所有的这一个说明会里面提到的，像立面修缮、那个屋顶的防水跟隔热等等，或者是居家安全跟无障碍设施修缮，这些就必须有勾选的项目去勾选一项。那另外就是室内的部分可以复选，包含这些居家安全跟无障碍设施的一个设备修缮，或者是管线修缮更新，这个部分也很明确的让提供这个表格出来，让大家可以勾选。
2: 各县市政府公告受理后，若民众已备齐相关资料及明确掌握预申请项目者，可直接向地方政府提出补助申请。若是不清楚建物可否申请的民众，建议先提出修缮需求申请，由地方政府服务团队提供专业评估、方案建议及申请文件辅导。刘世芳部长补充指出，若户籍内有65岁以上长者或弱势族群，政府也提供加码补助，让高龄者与家人住得更安心与便利。经济部能源署组长廖世伟表示，已向行政院争取到40亿补助经费，在114年到117年间，透过补助方式来鼓励民众设置太阳能光电。私有建物屋顶提供每千瓦3000元补助，单案最高30万元。民众也能透过太阳光电工会系统，媒合适合的光电业者，进行相关初评及审查作业。
5: 那这样的部分的补助资源，如果它初步符合的话，它大概就是勾说哦，那它要新设光电，还是本来就有做的太旧换新的方式，或者是说它要采用自发自用，也就是不卖电给台电。那如果不卖电给台电，那个补助金额更高哦，基本上每 kW 可以补助到20000元。那大概这样简单的 A4 的资料的填写以后，基本上如果具有可行性，那他就可以找专业的光电业者来帮忙做设置，跟地方政府提出补助。
2: 卫福部长照司兼任技政白山奇表示，卫福部这次也与内政部共同合作，经由老宅延寿计划一站式服务，让居住在老宅内的高龄长者或行动不便民

0: 民众也能获得长照辅具或居家环境改善等支持。
1: 那这次我们在这个表单里面呢，我们一样有一个比较简化的一个方式，也就是民众他提供他相关的一个基本的资料，那填写了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个资料转借给我们各地的这个长照照管中心里面，由照管中心的人员来做相关资讯的一个查询跟这个内容的评估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在我们这些老房子里面的民众，有一些长辈可能已经有在使用长照服务了，那如果他还需要有一些无障碍环境改善或者是辅具的部分，就会透过我们相关的人员去做评估，然后再给他媒合相关的这个服务。那如果是还没有经过长照评估的部分，也会由我们照管中心的照管专员主动来跟我们这些民众做联系。
0: 内政部最后表示，该项计划推动期程到116年12月31号止，全国现已完成18场老宅延寿政策说明会，后续中央与地方服务团也会视地方需求办理。同时，内政部有提供咨询专线02-7701-9919，民众也能随时上都市更新入口网老宅延寿专区查询最新资讯。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

0: 北网 Good Morning， 输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6:40了，目前在国道上两个点都有轮胎皮掉落哈。国三最新提醒，在南下366.1公里过关庙服务区的中线，以及先前国一南下53.8到54公里过机场系统中外侧，都要注意连拉回浪的哈。然后台61线哦，双向在174公里阳朔路段。这边因为旁边有废弃物工厂发生火灾，所以呢它会有浓烟飘出来齁，影响到行车视线。来到附近的朋友真的要特别小心，拜托拜托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胡新宇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雅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落雨时晴，气温22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台东、离岛、金门、澎湖以及马祖南北干机场。多云时晴到晴时多云，气温21到24度。航班动态方面，目前都正常。最后提醒大家，为符合国际规范及维护飞航安全，每名旅客搭机最多仅能携带2个行动电源，且禁止在飞行途中使用及充电。提醒旅客留意妥善包装行动电源，个别保护，避免碰撞、短路等风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胡新宇的提醒。

间有散落物。而在国一的南下是 53.8 到54公里过机场系统中外侧 Lenape Gulade， 国三则是南下 366.1 公里过关庙服务区中线也有轮胎皮哦。还有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二东向过大园中线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哈。

Justin Bieber 所演唱的歌曲 Love Yourself。 好，今天要爱自己，出去平安是这样很基本的一个方法。6:47，国事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尤其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目睭内底今特别注意国事西行9公里，在神冈这边内线有翻覆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这在国四西行9公里来到神冈这个点，一定要特别注意内线，拜托拜托嘿。还有在国一

南下 53.8 到54公里过机场系统中外侧，还有国三南下 366.1 公里过关庙服务区中线都有轮胎皮哦。而台61啊，双向174公里阳错路段加爱得被注意，因为这附近啊有工厂发生火警，那浓烟飘过来影响到阳错路段这边的行车视线哈，所以拜托拜托，实在是遇到这个火警然后那浓烟冒出来哈，这都没法都控制，但是真的要特别小心经过这个阳错路段哈，拜托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但是周兴哲小时候的我们有一种怀念，真的就叫小时候哈。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52咯，尽管我是雅玲。台88线东向 3.2 公里过凤山内线，什么情形？有鸭子在这儿惊大哈，拜托诶，目睭落背吼，跟注意彼此安全呐、啊，不要把它变压伤了，拜托拜托。五阿哈，离台88线东向 3.2 公里过凤山内线，内线注意一下鸭子的动态嘿。还有国四刚通报不久，有自撞事故，在国四西行9公里神冈的内线，内线要小心，拜托拜托哈。那台61线双向174公里阳错路段，受到这附近有工厂发生火灾，然后冒出浓烟，

0: 讲道行车视线务必留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来讲一下麻省理工学院有一个研究，他们呢透过 3D 列印的技术重现了一项呢在40年前就已经发明的三角形拉链的概念，就所谓的 Y 型拉链哈。这个拉链可以用来制造变形机器人跟可以展开式的结构，也就是说它可以把柔软的触手的这个结构变成很坚硬的梁柱哈。哇，可以柔软很有弹性，要怎么转都可以，但是它需要承受重量的时候它可以马上变得很强壮。哇，那这样搞啊，那哈啊 MIT 他们的电脑科学跟人工智慧实验室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三边式的拉链，这样一个结构可以在几秒内就把 3D 列印的柔性结构变成具有承重承载重力的这个钢性，和透过专业的滑块把它呢拉合起来，三条支臂呢就会互相咬合，马上就变连梁柱一样那么的坚固哈。哇真的是可甜可咸哇真的是太强了哈。好，那原本呢在40年前 MIT 的就已经有一个学者哈，他提出了就当时他就构想利用三角形拉链系统可以快速组装帐篷家具跟容器这样的概念，40年前他就提出这个想法，但是当时因为制造技术真的跟不上，所以有这样的理念但是一直都做不出来。就在接近40年后，随着 3D 列印还有计算设计工具成熟，终于啊研究人员可以把这一项的理念把它实现出来了。经过他们的测试说这个可以承受大约是18万次拉合循环，哇这耐用度真的也很强哎。哦，6:56了，拜托要特别注意国四刚通报不久的事故点，在国四西行9公里神冈这边内线要小心有翻覆事故哈，以及台61线双向174公里阳错路段要特别注意这个浓烟的影响，谢吉哈。最后这首歌有拉链哦，答案在歌词里，自己听看看，这个情节也是蛮爆笑的。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咱的朋友出力平安，我请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了。

0: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再过几秒，早上7点01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21.6到21.5公里过圆山，内陆间有散落物哦。以及南下53.8到54公里过机场系统，中外侧有轮胎皮散落了。国三南下366.1公里过关庙服务区，中线也要注意轮胎皮。而国三最新通报哦，在北上207.6公里乌日，务必留意内侧，嘿，有车子抛锚停在国三北上207.6公里乌日的内侧车道哦。国四西行9公里神冈内线，先前有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台61线双向174公里阳错路段，因为附近废弃物工厂发生火灾，那现在这个路线呢受到浓烟的影响哈，注意安全哦。台78线东向15.6公里云林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台88线东向3.2公里过凤山内线，留意鸭子的动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妹，明天就要去法院家事调解了，记得要冷静一点，把重要的事情好好谈一谈，知道吗？
1: 我也想啊，但看到阿明那副你能怎么样的态度，我就满肚子火。
0: 我懂，但是为了小宝，利用法院调解的机会好好谈清楚，像是谁主要照顾小宝，见面探视时间的安排，抚养费用要怎么样分担，以及夫妻剩余财产要怎么样分配，这些啊都是要讨论清楚，才能够让事情早日落幕，你和孩子啊才能够回到平静的生活。
1: 唉，其实昨天小宝还问我为什么爸爸都不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哎，
0: 这就是为什么要利用法院家事调解，帮助你们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这样啊，你看阿明也比较有机会做个善意合作的父母，避免孩子啊在裁判的过程当中夹在中间，反而受到伤害。
1: 唉，其实我也不想要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那样不仅花钱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还会一直沉浸在和阿明吵架的情绪。
0: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走进家事调解啊，就是为了让你和小宝可以走出荆棘，有一个新的开始。
2: 依据家事事件法第23条规定，除了家事丁类事件外，离婚、子女侵权、抚养费、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遗产分割等家事事件，请求法院裁判一定要先经过法院调解。法院会指派受过调解专业训练且具备法律、心理或社工等专业背景的调解委员，协助当事人理性对话，圆融解决纷争，也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家事调解让好好沟通成为可能。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至安交通网宜兰台。
1: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2: 被鸟吃啦！
1: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2: 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3: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5月12号礼拜二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好，这个礼拜六周休日呢，去台东一趟去玩呐虽然是只有2天的那个行程而已，但真的还蛮赶的耶。OK， 好，这次去台东玩呢，有一些感想了，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哈。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先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哈。好，目前的话，我们看一下，在我们的路况网页上面没有看到有什么特别的状况哎。有一个是什么？台61线哦，台61线在哪个地方哦？好，这个对我们应该没有影响，但是我们还是稍微讲一下，既然都提到了台61线，这个是西滨快速道路有一个什么阳错路段，因为旁边的废弃物工厂火灾影响哦，那有受到一些浓烟的影响，视线不好，要特别注意。好，这但是因为这个对我们没有影响啊，所以大家参考一下就行了哦。所以你知道吗，有些时候影响交通的不一定是交通事故啊，或者是道路施工啊，像这种临时的这种状况哦，就是有发生一些旁边哦

道路旁边有发生一些状况，也会影响到交通。早安早安早安啊！这次去玩，其实我应该说怎么讲呢，就是玩的还算是开心啦，但是真的也蛮累的。我昨天其实休假在家，我睡了一整天，就觉得到处腰酸背痛，我还一度怀疑说我是不是感冒了，后来又觉得应该不是感冒，反正就是腰酸背痛了。我去台东去干嘛，我去走路去爬山，然后又去骑那个 U-bike 我觉得 U-bike 真的还蛮方便的耶。

好，7点过10分，我这次不是去台东玩嘛，哈，然后当时还没去玩之前，我就是先打算说到台东之后呢，不租车，不租机车或汽车，就是要骑 U-bike 哈，所以这事先呢，已经先去那个 U-bike 的网站去登录我的悠游卡哈，这样才有办法借那个 U-bike 嘛，哈。但是你知道吗？因为没有借过，所以很好笑。一开始在那个台东火车站那边，哦，就赶快找到那个 U-bike 哈，然后借，然后就在那边刷卡刷老半天。是经过好几次之后呢，才终于知道到底要怎么借哈。其实它真的还蛮简单的，它就是反应慢了点呐哈，你不能急呀哈，要看着它上面荧幕写哈。而且你知道吗，我也是这次才知道原来 U-bike 有分两种型号，有一种是有电动的，电动辅助，另外一种是没有。那我一听到说，有电动辅助，那一定要借电动辅助啊，虽然它比较贵啊，但是骑起来比较轻松。我真的觉得骑 U-bike 在旅行过程当中，我真的觉得如果是那种在旅游城市的话，真的还蛮方便的。那我们宜兰的话，之前不是有那个什么，之前那个是什么脚踏车我忘记了，它有个名称啊，后来不是说有计划，还是有计划，还是有希望啊，希望能够早日实现啊。好，7点12分，我们听众朋友说那个东山乡的梅林路最近不是有在进行水沟的工程吗，那在这个施工路段说有一些电线垂的比较低一点点哦，经过的时候要小心，尤其是如果说您车型比较高的话要注意一下。现在这个时间段应该还没开始施工，所以还是可以走哦。

0: 那间超市在特价啦，我们赶快从这里穿过去，不然哦，等一下就被抢光了。没关系，
1: 这才对嘛，专心走路不违规才聪明。
2: 行人过路专心走，不滑手机不低头，遵守号志与规则，平安回家最开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时间早上的7:17，国道5号目前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移动式清扫已经开始在进行了，往北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哦。那提到国五，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5号目前的车流状况。好，目前在1968的网页上面看起来还 OK 哦，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哦。好，现在在雪隧南端头城这边车流看起来还 OK 哈。虽然还车子还不少，但是车速是正常，没有问题。看一下平林路段，平林路段的话也很好。哎，怎么平林感觉上好像比较亮一点呢？头城这边没那么亮啊。但今天天气状况应该还。

7:19，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就行了。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

好，来自 Louis Capaldi 带来的歌曲 Stay Love， 时间早上的7:23。刚突然想到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哦，这次去台东啊，然后礼拜六晚上呢，我去逛了一下他们的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铁花村还是什么忘记了，然后附近还有个夜市，去逛夜市，然后走着走着，你知道，就发现一件超级好玩的事情哦。就是啊，就是那一条比较热闹的那个夜市啊，我就从头走到尾哈，走到不知道是中间吧一半的时候，突然发现说，哎、欸，旁边一看，这不是那个大饭店吗？我老公还讲说，这个就是台东最贵的饭店。我一看到我那个大饭店星级饭店下面大门口就是夜市，很奇怪。你知道，你可以想象那种感觉吧？哈，这一般我们那种大饭店、星级饭店门口应该也都是很漂亮的啊。结果没想到，这是下面就是旁边就是夜市。就让人觉得有很大的那种违和感，然后很不搭哦。然后在想说，他应该可能另外一边还有那个出入口吧，不然的话来这边住宿的人怎么办呢？

怎么样把车开过来啊，真是很有趣哦。好，7:24哦，目前道路状况我看一下哦，国道5号北上车子感觉上有稍微多一点点哦，不过看起来是顺畅没有问题。市区道路的话，我们没有接到有什么突发状况哦。那有一些道路施工的话，大概都要8点钟左右才开始哦。那也有7点钟开始的，我刚刚看到有一个是7点钟的，应该是一个道路跑步的作业哦。好，我们待会儿再跟听众朋友来这个提醒一下哈。先来关心一下天气哦，今天其实天气状况也还算不错哈。好，气象署说今天有一道滞留锋面在华南这边形成了，所以台湾附近的水汽有稍微增多，天气会慢慢的转为比较不稳定。华东地区呢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也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南部山区也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好，那气温方面的话，各地低温大约是在22到24度左右哈。白天的话呢，北部东半部高温大约是28到30度哦，所以今天白天其实还是觉得会有点点热。中南部大约是32到35度，南部靠山区的平地或河谷有机会出现36度左右的高温。户外活动的话，要多补充水分呢。你会发现，其实我觉得日夜温差还是有一点点的哦。所以晚上如果出门的话呢，您是骑机车的话，可能要稍微还是要穿一点一下外套啊，或衬衫会比较好一点。好，空气品质部分的话，宜花东是良好等级，其他地区呢是普通等级，金门是橘色提醒。今天天气其实大致上还是不错的哈，但是明天开始呢，天气就要有变化了，因为明天开始到礼拜五，受到这个滞留锋面影响，各地天气呢会比较不稳定。礼拜三、礼拜四呢，雨势是最明显啊，北部地区会有广泛又持续的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那到了礼拜五呢，锋面往南移动，中南部地区呢也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到礼拜六锋面远离，礼拜六到礼拜一的话呢，东半部跟恒春半岛还是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就恢复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状况了哦。哎呀，这一波滞留锋面会不会为这个中南部地区的水库带来一些这个补充呢？有机会了哦。希望中南部地区的那个什么那个。雨能够山区雨可以稍微下大一点呢，这样子水库才会进账比较多一点哦。好，7:27，来自梅根吹娜的歌声叫做 Hills。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台南、屏东仍要留意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今天起到周五，受到锋面影响，由北往南转为有雨的天气，尤其在明后两天雨势最明显，北部需要防局部大雨。预测要到周六至下周一，锋面远离，天气才会回温。中油负担稳定物价的任务，吸收国际能源价格涨幅，也因此出现亏损。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行政院已协调金融机构给予专案贷款，主计总处也正在统筹给予预算拨补。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由于中油近年承担稳定物价任务，财务不佳，今年又爆发中东战争，光是汽柴油吸收金额就达到新台币141.8亿，截至三月底累计亏损达791亿元。朝野立委都关注中油财务情况，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政府全力确保中油财务稳健，从专案贷款、预算拨补、增资等三方面着手。
3: 因为现在就是说，到底是要六月份来估计，还是九月份？就是战争的形势啊。因为如果
4: 所以已经怕说四月份亏损了，五月份还亏损，六月份亏损，这亏损多的话，你们拨补就更多的，对不对？
3: 就是估算，
4: 所以六月以后才会估算了。
3: 对对对对。
4: 好，
3: 我们会跟主计总处反映，也是主计总处现在正在会诊。
2: 台电近期更换企业识别 logo 及字体，在网络引起热议，并传出中油也要更换。中油董事长方正仁坦言，过去确实规划要因应净零碳排、能源转型等趋势调整企业识别，并经过公开评选，由聂永真工作室以新台币98万元得标，并完成设计。不过去年考量公司财务不佳，加上也想要取得同仁的认同，因而决定暂缓。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高雄市男子警分局与桥头地检署联手出击，破获利用全球最大去中心化预测平台进行选举迁夺的案件，并将罗姓主嫌移送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5: 高雄市男子警分局说明，执行网络巡逻的时候，发现 Polymarket 平台出现了预测项目。这个项目开放民众在网络针对2026年九合一地方选举压注特定的政党胜出，因此组成专案小组，并且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拘提下注账号的所有人罗姓男子。男子分局侦查队副队长蔡宗宪说：“
6: 经查，罗贤利用电子钱包绑定银行账户入金进行投注。”其行为已违反公职人员选罢法第103条之一第一二项之利用网际网络以选举结果为标的赌博财务罪。全案调查后，已请台湾桥头地方检察署侦办，讯后预令限制住居。
5: 男子分局强调，以选举结果为标的的赌博行为不仅助长了投机风气，更会透过资金流向误导舆论，动摇选举的公平性以及民主根基，呼吁民众千万不要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女子陈佳莹涉嫌在前年毒驾拒绝受检，冲撞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宗兴致死，一审通知他虐杀警务人员判处死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昨天开庭，陈佳莹只坦承过失致死，仍否认杀人。记者吕明宗报道。
7: 现年32岁的女子陈佳莹，前年在家混合施用安非他命、K 他命和伊多咪酯电子烟弹之后，仍开车上路。期间，新北市土城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忠心执勤时，发现女子车辆遭注销，要求女子下车受检，但女子却开车高速拖行所长，冲撞护栏，导致所长伤重死亡。检方侦查后，依杀人罪嫌起诉，九处无期徒刑。一审。

0: 国民法庭认为，女子虐杀身穿制服的警务人员，视人命如草芥，犯后毫无一丝悔意，依杀人罪判处死刑。女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开庭，停训女子出庭。
1: 还是毫无悔意吗？
2: 我会觉得对不起被害人家属吗？会担心二审还是死刑吗？
0: 女子当庭否认杀人，辩称只构成过失致死。律师则主张，女子并非直接故意杀人，只是偶发性的犯罪，犯行不是最严重之罪。同时，原审量刑鉴定以及有无教化可能性的部分也有违误，不应该判处死刑。殉职所长家属则表示，撞死执法者就是最严重之罪，应该判处死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2到29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3到35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您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职场跑道重新再出发吗？
1: 宜兰县政府5月23号星期六上午9:30到12:30，
0: 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举办“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
1: 现场超过1000多个职缺等您来面试，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查询。
0: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2cc， 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喽。若有必须行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03-9322-634，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指引。
3: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4: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好，十分钟的恋爱来自整容整瑞的版本了，7:41将近快42分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说，在头城加油站这边哦，有在铺柏油。我们看一下头城加油站，这个刚好是在那个开兰路跟青云路的路口哦。所以要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下哦。好，这个是算是台二线了，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青云路跟那个开兰路口，就在头城加油站这边，好，有在进行道路刨铺的一个作业。好，来关心一下路况，我们看一下哦，这个是台二线的石城到大理路段哦，从昨天开始一直到6月1号也有进行路面刨铺的作业哦，不过它是早上9点才会开始施工哦。这是台二线的石城到大理路段哦，从昨天开始，就这个礼拜开始就有路面刨铺作业，今天跟明天两天，明天的话应该会可能会不施工，但今天的话天气状况不错，应该还是会进行道路施工。所以要走台二线石城到大理路段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哈。那还有一个是从今天开始的一个施工，这是台二线的大溪到耿芳路段，有个自行车的一个友善空间暨护栏改善工程。这项工程从今天开始到22号为止，早上6点就开始进行到傍晚的6点，那它可能会影响到外围车道哦，这个稍微留意一下哦。大溪到耿芳路段，这是自行车的一个友善空间呐，哈，跟护栏改善工程。哎，讲到自行车啊，我这次去台东啊，发现他们那个自行车专用道啊，哈，它会偏向一边，哎，它就是它不会是在道路的两边的最右侧的地方哦。它比如说它会有一个，比如说全部都在左侧，然后它就有一个类似像慢车道的地方。那这个自行车不管你是哪个方向，你就是同全部都在那边骑。哎，我觉得这样还算是蛮安全的哦。但是因为它那个台东的马路比较宽啦，宜兰要找到这么宽的马路，然后除非是像那种环市东路那种类似，或者是说像那个县民大道那种才有可能的哦。讲到这个我才想到，台东的路还真宽啊哦。然后它的

房舍啊都蛮低的，蛮低矮的，但是因为它路宽啊。好，7:45啊，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哟。我知道哈，头城加油站这边的这个道路跑步的作业要提醒大家注意，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哦。另外，我们看一下台二根线的话，在头城到二城路段也有一些路面零星修补跟一些灾害抢修工程啊，也是这个礼拜开始进行哈，就这个礼拜的时间，早上6点到傍晚的8点。好，依然是东港路人行道的改善工程，这个持续在进行，注意一下下哦。还有环市东路也有一个人行道的改善作业，这个是在头城公路段辖区的一些道路施工。那南澳公路段的话，可能大家比较要留意的就是最近在台二线的龙德大桥到新滨海桥路段，还有台二雾线的爱丁岭桥到百米桥路段，台九线的五老坑桥到苏澳海市路段哦，最近都有做桥梁检测跟伸缩缝的清洗工程哦，所以多多少少都会有受到一些影响哦。

好，7:49将近快50分哦，来自李心洁演唱的歌曲《裙摆摇摇》。我们看一下哈，那个国道五号南下在宜兰出口外侧这边有施工哦，所以要从宜兰交流道下去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哈，这是南下的部分。好，那国五北上头城到南港系统外侧的移动式清扫也还在进行哦，这大概有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了哈、哦。我们看一下国道五号的一个状况，目前在国五南北双向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哦。监视器画面看到的车流也没有特别的多哈、哦。好，那另外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在头城加油站这边、哦、这一个就是那个青云路跟开兰路口的交汇处这个地方、哦、现在有在进行道路刨坡哦，好，特别注意一下下哦。另外我们看一下台九线的话，在东澳到南澳之间，一个是在 116.9 东澳路段，另外一个是 120.7 南澳路段，都是边坡的工程，边坡保护还有边坡刷坡的工程，待会儿8点会开始进行双向的一个管制哦。好，那再往南一点，大清水明隧道的一个复建工程哦，还有这个惠德隧道南端口的上边坡的施工会30分放行一次，如果说你要到花莲的话就会受到影响哦，这个都要稍微留意一下哦。再来的话我们看一下台七线的话，在大同轮皮到冷水坑路段最近也有路面刨坡的工程，会持续到15号为止哦。15号就是这个礼拜了哈、哦。好，早上9点到傍晚5点会有机动管制，不过他有说遇到下雨会顺延哦，今天应该还会施工，明天如果下雨的话就会暂停施工了。台七甲线的米摩登路段现在是改1小时放行10分哦，到5月底。台七丙线的话，天颂皮路段的边坡施工的话会采机动管制，不过它9点才开始，好，所以现在还没有开始施工哦。另外台七丙线的天颂皮到三星路段也有路面刨坡，也是到这个礼拜五为止，一样是9点开始到傍晚5点会有机动管制。还有一个是在台九线，这苏花改的中仁隧道哦，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的1点凌晨1点就我看10、11、12、1点哦，所以有4个小时南下线呢，中仁隧道要封闭管制，它是要进行交控设备的养护跟安装作业哦，所以南下的话要往花莲方向的话要改走台九丁线哦，如果您晚上会利用到。这个台九线的苏花改中仁隧道的话稍微注意一下啊、哦、不然的话就避开这个时段，就尽量在9点之前通过中仁隧道。

0: 7:59发现号，我以为是讲那种太空船的，就原来不是呢。好，目前在国道五号部分，我们看一下南北双向，在头城这个头城端这边就是雪穗南端入口这边，看起来车流还不少，但是是顺畅的，没有问题。市区道路的话，除了刚刚有提到说在头城加油站这边，就是头城的青云路跟开兰路口这边有在进行道路跑步之外，我们没有接到有任何其他的突发状况，或者是有任何的路况讯息哦。好，要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路况还是一样，请您透过 LINE 直接把路况讯息告诉我。我们是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的 LINE 好友。待会儿8点，我们准备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
1: 大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警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管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 299.8 公里过了下营系统，中线跟内线车道有大货车和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1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有线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 351.2 公里，在新化休息站之前全线车道都有不勾绳掉落，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2号西向大南入口两部小客车事故，继续往西在大竹的出口匝道小货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先前国道到4号西向9公里，在神冈交流道的内线自撞翻覆事故已经排除，国道10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神道台61线北上3到2公里，八里一交流道前受到主线封闭施工影响，后方严重回堵，建议您提早改道。另外台一线北上在大安溪桥上中线车道有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由航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五月三十一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你。
1: 进来哦，小教室灰金菇赏樱季又开始了。
2: 2026灰金菇的故乡小教室活动，定于115年4月1日到5月31日止，每天上午4点到晚上8点。管制路段为跑勺轮路137-3号到小礁溪桥。
1: 活动期间共安排12场免费生态导览解说服务，欢迎预约报名。现场管制站也贴心设置 QR Code 线上语音生态导览，随扫随听，自由赏萤。
2: 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礁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到礁溪。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